0: 维权热线12315。
1: 老公，忙完了？
2: 嗯。
1: 老公，腰还疼吗？
2: 疼。
1: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5: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4: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5: 别着急，大象精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4: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5: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
6: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7: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8: 云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7: 送亲友搞心意，
8: 送家人享美味。
7: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9: 应急常识365。
10: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秋季来临，天气多变，温差增大。下面我们来关注这个时节在生产生活中应该注意的安全事项。
11: 警惕秋汛，秋雨秋汛时节要警惕极端暴雨和强对流天气，防范洪涝与地质灾害，及时关注预警信息，做好人员避险转移。警惕大风天，夏秋交际，大风天气逐渐增多，应及时清理室内、阳台以及楼道内的杂物和可燃物，同时警惕高空坠物。警惕电器火灾，经过夏季用电高峰，要及时对家中的电器和线路进行检查维护，减少火灾隐患。警惕森林火灾，户外出游要严格遵守防火规定，严禁野外违规用火、吸烟、烧烤等。
12: 月满中秋，礼遇双节，从即日起到10月10号，商城用户登录大象精选商城，扫码就可以免费领满399元减50元的满减优惠券，在下单的时候可以直接抵扣现金。重点来了，满减券可以重复领取多次使用，领取之后3天内有效，领了记得要尽快用哦。活动期间，大象精选商城海量好物直接开启放假模式，日常刚需、双节礼品都有，性价比直接拉满，囤节日好物超划算，所以趁着活动抓紧薅羊毛，省钱过节香到爆。好，首先给朋友们推荐海蓝之谜超值3件套。说到换季的时候，这皮肤光补水是不够的，还得补营养。那么今天大象精选商城为您直接配齐了一款补水加锁水加修护，一步到位解决换季皮肤问题的海蓝之谜3件套，包括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海蓝之谜精粹乳，还有海蓝之谜精华露。说到海蓝之谜精粹水，那是99%的精华加1%的水，它的营养是普通化妆水的10倍，所以啊，能够快速浸透肌底，修复被干燥破坏的皮肤屏障，让我们的脸一直保持水润润的状态。换季的时候，除了补水，更重要的是锁住水分。海蓝之谜精粹乳就是锁水小能手，把补进去的水分都给你锁住，干皮油皮都能够用，涂完之后一整天皮肤都是软软嫩嫩。那如果皮肤已经敏感泛红，有红血丝或者痘印，那海蓝之谜精华露就是你的救星。它含有5倍高浓度的神奇活性精粹，修复力堪比5倍的海蓝之谜神奇面霜，一滴就能够滋养到肌底。 用它能够强韧角质层，舒缓敏感，能够让皮肤变得弹力紧致。如果坚持使用，我们的脸就会透着健康的饱满光泽。这款海蓝之谜超值三件套组合，市场价格要上千元。今天大象新选商城双节特惠，只需要799元，比单买划算太多。满399元减50元的满减活动，最终到手只需要699元。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这次机会。今天除了海蓝之谜超值三件套，还给朋友们带来了欧舒丹护手霜礼盒幸运版八件套。如果一到秋冬季节，手上的皮肤就干燥粗糙，倒刺频发，那一定要锁死这款欧舒丹的幸运版八件套护手霜。一套8支30毫升便携小管，直接可以集齐欧舒丹全系列的热门香调，涵盖有花香、果香、草木香多款类型。比如像这款经典的乳木果，滋润力拉满，专治干裂起皮；樱花、玫瑰、月桂，温柔留香，氛围感十足；马鞭草，清爽控油，春夏季节用也不会黏腻，一年四季的手部需求都能够满足，而且质地都是软糯，超好推开，吸收快速，不粘手，也不会粘手机键盘，都添加了天然植物保湿成分，长效滋养修护，养成嫩滑香香手。小小的一只，随身便携，通勤出差放在包里都特别的方便，而且现在入手性价比特别高。大象新选商城双节特惠，这款欧舒丹护手霜幸运版八件套到手价格只需要199元，你可以日常轮换使用，因为香味不一样，当然也可以拆分当伴手礼或者是闺蜜礼，都有溯源码支持溯源。没有下单的朋友们，赶快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记住了，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是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可以来到商城下单购买商品。大象新选商城是咱们云南91.8交通频率的官方商城，商城所有商品都是主播严选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商品有任何不满意，都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之选。
0: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假日伴你。

0: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1: 10月1日至7日，德胜世纪城一店30周年，国庆立减12%，千款爆品直降20%，冰箱洗衣机买就送，更抽特斯拉汽车使用权。
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1: 10月1日至7日，德胜世纪城一店30周年，国庆立减12%，千款爆品直降20%，冰箱洗衣机买就送，更抽特斯拉汽车使用权。
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3: 老公，忙完了。
4: 嗯。
3: 老公，腰还疼吗？
4: 疼。
3: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5: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3: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5: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3: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5: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3: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5: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6: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假日伴你行。

0: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1: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2: 接下来我们连线云南省交通管理总队高速公路联合作战指挥中心的尹警官，来介绍昆明周边各高速公路的情况。尹警官您好。
3: 主持人好，各位车友早上好。今天是9月26号周六的上午，高速支队辖区的昆曲高速、昆武高速、昆楚高速、昆玉高速、昆石高速、西石高速、石锁高速、新昆楚大高速、西北绕城高速、楚广高速以及东南绕城高速都是通行正常的。今天呢，各辖区支队的施工路段呢，只有在新昆楚大，39+900米至40公里+80米的斗举三号隧道至秦峰隧道的楚雄方向有一个边坡治理的长期站超车道的施工，施工时间是持续到12月31号的18点。在最后呢，提醒各位路途中的各位车友，如果您在高速支队辖区发生车辆故障或者事故，牢记车靠边开双闪，人撤离，设警示，快速报警。我们的报警服务电话是12122，我们将热诚为您服务。这一时段的路况就这样的，主持人。
2: 好的，谢谢尹警官。
4: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5: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4: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大象亲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4: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亲选商城下单。
6: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7: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6: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7: 我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老款轻尾化，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6: 天哪，太划算了吧！
7: 这是老款轻尾化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

0: 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2: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1: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2: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1: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3: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眼底病变，各类老慢病，治治治，年年用药，年年犯，年年白花冤枉钱。为什么各种眼病在治疗的过程中反复发作呢？为什么天天用药，年年治都治不好呢？
4: 人的眼睛就像一台高精尖的精密仪器，结构极其复杂，是由眼睑、内囊腺、结膜、角膜、防水、瞳孔、虹膜、睫状肌、晶状体、玻璃体、视网膜、黄斑、视神经、视神经盘、脉络膜、巩膜等16层组织结构构成。一般的眼药眼贴的治疗只能到达眼睛的眼睑、内囊腺、结膜、角膜、防水表层结构，只能缓解眼睛干、痒、涩、酸、痛表面症状，治标不治本，不能从根本上治好眼病。要想更深层次、全方位彻底根治各种眼病，药物必须全方位、360度无死角地穿透这16层眼睛组织结构，深层营养，修复眼细胞、视神经。
3: 是可明36味透眼贴，第五代加强型高科技治眼产品，百年传世奇方，独含36味治眼名贵中草药，道地药材，二次破壁提取中药精华，使其药性药效发挥到极致。从藏地通天眼、贵州千里光、霍山石斛、南海珍珠、天山雪莲等36味药材破壁提取药物精华，36味透眼明目肽，16层透眼靶向给药，直达病灶，斩断眼病根源，彻底消除眼干、眼涩、眼疼，视物不清，看东西重影，修明畏光，同时强效修复视神经，全面修复再生眼组织，阻断眼病再次发作，告别眼病打针、吃药、手术的风险，实现眼病的彻底康复。
4: 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快乐轻松治眼病，就用第五代加强型产品视可明36味透眼贴，还您清新明亮好眼睛，看好大千世界。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年传世奇方最新眼病治疗产品，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就能彻底治好眼病，第五代加强型产品视可明36味透眼贴专题讲座节目。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王氏眼科第十代传人王老师。王老师眼科医学世家，从小饱读医学名著，其祖父王永清、父亲王鑫大医京城，利用祖传医术康复百万眼病患者，耳濡目染，12岁王老师继承衣钵，后留学于德国慕尼黑大学，研修瑞典卡罗琳大学， 学成贵国后，利用自家祖传百年传世奇方，结合国外先进的医疗科技，中西合璧，研制出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疗程短、见效快、快速治眼新方法，适可名36味透眼贴。目前已更新发展到第五代加强型，治疗效果突飞猛进，疗效更加确切。他的问世解决了广大眼病患者长期吃药、打针、手术等风险，省下大把吃药、打针、手术的金钱，彻底为眼病患者减轻经济负担，快乐轻松治眼病。如果你有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各类眼底病变，不要怕，快找王老师。王老师的第五代加强型适可明36味透眼贴，让你重见光明，看好大千世界。适可明36味透眼贴，16层透眼，眼病治疗的终结。王氏眼科24小时咨询了解报名电话，请记好：
6: 400-6122-336，400-6122-336，400-6122-336。
5: 下面有请眼科专家、王氏眼科第十代传人王老师。王老师你好。
7: 好，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呀又在每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来关注和收听呢适可明36味透眼贴带给大家的呀眼病的健康专题讲座节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了，王老师。那么在节目当中啊，我每天呢跟大家讲的更多的啊就是关于啊咱们眼病它的一些预防还有治疗的相关措施。那么另外呀，也是把我们呢传承百年下来的这样一个治疗眼病的秘方36味透眼贴啊，也是让咱们眼病患者朋友大家呢在治疗眼病上啊，让大家真正的体会到说你既不用打针，你也不需要去吃药，我们也不需要大家去做手术就能康复眼病的这样一个方法，让咱们眼病患者啊，大家你在治疗眼病当中啊，我希望是什么，大家可以少走一些弯路，大家可以少遭一些罪，同时啊也对于咱们老百姓来讲是你可以少花一些冤枉钱。所以咱们收音机前呢就是眼病患者啊，包括说很多眼病患者的家属也在关注我们的节目。那大家如果这个眼病啊到现在为止你还没有治好，你还没有找到更好的方法，那么大家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这个节目热线呢进行参与。那你眼病是什么情况，咱们应该怎么样去治啊，王老师都会帮大家进行解答。那同时啊，因为咱们节目时间有限啊，因为咱们这档节目是呢全国近百家电台同时给大家进行联播的，所以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啊，也可以跟我们场外的老师呢进行详细的咨询，咱们场外老师啊也可以帮助大家呢答疑解惑。那么今天节目开始啊，我首先呢要把咱们这次就是36味透眼贴在全国给大家开展的这样一个大型的救助活动啊，我要提前跟大家说一下了。因为咱们现在啊就是全国累计下来，就这部分国家给我们拨下来的补贴救助资金呢，现在就只剩下最后这么一小部分了。咱们的这次活动呢，我给大家推算一下，要提前结束了啊，因为最后这一小部分救助资金呢，可能随时发完，随时咱们这活动就结束，那咱们这个优惠政策就没有了。而这次呢，咱们中国眼病康复工程啊，说我们国家给眼科这块拿出了补贴救助资金，给大家进行了帮扶和救助，那么也是给大家呀就是真正的救助到底啊，它不是说给大家就是减免一丁点的费用。你看咱们很多老患者老朋友大家知道啊，就过去治疗眼病上36味透眼贴啊，大家就是按照原价来买的话，那么可能大家得花上好几千块钱的价格啊。也有很多眼病患者朋友呢，你看因为我在临床上将近30多年的时间了，很多眼病患者朋友就是大家治来治去，你看这钱都没少花，甚至有的人呢还得四处去借去治疗这个眼病。所以这次的补贴政策啊，它的目的是什么，就是想让咱们大家，你不管什么样的家庭，说你经济条件好也好，你是低保户无保户也好， 那么你都能够用得起，大家也是都能够用得上。所以这次啊，咱们活动当中啊，就如果大家你参加上了，那么咱们这个36位透眼贴呢，你买两个疗程，他就再额外的赠送给你两个疗程的用药，而且这次国家还拿补贴救助资金进行帮扶。所以这四个疗程用下来之后啊，咱们自己啊，大家就承担这1000多块钱的治病费用啊，就完全够用了。这四个疗程一个康复治病周期，那么就是这1000多块钱啊。所以咱们不管是什么样的家庭，就大家你现在你能够用得起，你能够用得上啊。很多老朋友大家听到可能说，你看王老师，我们过去花上好几千块钱的价格去买呢。但是这个我也要跟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大家讲啊，就是这一次的帮扶补贴救助啊，它是唯一的一次救助啊，而且我也跟大家讲了，说这是最后一次，也是大家最后的机会啊。因为你不管是我们老患者朋友说你花原价买的也好啊，还是说我们的新患者朋友啊，大家赶上这个优惠政策了，享受到这1000多块钱的救助价了，咱们36味透眼贴它在治疗的功效上它是一样的啊。所以你看在临床当中啊，就包括说我们全国现在很多三甲医院，包括你看现在有同仁医院，这个临床将近了得有10年的时间验证。那么36味透眼贴啊，说它之所以能够得到国家的这部分帮扶补贴救助资金，你看唯独他在眼科当中给了36味透眼贴这样一个优惠政策，那么就是因为他在临床上康复了得有上百万的眼病患者了，这是他临床当中的一个实际数据。所以说咱们36味透眼贴啊，你看不管说你任何的眼病患者，你只要是在他的主治范围当中的，那么大家说没有看不到他的治病效果。为啥呀？36味透眼贴啊，这个方子它是了一个传承了百年的方剂了。那么传承到现在，你看它作为呢第5代加强型的高科技产品啊，那么它把这个方子啊再进行改良，而且你看36味透眼贴当中，它这个36味名贵的道地的中药啊，它要经过2次破壁提取啊。有的人可能大家了解这个东西啊，因为2次破壁提取它的好处是什么呢？它能够把这个药物当中所有的精华成分完整的去提纯出来啊，没有任何杂质，你看它任何杂质它不参与。所以说36味透眼贴大家用上之后，你第一个要放心的是什么？就是它没有任何的副作用。你看大家你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做手术，它对你的胃肠道啊，对你的肝肾呢没有任何影响啊，你不伤及肠胃，不伤及肝肾，你也不用担心说你用上它之后你会带来一些其他的这个副作用的毛病。你像有的人可能吃一些口服药啊，血压容易升高，血糖容易升高啊，但是36味透眼贴它没有任何的副作用。而且36味透眼贴啊，它这个方子就是传承到现在，你看它作为第5代加强型的高科技产品呢，它是专病专治，它就是解决咱们临床上这些疑难性的眼病问题。你像包括咱们临床上这个常见的白内障，还有玻璃体混浊啊，黄斑变性、黄斑水肿，还有像这个视网膜当中的病变，像这个视网膜色素变性啊啊，还有像这个青光眼、视神经萎缩、眼底出血等等啊，还有包括你看我们大家常见的，就是很多患者朋友大家容易出现一些眼部的炎症，你像各种这个角膜炎呐、结膜炎、虹膜炎、泪囊炎，还有这个视神经炎啊、视网膜炎，还有这种角膜白斑，再就是有的眼病患者呢啊，眼睛上容易长这种就是匀翳斑翳的这种啊翳状脓肉啊。另外你像包括他糖尿病引起的眼病并发症，高血压呢引起的眼病并发症，再就是外伤性引起的眼病，那么这些啊它都是在36味透眼贴的主治当中。而36味透眼贴啊，你看我们为什么讲说它是专病专治呢？就大家呀，你看你以往治疗眼病上，它跟你们以往的治疗方法不一样啊。它不一样在哪儿啊？就说大家你看你不用打针，你不用吃药，不用做手术啊，去治疗这个眼病，那么它通过什么啊，说怎么样去治，它直接针对的是咱们眼睛的这16层眼组织结构给大家进行治疗的。 你看我跟大家讲过啊，就是咱们人的这个眼睛啊，它就像一台这个精尖的仪器是一样的。我们说它精尖在哪儿呢？你看眼睛它包括各种眼组织，就大家常见你了解的啊，你像咱们这个眼睛有这个角膜，还有我们的结膜啊，还有这个虹膜，还有睫状体，还有这个晶状体、玻璃体，再就像这个视网膜、视神经，还有我们的黄斑啊，你看它是一共啊由这16个眼组织结构来进行构成的。而我们这个说眼病啊，为什么在临床当中很多人讲说，你看王老师，我们用了这么多药，它怎么效果就不好啊？那它这个眼病它到底难治，难治在哪儿呢？人眼睛这块啊，就是它当中这个毛细血管啊，是人身体当中最微细的血管。而且眼睛它自己本身呢，它有一层保护屏障，就我们所讲它叫什么呢？它叫血眼屏障。你看人的这个眼睛啊，你看它黑眼仁它就是黑眼仁，白眼仁它就是白眼仁，它层次分明啊，它不混浊呀啊，因为它这个有这个保护屏障来给它进行保护。而这个保护屏障它干什么呢？就是你保护这个眼组织啊，它不被这些像什么病毒啊、细菌啊，还有这些外来的异物所侵害。但是你看这些保护屏障，它对药物它也起到了一定的什么呢？屏障作用。所以很多人说的，王老师，你看我用上药之后啊，刚开始啊感觉还行，但是后期我觉得这个药没有效果，甚至有的人你看用了很多方法啊，就达不到这种好的治病这个作用。为什么呢？其实关键咱们讲到的就是你吸收的问题。吸收是什么？它不是说你身体去主动去吸收，而是说什么呢？你这个药物它得有强大的穿透性，它能够直接作用到你病灶处。你看我给大家打个比方啊，你人现在病到一定程度了，很多人你看他吃饭他都没有办法去进食了，那你想给他进行营养的补充怎么办呢？你看好多人现在就是你像老慢病的啊，家属去给打流食或者是什么呢，打营养针。他为什么要这么做？他要把营养去让他主动的去吸收。所以你看眼病这块他也是一样啊，你眼睛这块形成病灶了，你想让眼睛去主动去吸收这个药物，它可能这个时候它达不到，你怎么办？你得靠你的药物的这种强大的穿透性，它能把它的药物把它的作用的方式作用到你的病灶处上，你看你的眼睛它才能够得到一个很好的康复。所以36味透眼贴啊，你看它作为第五代加强型的高科技产品啊，这里边他把这些药材当中，你看有藏地的通天眼啊，通天眼是什么呢？就这羚羊角啊，羚羊角它就具有强大的穿透力啊。你看它在这个眼病当中，它有一个什么功效呢？它有这种去翳明目的功效。这个翳是什么？翳啊，在中医当中，它就是这种混浊，就是这种代谢毒素垃圾，我们所说的什么呢？这个眼毒。所以你看羚羊角它的穿透力它作用在什么？作用在你16层眼组织当中。所以咱们在临床上啊，包括说现在有很多咱们老患者，就大家用上36味透眼贴之后啊，你会发现说36味透眼贴我们用上之后，当天用上大家当天就能看到效果啊。为什么说它这么快？就是因为它有强大的穿透性，它能直接作用到你这16层眼组织当中啊，把你这个眼组织当中不管说是哪一层啊，它产生的这些眼毒啊，这些代谢毒素垃圾啊，它能够去360度没有死角的给你进行清理。哎，你看这就是什么？它强大的穿透性。说你看这些16层眼组织结构，它不光要作用到眼表，它还要作用到你眼底当中深层性的这些眼组织当中。那它把这些垃圾毒素给它去除掉了，意味着什么呢？你比如说青光眼的患者，你小梁网这块堵上了，他血液循环过不去了，那么你眼压升高了，有的人眼睛胀疼啊，是吧？每天滴这个眼药水去降这个眼压，但是你看你降来降去，你这个眼压始终它不能控制在正常值范围之内，因为你小梁网这块堵着呢，它有这些代谢毒素垃圾的堆积。那么36味透眼贴，你看它把这个小梁网这一层，你防水循环通道这一层，它里边产生的代谢毒素垃圾给它清除掉。哎，这个网当中啊，你看这条通道上它没有任何的堵塞，它没有任何的代谢毒素垃圾， 你看大家想，你的血液循环是不是通畅啊？那么你血液循环通畅了，代表着什么呢？你眼压它就恢复正常了。所以好多人你看用上三十六味透眼贴，大家会发现这个眼睛啊不像以前那么胀疼了。甚至有的人你看用上一个疗程之后啊，大家这个眼药水不用去滴，你眼睛它也没有这种胀疼的情况。因为什么？因为你眼组织当中它没有了这些眼毒的存在啊。包括说你看像有这个眼底出血的患者，还有你像这个晶状体出现混浊，我们说白内障的患者，那么你晶状体里边你眼底当中啊，你玻璃体也好，它里边没有这些代谢毒素垃圾的堆积，你看你眼睛它就亮了啊，他就眼前没有这些小遮挡的这个东西啊，没有这些小蚊子在你眼前飞来飞去啊，啊，这是什么？这就是三十六味透眼贴，它为什么要从这十六层眼组织结构当中给大家进行治疗？而且你看，它作为第五代加强型的高科技产品啊，它这里边啊，它不但说有这个藏地的通天眼，就这个羚羊角入药，还有什么呢？还有像这个南海珍珠、天山雪莲啊。包括说呢这个贵州的千里光啊，还有这个霍山的石斛同时啊来进行入药。为什么要把这个贵州千里光和这个霍山石斛同时作为这种治疗的药材呢？因为你像贵州千里光它又叫什么呀？又叫九龙光。管它叫千里光是什么意思啊？就是它能够去明目，它能够去修复眼细胞。啊，包括说这个霍山石斛，这是咱们中华的九大仙草之一啊，它是护眼的仙草啊。当初你看在这个早期的时候啊，它是属于宫廷的明目仙草，也被称为是什么呢？明目的密码，它能促进你眼部的血液循环。所以咱们很多老朋友大家用上三十六味透眼贴之后啊，很多人呢说，王老师我没想到。我说你没想到什么呢？说我这个眼睛视力怎么还能恢复啊？啊，原来这个眼睛视力可能就 0.1 0.2， 甚至有的人这个视力啊就是 0.0 几的视力。那你看大家现在视力能恢复到 0.5 0.6 了，有的人的视力能恢复到 0.7 0.8 了。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三十六味透眼贴它能去修复咱们眼细胞的一个再生组织。你看你眼细胞得到修复了，细胞它得到营养了，哎，它细胞它就有这种活跃的功能。所以中医当中有句话讲叫什么呢？叫目得血而能视。你血液循环通畅了，所有的营养物质能够供应上了，眼部它不缺营养了。所以好多人说，你看我现在我不用吃这个叶黄素了，我也不用吃这个什么这个虾青素花青素了，哎，我这个眼睛视力上还能恢复。什么原因呢？就是你自身的功能它恢复的一个结果。所以三十六味透眼贴它为什么说作为你看眼科疾病的一个专用药，国家这次还拿了大量的补贴救助资金呢，给大家进行帮扶和救助，就是因为它在这个临床当中的疗效上是任何你打针方法也好手术方法也好它所代替不了的这样一种治病疗效。所以咱们收音机前就是有眼病的患者啊，就不管大家说你现在你这个年纪有多大啊，你眼病呢是得上多少种了，你现在的视力上下降到多少，大家记着，眼睛只要没失明，你还有光感，你就有康复的希望。三十六味透眼贴它就是从眼睛的病根上给大家进行治疗的啊。你看王老师我给大家治疗眼病这么多年啊，其实最终的一个目的是什么呢？让咱们眼病患者你可以重新换上一双干净的眼睛，你在生活当中你可以达到正常自理，你不去拖累家人，这就是上年纪人为啥说大家眼睛一定要康复的原因呢。所以这次咱们的优惠活动啊，因为这个补贴救助资金呢就剩下最后一小部分了，咱们这活动呢要提前结束啊，没有报上名的大家自己啊抓点紧，提前呢跟场外老师报名预约预定上，那么你就可以享受到了这1000多块钱的救助价，希望大家呀，咱们别错过这次机会。
5: 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
6: 400-6122-336，400-6122-336，400-6122-336。
5: 你好，
8: 王老师，你好。
7: 嗯，你好。
8: 这电话打进直播间真不容易啊，打半天了，
7: 等半天了。咱们患者 啊特别多啊。
8: 啊，王老师，我家是吉林长春的。
7: 嗯。
8: 啊，我听咱这三十六味透眼贴讲座了，听了有6-7天了。
7: 啊，
8: 哎，我就感觉吧，这眼贴挺对我正的呀。
7: 嗯，
8: 啊，我听说吧，这36位透眼贴，它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一贴就好。
7: 对，
8: 而且吧，听说这个产品是第五代加强型产品。
7: 没错。
8: 啊，王老师，你说我一想吧，那效果它不好，它不可能传到第五代呀。
7: 嗯，36位透眼贴这个方子啊，它是一个百年传承下来的方剂。你看一个方子它能传承上百年，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它有很强大的一个治疗功效。而就是到现在为止，你看它作为第五代加强型的高科技产品呢，因为每一代它需要进行改良啊，它需要适应现代人的这种眼病的一个情况。所以它作为第五代加强型高科技产品呢，它是把这些36味名贵的中草药经过了2次的破壁提取。所以我跟大家讲是什么呢？就是你们在治疗眼病上，为啥说让大家你可以既不用打针，你也不用吃药，你也不需要去做手术，因为它没有任何杂质。你们首先要用上之后，第一个要放心的是什么呢？它没有副作用啊，它不伤你肠胃，不伤你肝肾，而且36味透眼贴它是专病专治，它解决眼病的方式方法上和你过去治疗眼病上它不一样，它是直接针对这16层眼组织结构给大家进行治疗的，就是一针见血的达到你这个眼睛的病灶处上。所以你看为啥说在临床上它的治疗率这么高啊，国家要拿这么大的补贴救助资金进行帮扶啊，对不对？
8: 是啊，我还听说咱这个36味特眼贴吧，它那个药材非常好，有羚羊角还有天山雪莲，那成分太好了。我吧也想着不打针啊，不吃药，不手术，把这眼睛贴好的。
7: 好
8: 啊，
7: 那你说说你眼睛啊是什么情况啊？
8: 哎，我今年吧57岁，我有白内障，还有玻璃体浑浊，还有黄斑变性。这眼睛吧总是雾气昭昭的，就像隔成塑料布似的呀。刚开始吧就薄薄一层，后来是越来越厚啊。还有玻璃体浑浊，就是眼前吧就有那个像小蚊子似的飞来飞去的呀，那小黑点子密密麻麻的。感觉这视力也一天不如一天，看东西也变形。瞅那个楼梯歪歪扭扭的都不敢下呀。那种视力也就是0.3、0.4那样吧。你像扫个地呀，那个窗户灰啥的根本就看不清。我为啥想用呢？因为啥，我家我堂姐她就用36味透眼贴。用的非常好，她眼睛就不好，她有白内障还有眼底出血。贴着效果特别好，他告诉我说的，说不打针也不吃药不用手术，一贴上就好。哎，我一想你这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那省钱省得少遭罪呀。
7: 没错的，你看36味透眼贴，这次我跟大家讲到的是什么呢？就是让你们真正的去感受到你在治疗眼病当中啊，你少遭罪，大家呢少走弯路。你同时你作为咱们老百姓来讲啊，其实说的最根本一点，你得少花点钱呢，对不对呀？
8: 对，
7: 因为老百姓当中说咱们现在大家挣钱都不容易啊，而且你看尤其上年纪的人，你经常的去反复的去吃药，大家反复的去治病，那你有多少钱够花呀，对不对呀？
8: 对，
7: 你这个眼睛的情况啊，刚才我听了一下，这就是咱们临床当中最常见的，像白内障啊，玻璃体混浊，还有这个黄斑病变。但你这个年纪不是很大啊，你看你发展眼病已经发展到这种程度了，你如果说再控制不好，你这个眼病会越来越重。你别看说你现在眼睛视力上有0.3、0.4，你如果再接下来发展的话，你眼睛视力会更低啊。为啥会更低呢？因为你眼部当中就是这些垃圾毒素啊，它现在已经形成眼毒了，就这个眼毒的破坏，它对眼组织结构，对眼细胞的一个破坏非常强。你看大家都知道，如果你家里的这个垃圾你长时间不清理，你看它慢慢的它就变得腐蚀了，这个腐蚀性是特别强的，所以时间长了它对眼细胞它有一个影响，你视力下降它是必然的。就为啥有很多眼病患者到最后啊，大家可能你不难发现他这个眼病想治他没有治的一个机会了，因为他整个眼组织功能，整个眼细胞它已经没有一处是好的地方了，它都被这些眼毒给腐蚀掉了。所以你那个时候你再想治，你看你有机会吗？对吧？
8: 对，
7: 你打针也好，你手术也好，你再用什么神奇的方子，你眼睛它也治不过来。
8: 对，
7: 所以我为啥讲说大家得上眼病一定要提早治，你别拖。另外一个啊， 就是咱们在这个选择治疗方法上，大家一定要通过正确的方法。那不是说我今天吃点口服药，我明天去打针，我再去做手术就能解决的。你看这16个眼组织结构啊，它有表层性的眼组织，它也有眼底当中深层性的眼组织。你很多药物为啥大家用上之后看不到效果？什么原因呢？就是你总是作用到眼表上进行治疗，那就相当于说咱们每天你在收拾家的过程当中，你只是把表层那灰擦了，你实质上你底下那层啊，就是它已经形成了这些像油泥啊这些东西你擦不掉，而它就是腐蚀性非常大的。所以36味透眼贴治什么？它要把你这16层眼组织结构当中所产生的这些垃圾毒素，就这些眼毒，它能360度没有死角的进行清理啊，这是治疗眼病的病根。所以你别看说现在你眼病这么多啊，眼病这么重，你就用上36味透眼贴之后，当天用上你当天就能看到效果啊。哎，它起效非常快，你当天你能感觉到眼睛特别清爽，特别舒服，特别得劲儿。我跟大家讲，就36味透眼贴你们用上之后，第一天晚上睡觉你们睡得都非常好啊，因为眼睛舒服啊。
9: 对，
7: 你看它把你这16个眼组织当中的眼毒清除掉了，你晶状体不浑浊，你这个眼前就这个雾蒙蒙的感觉它就没了。你玻璃体当中没有这些垃圾毒素，那你看你这些小点儿在你眼前它就不飞来飞去了啊。你眼睛当中尤其是黄斑区，它这个血液循环通畅，它没有这些代谢毒素垃圾的堆积，你看它这个营养啊自己它就供应上了，你就不用说我每天我再去吃什么叶黄素啊胡萝卜素虾青素之类的去补充了，因为你补充也补充不进去。为啥呀？你这些垃圾毒素在那儿堆着，你所有的营养物质它能过去吗？它能吸收得了吗？是不是？
9: 对。
7: 所以当你这16层眼组织里边它没有这些垃圾毒素的时候，它血液循环它就通畅了。那中医当中讲，你看目得血而能视，你血液循环通畅，营养物质供应上了，你看你看东西它就没有这个变形的情况啊，你视力上它就能恢复啊。所以像你这个情况啊，36味透眼贴你要用，你不用多用，你按这四个疗程，就是这个足疗程用药来用。哎，这四个疗程用下来之后，你看不但说你白内障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能好，你这个视力上它都能恢复。像你这个年纪就是视力恢复到个 0.78 0.89 的视力，这是完全不成问题的啊。
9: 哎，太好了，王老师。我听说咱活动花1000多就买两个疗程赠俩疗程。
7: 对。
9: 另外吧，我听说活动只剩最后一小部分了，要提前结束了。哎，王老师，我着急呀，你帮帮忙，我就订这个1000多买两疗程赠俩疗程这个。
7: 我知道大家着急，因为我节目开始也跟大家讲了，这个活动啊要提前结束，就是随时发完呢，随时就没有了。但是报名呢不能在我这报啊，因为咱们各地区有的地区已经没有名额了，怎么办呢？你打场外电话，跟场外老师呢去把这个名额去给他预定上。
9: 那好，那王老师我就不和你多说了，我赶紧打电话报名。
7: 好，那我也祝你早日康复，再见了啊。
9: 再见，王老师。
5: 如果直播间电话非常繁忙打不进去，不要急，可以随时拨打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6122-336 400-6122-336 400-6122-336，继续迎接下一位。你好。
10: 哎，王老师你好。
7: 你好。
10: 哎呀，王老师你好你好，我这是天津的，也是咱们老会员老朋友，可以说是
7: 啊老朋友了
10: 啊。这个36味透眼贴呀，上一次我买了这个四个疗程的，现在用了3.5疗程了。我就想让您看看我这能停药了吗？我现在我感觉到看什么东西都没问题了，现在这件事
7: 没问题了。好，那既然是老朋友了，你这样把你眼睛啊恢复的情况你跟我说说啊。
10: 行。我呢是天津的，今年呢64了，今年是这眼病吧也有个7-8年了。一开始的时候是血压引起来的这个毛病，血压高20多年了已经是。开始的时候吃的降压药吧，能控制差不多，基本上140-190左右，还不算很高。尤其最近这几年，哎呀，这血压有的时候高到189啊，整天，哎呀，就觉着头晕迷糊。这是在，5年前，突然之间眼前就 发黑发红那种那种感觉，在这上厕所的时候一使劲儿，哎呀，赶快就觉得不对劲儿嘛，赶快送医院去了，一检查说是眼底出血了，高血压引起来的。
7: 嗯
10: 啊，出血量还不算小，然后就打的那个激光给止血。
7: 嗯，
10: 过来以后吧，有那么四五个月以后又出血一回，量比以前小一些了。就一直用着这个降眼压的这个止血的眼药水儿。
7: 嗯
10: 啊，还时不时的吧，还是有出血的这种情况。完了，就这五六年时间吧，加一块也有个三回四回的了。有的时候出血量高点，有的时候出血量低点。到最后害怕的是什么呀？这视力出问题了。这下降的特别厉害呀，看东西。离着两三米远，你看那个人吧，也只能看见个人在那站着。人是谁呀？看不出来了。
7: 嗯。
10: 到医院一检查呀，这视力啊，左眼0.1，右眼睛稍微好点0.2的视力。
7: 嗯。
10: 哎呀，一看个东西啊，眼前呢也出现变形的情况了，还有这个小黑点儿、小黑蚊子。
7: 嗯。
10: 那眼科的大夫检查完了以后，告诉我有这个玻璃体浑浊，还有这个黄斑水肿。
7: 眼病还越来越多。
10: 啊，说这眼病挺厉害，这再要不注意，以后有失明的这种情况。所以说，哎呀，整天呢也是提心吊胆的，这个要买，那个要买，听说哪个治疗这眼病效果好，都买。哎呀，这几年啊没少花钱呢，到最后啊，哎，怎么说呢？钱花了不少，这视力啊一点没提升，而且发现还是在一点点的往下降的这种趋势。哎呀，心里就觉得越来越上火，越来越着急。后来这还是我一个战友啊，听见说我这个眼病越来越厉害，给我打电话说的。他说呀，36位透眼贴呀，效果好。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就往眼上一贴，就能治疗这个眼病。
7: 对，
10: 他说用的效果挺好，这么着给我介绍了以后，我当时就买了一下，我就买四个疗程的。当时连犹豫都没犹豫
7: 啊，没犹豫
10: 啊。是啊，他这都好，我觉得我也差不哪儿去，所以说这不就用上了吗？还真别说，当天贴呀，当天见效。贴上以后我就觉着这眼睛啊凉飕飕的，特别舒服，感觉当时眼睛啊干涩的这种情况啊，缓解了。迎风流泪的这个情况吧，也减轻了。
7: 好。
10: 越用吧，现在就越踏实。用了一个疗程的时候吧，眼前这些黑丝黑点啊少了，比以前的时候。没以前那么多了。用两个疗程的时候啊，这个视力就比以前是大幅度提升了。你就看个手机也能看着了，这地板上哪有个花子壳啊，有烟头什么的都能看着。所以说我觉得挺高兴。我说这钱花多花少咱不说，起码来说用对了。现在的视力确实是大幅度提升了。这不现在用了3.5疗程吧，现在眼底出血再没出过，而且那个淤血以前剩一点那个黑点那个淤血，现在呀慢慢的也都吸收了。现在这视力跟你说呀，前天我这刚测测视力，左眼0.6，右眼0.7，现在呀，也别说看电视、看手机，就看这报纸上这字儿都能看清楚。现在
7: 你看看多好啊！你这不就相当于重新给你换上一双干净的眼睛是一样的吗？是不是？
10: 对对，哎呀，现在连老花镜都不用戴，我觉得我现在这视力跟你说呀，这品鉴清那会儿都不差，现在是。
7: 好，
10: 这不是现在我这感觉的效果挺好。听着说咱现在有这个活动，1000多块钱就能够买两个疗程再送两个疗程，等于是4个疗程1000多块钱。我说这机会太难得了，比我那会儿那省钱省多了去了。
7: 没错，
10: 我就想着让您看看，我用完了这半疗程这停药，我还是说再买一份再巩固巩固啊，这以后别再叫他犯了吧，这个视力是吧？
7: 好，你老朋友啊，老患者了。我刚才呀也听了一下你这个眼睛啊恢复的情况。其实你看咱们老百姓就是治疗眼病上大家主要看啥呀？看它功效啊，对不对？
10: 对，
7: 看给你治疗的结果啊。 而且咱们在治疗眼病上，大家还有一个就是治疗的一个前提是什么呢？首先它得没副作用，你对吧？
10: 对，
7: 你别治了眼病了把你其他病再给你带起来。所以为啥我跟大家讲说三十六味透点贴啊，你看大家不用打针，大家不用去吃药，你们也不需要去做手术，它没有任何副作用。它作为啊就是百年传承的一个方子，它现在呢是第五代加强型的高科技产品，那这个方子上就比过去它的功效上还要好。你看它经过两次破壁提取，它把药物当中所有的精华成分它都给你提取出来，而且这个药物的微粒儿是非常小的，它能穿透你这十六层眼组织的结构。所以为啥说大家当天用上你们当天就能见效啊，它穿透性非常强，它能直接作用到你这个眼底当中深层，它能把这个十六层眼组织当中的眼毒它能给你清除掉。

0: 小孩他这个眼睛看着这么好啊，水汪汪的呀，
1: 嗯、
0: 因为他眼组织里边没有眼毒的存在。
1: 嗯、
0: 那你看、
1: 哦，
0: 你没有眼毒，没有这些代谢毒素垃圾的存在，你自然而然他就是好双好眼睛。而咱们现在呢，你看36位透眼贴，他把你这16层眼组织当中的眼毒清除掉了，你的眼组织结构它也是恢复的这种健康态了，而且它能够促进什么呢？你眼细胞的一个修复再生。为啥说你视力能提升啊？这就是你细胞修复的结果。
1: 嗯、
0: 所以像你这个情况啊，咱们这4个疗程用完之后，大家记着该停药你就得停药，你不用说长时间去吃。因为咱们4个疗程就是一个康复治病周期，你好了就是好了、
1: 嗯、
0: 什么叫好、
1: 嗯、
0: 什么叫治病，你治病好了你就不用再长期去用药了，那就跟那个发烧感冒的患者一样，你说你烧都退下来了，你感冒都好了，你还要去吃退烧药吗？是不是？
1: 那肯定不用了。对对对，
0: 一个道理啊。所以这次咱们的补贴救助它再优惠啊，老朋友像你这情况、
1: 嗯、
0: 你就不用再参加了啊。
1: 行行，王老师，您这么一说，那我也就不跟人抢这个名额了。
0: 哎、
1: 那谢谢您了，王老师。
0: 好，放心吧啊，好好的呀，保重身体。再有什么事儿需要我的帮助、
1: 哎，
0: 随时给我打电话就行啊。
1: 哎，好嘞。
0: 哎，
1: 谢谢王老师。
0: 好，
1: 再见。
0: 再见了。哎，
1: 再见。
2: 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6122-336，400-6122-336，400-6122-336。
3: 为庆祝第五代加强型产品世可名36位透眼贴上市5周年之际，王氏眼科拿出千万资金惠顾百姓，让广大中低收入的眼病患者，特别是农民、下岗的特困患者，都能用得起最新眼病治疗产品，不用打针、吃药、手术，就能彻底治好眼病，感受36位透眼贴的神奇疗效。现在全国举行特大补贴救助活动，限时行，买2个疗程赠送2个疗程，4个疗程完整康复量仅需1480元。活动期间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限制每天只有前20个名额才能享受到这次活动力度。活动结束立马恢复原价，4个疗程5920元，现在仅需1480元，立省3/4。
4: 大家抓紧订货，莫失良机。
2: 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6122-336，400-6122-336，400-6122-336。继续迎接下一位。你好，
5: 王老师，王老师你好。
0: 哎，你好，我是王老师啊。
5: 王老师，我是沈阳和平的。
0: 哦，
5: 就是这个36位透眼贴，哎呀，当时也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啊，买了2个疗程的。
0: 嗯。
5: 哎呀，家里我老伴不同意呀、啊，说我买的药买的太多了，哪个用上也没管事，还买啥？
0: 嗯。
5: 但是我姑娘孝心呐、啊，给我买了2个疗程的。
0: 啊，让你
5: 先试试看。你说没想到效果是又好又快
0: 啊！看到效果了啊！好，
5: 这2个疗程吧，还剩3-4天就贴完了。
0: 嗯，
5: 王老师啊，效果让我非常的满意。
0: 嗯，
5: 哎，这回遇到好产品了。我呀，68岁了。
0: 嗯，
5: 我这眼病啊都全了。
0: 哦。
5: 啊，哎，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黄斑变性。
0: 嗯，
5: 对呀。这眼前那些雾气啊，总是雾气糟糟的，就刚开始吧还挺清亮，后来就厚厚的一层了。这眼珠子胀得疼啊，胀得呼着难受，还拐着这脑袋呀、脸呐、哎呀，这有时候这腮帮子都跟着疼。那眼压老高了，一测那眼压都是38-39啊。哎呀，总有那些小黑点呀、啊，条条逛逛的在眼前飞来飞飞去的。
0: 嗯，
5: 哎，看啥东西呀、啊？那圆的不是圆的，方的不是方的，变形啊！要走到那地都是坑包的、
0: 嗯、
5: 啊！这视力呀、啊，一天不如一天。你说就能看见，就测视力去，就能看见仅上边那第一行、第二行大字那个。
0: 嗯。
5: 啊，这不就睁眼瞎吗？家里啥活也干不了啊。
0: 嗯，
5: 就心里就没底儿啊，就害怕呀，就瞎呀，瞎了咋整啊？你说，
0: 嗯，
5: 这不是后来听到你。

0: 长这个36根透眼贴了吗？
1: 嗯、
0: 啊，他是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哎，一贴就好。
1: 嗯、
0: 啊，王老师，这用上效果真不是一，真不一般呐。
1: 不一样是吧？
0: 当天贴吧，当天就见效了。
1: 好，
0: 贴的时候就觉得凉的哇的，特别的舒服，
1: 嗯、
0: 哎，得劲儿、
1: 嗯
0: 啊。
1: 好，
0: 就贴上当天吧，就偏头疼啊，或眼球发胀啊，哎，当天缓解呀、啊。
1: 嗯。嗯
0: 贴到一周的时候，这眼压正常了。
1: 嗯，
0: 左眼睛15，右眼睛16。
1: 嗯，你看多好啊！
0: 就，哎呀，好。
1: 嗯，
0: 这看东西老清楚了。也觉得吧，这个什么看啥东西也不那么费劲了。
1: 嗯。
0: 出去啥的吧，自己吧，原来出去家里人不放心，老伴儿得跟着、
1: 嗯、
0: 啊，要不孩子们没时间陪我，我都不敢出去。
1: 嗯。
0: 后期一点一点的看真吧，出去溜达的，哎，赶迈步了，赶下脚了，
1: 嗯、好、
0: 看啥东西清亮了、
1: 嗯，
0: 而且条条逛逛都变少了。
1: 嗯，很好啊，
0: 王老师，这不是还有3-4天就贴完这两个疗程的了吗？
1: 嗯，
0: 现在那个白内障散的差不多了。
1: 嗯，
0: 哎，看东西透亮了。
1: 嗯，
0: 不疼了，不胀了，不怕光了。
1: 嗯。
0: 就那黑影啊，黑点一点都没了，看东西不变形了，
1: 嗯、
0: 挣到了，
1: 挣到了啊！这回自己能出门了，
0: 现在这眼神还好使了呢。
1: 嗯，
0: 这自己就做个饭呢、啊，下个楼遛弯啊，
1: 嗯、
0: 上早市买个菜呀、啊，就那菜好刀啊，我都看得清楚真亮了。
1: 你看多好啊！啊，
0: 嗯，就是那视力表，我一看都能达到0.5、0.6了。
1: 嗯，不错啊，这个视力啊现在也恢复了。嗯
0: 嗯，我是真满意呀、啊。
1: 嗯，你满意，老伴儿满不满意呀、啊？
0: 哎呀，现在老伴儿一点也不埋怨我了，
1: 嗯、
0: 还支持我呢、
1: 嗯，
0: 说效果这么好，还得用啊。
1: 嗯、
0: 我姑娘说再买。
1: 嗯，很好，你看你多有福气啊，孩子呀、啊、也很孝顺。另外一个呢，咱们36味透眼贴，我跟大家讲，它是专病专治。他就解决临床上这些疑难性的眼病问题，你看这个方子都传承上百年了，那么到现在为止，它作为咱们第5代加强型的高科技产品，就在这个疗效上都已经远胜于原来的方剂了。所以你看大家，只要你们对症，你用上之后，没有任何人说看不到它的治病效果。你别说两个疗程啊，咱们36味透眼贴大家当天用上，你看当天我就能让你看到明显的治病效果。这叫啥？这才叫真正的治病功效。为啥？你看国家这次拿了这么多的救助资金进行帮扶啊，他在临床上就是这个全国3甲医院将近了10年的临床验证，康复了得有上百万的眼病患者。我跟大家讲了，说不管你看你们眼病啊得多长时间，你现在视力上下降到多少，你只要眼睛没失明，那用上36味透眼贴，没有任何人看不到它的治病效果，对吧？
0: 对，
1: 这叫啥？这叫真正的治病功效。所以这回像你这情况啊，白内障啊，还有这个玻璃体混浊黄斑病变啊，一定要按照4个疗程足疗程用药来用啊。但是你记着，多一个疗程你也不需要去用，但少一个疗程也不行，因为它4个疗程是一个完整的康复治病周期。而这次活动大家也听到了，对，现在1000多块钱大家可以享受到这个救助价。因为现在呀，这个救助资金是越来越少了，咱们这活动呢要提前结束，所以你要报名啊，就赶紧打场外电话吧，跟场外老师把这个名额先预定上啊。
0: 哎哎，好好好，
1: 哎、
0: 王老师，我还寻思让你帮忙给我订一份呢，就要这个1000多，买2个疗程赠2个疗程的，也是要这个优惠的。
1: 嗯、
0: 我姑娘让我赶紧买呢，彻底治好得了。
1: 在我这儿啊不能报名，因为大家也知道现在报名的人多，很多地区没有名额了，所以你只能打场外电话呢，跟咱们场外老师去预定啊。
0: 啊啊，听明白了，王老师、
1: 哎，
0: 那我就不跟你多说了，我也着急打场外电话啊，说到这儿吧啊，
1: 哎，那我们就说到这儿，再见了，
0: 啊、
1: 哎，
0: 好，哎，再见，王老师，
2: 再会，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6122-336，400-6122-336，400-6122-336，继续迎接下一位，你好，
3: 哎，你好，王老师、
1: 啊哎，你好，我是王老师啊。
3: 哎呀，这终于打进直播间了，我这太难了，我打直播间了
1: 啊，电话不太好打。
3: 哎、我这大前天呢、
1: 啊，
3: 我订的就是4个疗程的36味透眼贴嘛。
1: 嗯，
3: 你说到现在我。

0: 还没收到呢。
1: 活动你参没参加上啊？
0: 哎呦，参加上了，就那1000块钱那个，就买两个疗程送了疗程那个。
1: 嗯，当福救助活动啊，报上名参加上了。那你既然报上名了，这个优惠政策，这买两个疗程赠两个疗程，你就享受到1000多块钱的救助价。那这个名额你已经享受到了？
0: 啊，对。
1: 啊，你现在是没收到吗？
0: 啊，对呀。然后你说，我还听说咱们这个活动啊，就剩一小部分，要提前结束了吗？我着急嘛。
1: 啊，咱们这个优惠政策啊，因为现在呀、啊、各地区名额有限啊，这个救助的帮扶救助资金呢，目前呢就只剩下最后一小部分了，随时发完，随时就没有了。大家呀，但是如果说你们报上名了啊，这个你们不要着急啊，因为报上名了，这个名额就已经给你保留了。哪怕说咱们现在优惠活动结束了，你这份啊，这四个疗程你还能享受到这1000多块钱的救助价啊。哎，为啥说没给大家送到呢？大家也知道每个地区啊，我们得按照啊大家报名的先后顺序来给你们送，所以说你别着急。那么一般的情况下，这个3天左右啊，3-4天的时间，大家基本上就都能收到了啊。
0: 哎呀，这挺好的。然后我还听说咱这侧脸贴好啊，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啊，关键一贴就好，
1: 专病专治啊。啊，而且它是咱们百年传承的方剂，就到现在为止作为第五代加强型的高科技产品，它在临床当中它就是解决咱们这些疑难性眼病问题的。你不用打针，你不用吃药，你也不需要去做手术，它跟你以往治疗眼病的方式方法上是完全不同的，就是让大家在治疗眼病上，你看我跟大家讲啊，让你们感受到轻松舒服的这样一个治疗眼病的一个过程啊。啊，
0: 是啊，所以说我就着急用嘛，因为我这不是那啥嘛，就玻璃体浑浊，就是哎，这眼睛近视高度近视800多度啊。
1: 嗯，
0: 然后还引起网脱了都，哎呀，
1: 嗯，
0: 就是瞅啥东西这眼前就是好像总是，就是怎么说呢，黑叉叉的，就是总是有小雾那种感觉
1: 啊，
0: 特别难受，就是、
1: 嗯、
0: 哎呀。然后的话我就寻，就我就听说咱这个36位特眼贴就是特别好使，说、
1: 嗯、特别好使，嗯，
0: 然后还不用手术，你说完完我一寻思手术我还害怕大夫要我手术吗？
1: 嗯，
0: 手术我一寻思算了吧，这要是整不明白这把我整瞎了我就。
1: 嗯，你看老百姓、哎、咱们就说实话啊，其实你们呢
0: 是、啊、
1: 就是得上眼病之后，大家可能也都对眼病上多多少少有一定的了解。我也一直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讲，就是你看打针也好手术也好啊，它在临床上它相当于救急。啥叫救急呢？就是让你眼睛暂时性保住。它为什么要加一个暂时性保住？因为它没去根儿。你没去根儿的话，你眼病就是好了之后它容易什么再犯呢？所以为啥说你看很多就是有白内障的患者做完晶体置换手术之后容易出现这个后发障啊，你这个眼睛当中你得知道它病根在哪儿。你看咱们眼睛这16层眼组织结构，你如果说眼内当中的存在这些眼毒，就是这些代谢毒素垃圾，它清不掉，它侵蚀到哪里，它哪里它就容易形成病症。所以为啥说36位透眼贴跟过去以往你们治疗眼病不一样呢？它直接针对的是16层眼组织结构进行治疗的。这叫治啥？治你眼病的病根啊。你眼内当中它没有这些代谢毒素垃圾，这些眼毒的堆积，它不破坏眼组织，它不破坏你的晶状体，不破坏到你眼底的任何一层，那你看你眼睛不就是一双好眼睛吗？对不对？哎，所以像你这个情况啊，你定这四个疗程就够用了啊。你把这四个疗程用下来之后，不但说你的白内障，你就是形成现在这个网脱也好啊，你这个眼病能好，就包括说你视力上它能提升。36位透眼贴它能清除眼部垃圾的同时，你看它能干什么呢？它能修复眼细胞再生。你眼细胞修复好了，你的视力啊就是达到个0.78的视力，这是完全没问题的啊。
0: 太好了。
1: 哎，所以这回报上名了，你这样放心在家等着，我知道大家着急，一会儿呢我下节目之后我帮你问一问啊。
0: 嗯嗯嗯，
1: 哎，好，
0: 我跟您说，我是黑龙江绥化的。
1: 嗯，黑龙江绥化。好，你这个就是信息上我都记下来了、
0: 嗯、
1: 一会儿下节目之后我就帮你问啊。
0: 嗯嗯嗯，好好、
1: 哎、
0: 谢谢谢谢王老师。
1: 好了，那我们就说到这儿，再见了啊。
0: 哎哎，好，再见、
1: 哎、
0: 王老师。
2: 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6122-336，400-6122-336。

0: 4006123236，
1: 继续迎接下一位。你好，这位朋友。
2: 哎，王老师你好。
3: 嗯，你好。
2: 王老师啊，我是那个吉林长春的患者。
3: 啊。
2: 36位退眼贴啊，我4个疗程，我现在停药1个多月，也稳定了3、4个月了都。
3: 啊，都稳定3个多月了，那你是老患者、
2: 啊、
3: 老朋友了呀。
2: 对，
3: 哎
2: 呀，我今天特别高兴跟您通话，特别感谢王老师，也感谢36位抽眼贴啊。
3: 嗯，不客气啊，你这是用上36位抽眼贴之后，自己也受益了，是不是？
2: 是，我现在吧，这眼睛全好了，那个也停药这段时间吧，也没反复，没反弹呢，特别好。
3: 好。
2: 嗯，因为我是啥眼病呢？我今年76岁了。
3: 嗯。
2: 嗯，因为之前吧，我得青盲眼。那个眼压高，眼压这家伙胀疼都干到40多了，后来越发展越严重，出现视神经萎缩了。
3: 啊，
2: 哎呀，看东西越来越不清楚，玻璃体还浑浊。那个眼压高疼啊，又吃药又打针的也不咋顶事儿。哎，老遭罪了，视力吧逐渐的下降，都下降到1个0.05，1个0.06了。
3: 啊，
2: 那时候我心里头。老郁闷了，我怕这个眼睛要失明，那个下半辈可咋过呀？
3: 嗯，
2: 哎，正好没事儿，听节目，听你讲36位抽眼贴了。那个不打针不吃药，而且这个36位里头都是名贵中药。
3: 对，
2: 有天山雪莲，还有南海珍珠。
3: 没错，
2: 这些名贵的中药。哎呀，我说这个好啊，也不遭罪啥的，还省钱。完，我就是个买了4个疗程的。
3: 嗯。
2: 买4个疗程嘛，当天贴当天就见效果了。
3: 嗯，好。
2: 啊，感觉呀，这个疼痛啥的，那个胀呼的就得到缓解，凉花的挺得劲儿。
3: 嗯。
2: 贴到10天头的时候，眼睛就不胀了。
3: 嗯。
2: 眼压吧就恢复到一量啊，1个17，1个18呀。
3: 嗯，很好。
2: 嗯。而且这个逐渐的贴那个1个疗程的时候呢，大见效果了。
3: 嗯，
2: 而且这个视力也变宽了，
3: 嗯，
2: 那个小黑点逐渐的开始往下下，
3: 嗯，
2: 那个看东西看的比原来又清楚又多，完了看的又远了。
3: 嗯，很好。那你现在4个疗程用完以后了，
2: 啊，
3: 你这个眼睛没有这些小黑点了，眼睛看东西没
2: 了。现在那个4个疗程是不是停药1个多月了吗？哎呀，
3: 嗯，
2: 眼睛看东西又宽又远。
3: 嗯。
2: 也看东西特别清楚。
3: 好。
2: 嗯，干啥都不耽误了。
3: 嗯，
2: 那个而且心情非常好，感觉自己，
3: 嗯，
2: 都年轻了。
3: 年轻了啊，听你说话就能听得出来。
2: 啊，
3: 这就是啥，这就叫心明眼亮，让你们生活质量上能提高，对吧？
2: 对。
3: 哎。
2: 对。哎呀，这我这一好吧，完了，
3: 嗯，
2: 我有一个堂弟呀，他这个也是眼病。今年65岁，那个就是啥呢？这个他这个视网膜色素变性，完了还有玻璃浑浊，晚年根本都不敢出门。他一看我贴挺好，着急了。完正好这不是赶上那个有活动了吗？1000多块钱买2疗程，挣2疗程。完了听说赠品不多，提前结束，着急了，我先打电话给他订那个4个疗程的。
3: 好啊，你呀是咱们老患者老朋友了，这疗效上我就不多讲了。像他这个情况呢，视网膜色素变性，这也叫夜盲症啊，包括说玻璃体混浊，完全可以通过36位透眼贴进行调理治疗啊。你这回要是想给他报名参加这个活动，赶紧打场外电话跟场外老师去预约报名，因为咱们这个救助资金就这些了，你报上名了，这4个疗程就是1000多块钱啊。而且这次活动随时随地容易结束，他一旦结束之后啊，大家记着，不管是新朋友也好，老朋友也好，你再来订购的话都得是原价了。所以你这回怎么办呢？赶紧打场外电话，先跟场外老师把这个名额先预定上啊。
2: 那好好好，
3: 哎，
2: 谢谢王老师，我抓紧打电话赶紧抢名额。
3: 嗯，好，那我们就说到这儿，再见了啊。
2: 哎，再见了。
3: 哎，
1: 由于时间的原因，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
0: 4006122336，4006122336，4006122336，
1: 明天我们再见。
4: 早晨的阳光 FM91.8，北京时间10点整。天

0: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 好的，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到指挥中心的路况，来连线前方的同事。你好，

0: 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连线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的王艳玲，关注最新的交通情况。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中秋节假期第二天，根据路网监测情况显示，目前车流量较大的路段主要集中在昆安高速出城方向高窑立交至毕机关隧道路段，昆玉高速进城方向小板桥至民权立交路段，请各位车友注意行车安全，谨慎驾驶。全省其他高速公路目前总体运行平稳，通行秩序保持正常。以上就是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这一节的提示，主持人。
0: 好的，谢谢。

0: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1: 那么今天呢是周末了，各地的天气情况到底怎么样呢？具体情况我们还是邀请到了省气象服务中心主播永熙来和大家简单的聊一聊。永熙你好。
2: 你好主持人。本周末我省东北部、西部和南部边缘地区有分散性降水，其余

0: 其他地区晴间多云，周天昭通北部怒江北部普洱南部西双版纳红河南部文山南部多云有阵雨局部中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周天昭通北部怒江宝山西部德宏临沧西部普洱西双版纳玉溪南部红河南部文山南部多云有阵雨局部中雨。 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本周末金沙江河谷、澜沧江河谷、沅江河谷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外出请注意防暑降温。我省东部和南部清晨绝对有大雾，需注意防范对大雾。对交通旅游出行的不利影响，以下来看景区预报：金陵郑和公园多云，16到28度；西双版纳望清水峰景区多云，22到34度；怒江大峡谷多云，21到35度；尼尔纳克里茶马古道多云，17到29度。 昭通宜良小草坝多云，16到30度；官渡古镇多云，17到30度；丽江古城多云，17到29度；腾冲火山热海多云，15到28度；东山红土地多云，转晴，21到36度；普达措国家公园多云，17到22度；玉溪音乐台温泉多云，17到28度；昆明纪念风景区多云，17到30度；大理古城多云，15到27度；楚雄渔人古镇多云，17到28度。 雪梨万家欢蓝莓庄园多云，17到30度。 好的，主持人，天气就这样。
1: 好的，谢谢永熙。

0: watch the wind blow or hope away as we crawl into ourselves for protection. Still I try to make you see.
1: 应急常识三六五。
2: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下店上宅，前店后宅自建房是典型的三合一场所，此类场所安全隐患多，若不重视防火分隔，易造成严重后果。普通房门难以抵挡火灾，最安全的方式是在生产经营储存区与住宿区之间进行严格的防火分隔及硬隔离。面对三合一场所，业主、经营者要高度重视，积极排查整改，不要在具有火灾危险性的生产、储存、经营等场所或建筑中设置住宿场所。三合一场所不应使用、存放液化石油气和烟花爆竹、油漆、汽油等易燃可燃物品。存放液化石油气罐的厨房应采取防火分隔措施，厨房内要定期清理油烟管道，安装可燃气体泄漏报警装置。场所内所有的电器线路应满足用电设备的负荷要求，不要撕拉乱接临时电器线路，及时清理违规停放和充电的电动自行车，电动自行车一律不得入楼入户。
3: 月满中秋，礼遇双节，从即日起到10月10号，商城用户登录大象新选商城，扫码就可以免费领满399元减50元的满减优惠券，在下单的时候可以直接抵扣现金。重点来了，满减券可以重复领取多次使用，领取之后3天内有效，领了记得要尽快用哦。活动期间，大象新选商城海量好物直接开启放假模式，日常刚需双节礼品都有，性价比直接拉满，囤节日好物超划算，所以趁着活动抓紧薅羊毛，省钱过节香到爆。好，首先给朋友们推荐海蓝之谜超值3件套。说到换季的时候，这皮肤光补水是不够的，还得补营养。那么今天大象新选商城为您直接配齐了一款补水加锁水加修护，一步到位解决换季皮肤问题的海蓝之谜3件套，包括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海蓝之谜精粹乳，还有海蓝之谜精华露。说到海蓝之谜精粹水，那是99%的精华加1%的水，它的营养是普通化妆水的10倍，所以啊，能够快速浸透肌底，修复被干燥破坏的皮肤屏障，让我们的脸一直保持水润润的状态。换季的时候，除了补水，更重要的是锁住水分。海蓝之谜精粹乳就是锁水小能手，把补进去的水分都给你锁住，干皮油皮都能够用，涂完之后一整天皮肤都是软软嫩嫩。那如果皮肤已经敏感泛红，有红血丝或者痘印，那海蓝之谜精华露就是你的救星。它含有5倍高浓度的神奇活性精粹，修复力堪比5倍的海蓝之谜神奇面霜，一滴就能够滋养到肌底，用它能够强韧角质层，舒缓敏感，能够让皮肤变得弹力紧致。如果坚持使用，我们的脸就会透着健康的饱满光泽。这款海蓝之谜超值3件套组合，市场价格要上1000元。今天大象新选商城双节特惠，只需要799元，比单买划算太多。满399元减50元的满减活动。
4: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5: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6: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5: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

0: 象亲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大象亲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亲选商城下单。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0: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我在大将新选商城买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0: 天哪，太划算了吧！
2: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将新选商城，抓紧抢。
3: 让健康知识深入人心，
4: 让健康行为走进生活。
3: 卫生健康之窗，带您养成良好生活习惯，
4: 向您展现云南卫健资讯。
3: 本节目由云南省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5: 卫生健康之窗由云南省人口和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协助播出，今天将播出健康科普知识和全省各地的卫生健康工作消息动态。今日健康科普，职场人如何做好心理调节，远离情绪内耗。你是否常常身心俱疲，明明没有高强度工作，下班却倍感疲惫，反复纠结工作细节，在意他人评价，为未发生的工作焦虑，陷入精神拉扯。这就是职场长期高压引发的情绪内耗。内耗久而久之会导致情绪低落，工作效率下滑，心态失衡，甚至影响睡眠与健康。学会心理调节是职场人必备的自愈能力。职场人内耗源于这么几点：一、完美主义思维，过度自我苛责，事事追求极致，容不得半点失误，一旦工作出现小纰漏就陷入自我否定，过度放大自身不足，长期自我施压，让心态时刻紧绷。二、边界感缺失，过度承接情绪与压力，不懂拒绝，习惯性迎合他人，盲目承接超额工作和他人负面情绪，过度在意领导同事的看法，把职场人际压力内化为自我精神负担。三、过度思虑，沉迷未发生的焦虑，习惯提前预判风险，脑补最坏结果，工作尚未推进就被未知的焦虑消耗精力，过度思虑纠结，让身心持续处于焦虑状态。三个快速调节法，告别当下焦虑。一、478呼吸法，三分钟平复躁动情绪，职场随时可用的解压方式，鼻吸4秒，屏吸7秒，�嘴呼8秒，重复3到5次，快速调节神经状态，缓解职场紧张、心慌和焦虑，让躁动情绪快速平稳。二、54321感官着陆法，跳出思维内耗。思维混乱、胡思乱想时，用感官锚定当下，看5样物品，听4种声音，摸3种触感，感受2种身体状态，深呼吸1次，强行拉回游离思维，打破过度思虑的内耗循环。三、15分钟无意义放空，清空大脑缓存。大脑长期紧绷是内耗关键。每天预留15分钟放空时间，不刷手机，不处理工作，单纯静坐观景休息，给大脑减负，养成低内耗心态，稳住职场状态。一、认知重构，戒掉完美主义，接纳不完美，摒弃必须完美、出错就是失败的极端思维。职场没有绝对完美，完成优于极致。接纳自己的能力边界和工作小失误，放下自我苛责，就能减少大半内耗。二、建立职场边界，温柔拒绝，适度自私。职场核心是做好本职，提升自我，而非取悦他人。学会温柔拒绝超额工作，隔离他人负面情绪，守住自身精力边界，是高级的职场自律。三、拆解压力，把大事变小，缓解无力焦虑，将复杂任务拆解为多个微小可落地的小目标，专注当下，分步推进，用行动替代焦虑，从根源杜绝内耗。四、情绪正向释放，别让负面情绪堆积，负面情绪切忌堆积隐忍，每天预留少量时间，通过运动、倾诉、听歌等方式释

放委屈与压抑，用正向小事对冲职场压力，避免情绪堆积引发心态崩塌。下面播出工作动态。2026年云南省中医诊疗技术操作职业技能竞赛复赛在昆落幕。近日，由云南省卫生健康委、省总工会主办的2026年云南省中医诊疗技术操作职业技能竞赛复赛在昆明官渡古镇广场落下帷幕。来自全省16个州市的48名参赛选手展开激烈角逐，分享参赛感悟，并进行现场颁奖。本次竞赛围绕中医知识竞答比拼、中医功法展示两个环节开展，以弘扬工匠精神、建设健康云南为主题，紧贴中医诊疗相关知识，旨在检验中医药工作者的专业素养，全面展现全省基层中医药人才队伍的精神风貌，将进一步激励广大中医药工作者扎根基层，利用中医药传统优势服务群众，为推进健康云南建设贡献中医药智慧与力量。卫生健康之窗周一至周四同一时段将继续播出健康科普知识和全省各地的卫生健康工作消息动态，请准时收听。如需了解更多权威卫生健康信息，请关注云南卫健委微信公众号和云南健康教育微信公众号。

0: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1: 搭乘中老有意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 91.8

0: 云南交通之声。
1: 车厢外的一百种风景，音乐里的一万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九一点八，假日伴。

0: 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1: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2: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3: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4: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5: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6: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7: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6: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7: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6: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8: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6: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8: 我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6: 天哪，太划算了吧！
8: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4: 体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3: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0: 我来拖地，
9: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
4: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0: FM91.8，
11: 北京时间11:00。
12: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13: 9月26号，一起来关注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在今天早间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机场天气预报。昆明长水国际机场多云，16到29度；丽江三义国际机场多云，13到27度；西双版纳嘎洒国际机场多云，23到35度；德宏芒市机场晴转多云，21到32度；普洱思茅机场多云，19到29度；腾冲驼峰机场多云，16到28度；宝山机场多云，16到29度。文山普者黑机场多云，18到28度；昭通机场多云，17到29度；临沧机场多云，16到29度；大理机场多云，15到28度；迪庆香格里拉机场多云，6到21度；宁浪泸沽湖机场多云，12到26度。
14: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5: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4: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5: 别着急，大象新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4: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5: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6: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17: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18: 云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17: 送亲友搞心意，
18: 送家人享美味。
17: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19: 应急常识365。
5: 山洪是山区溪沟中发生的暴涨洪水，它来势凶猛，可冲毁房屋、田地、道路和桥梁，严重时还会造成人员伤亡。
12: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山洪来临前，预防是关键。出行前密切关注气象预警，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危险区域。居住在山洪易发区的居民可提前熟悉周边安全转移路线和避险场所，一旦遭遇山洪，保持冷静是首要原则，迅速判断洪水流向，立刻向两侧高处坚固建筑或山脊线转移，切勿顺河道向下游逃生。
5: 若来不及转移，应尽快爬上屋顶、大树等高处暂时躲避，利用鲜艳衣物、手电筒、口哨等发出求救信号。如果不幸被洪水冲走，尽量抓住门板、树木等漂浮物，头部后仰，面部朝上，减少阻力，避免被卷入暗流或撞击障碍物。成功脱险后，不要急于返回原地，避免二次灾害，及时向救援人员报告位置和情况，听从指挥安排，等待专业救援。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常识365，祝您平安避险。
13: 月满中秋，礼遇双节，
6: 从即日起到10月10号，商城用户登录大象新选商城，扫码就可以免费领满399元减50元的满减优惠券，在下单的时候可以直接抵扣现金。重点来了，满减券可以重复领取多次使用，领取之后3天内有效，领了记得要尽快用哦。活动期间，大象新选商城海量好物直接开启放假模式，日常刚需、双节礼品都有，性价比直接拉满，囤节日好物超划算，所以趁着活动抓紧薅羊毛，省钱过节香到爆。好，首先给朋友们推荐海蓝之谜超值3件套。说到换季的时候，这皮肤光补水是不够的，还得补营养。那么今天大象新选商城为您直接配齐了一款补水加锁水加修护，一步到位解决换季皮肤问题的海蓝之谜3件套，包括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海蓝之谜精粹乳，还有海蓝之谜精华露。说到海蓝之谜精粹水，那是99%的精华加1%的水，它的营养是普通化妆水的10倍，所以啊，能够快速浸透肌底，修复被干燥破坏的皮肤屏障，让我们的脸一直保持水润润的状态。换季的时候，除了补水，更重要的是锁住水分。海蓝之谜精粹乳就是锁水小能手，把补进去的水分都给你锁住，干皮油皮都能够用，涂完之后一整天皮肤都是软软嫩嫩。那如果皮肤已经敏感泛红，有红血丝或者痘印，那海蓝之谜精华露就是你的救星。它含有5倍高浓度的神奇活性精粹，修复力堪比5倍的海蓝之谜神奇面霜，一滴就能够滋养到肌底，用它能够强韧角质层，舒缓敏感，能够让皮肤变得弹力紧致。如果坚持使用，我们的脸就会透着健康的饱满。

0: 光泽。这款海蓝之谜超值三件套组合，市场价格要上千元。今天大象新选商城双节特惠，只需要799元，比单买划算太多。满399元减50元的满减活动，最终到手只需要699元。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这次机会。今天除了海蓝之谜超值三件套，还给朋友们带来了欧舒丹护手霜礼盒幸运版8件套。如果一到秋冬季节，手上的皮肤就干燥粗糙，倒刺频发，那一定要锁死这款欧舒丹的幸运版8件套护手霜。一套8支30毫升便携小管，直接可以集齐欧舒丹全系列的热门香调，涵盖有花香、果香、草木香多款类型。比如像这款经典的乳木果，滋润力拉满，专治干裂起皮；樱花、玫瑰、月桂，温柔留香，氛围感十足；马鞭草，清爽控油，春夏季节用也不会黏腻，一年四季的手部需求都能够满足，而且质地都是软糯，超好推开，吸收快速，不粘手，也不会粘手机键盘，都添加了天然植物保湿成分，长效滋养修护，养成嫩滑香香手。小小的一只，随身便携，通勤出差放在包里都特别的方便，而且现在入手性价比特别高，大象新选商城双节特惠，这款欧舒丹护手霜幸运版8件套到手价格只需要199元，你可以日常轮换使用，因为香味不一样，当然也可以拆分当伴手礼或者是闺蜜礼，都有溯源码支持溯源。没有下单的朋友们，赶快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记住了，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是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可以来到商城下单购买商品。大象新选商城是咱们云南91.8交通频率的官方商城，商城所有商品都是主播严选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商品有任何不满意，都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之选。
1: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你行。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10月1日至7日，德胜世纪城一店30周年，国庆立减12%，千款爆品直降20%，冰箱洗衣机买就送，更抽特斯拉汽车使用权。
2: 吃喝玩乐，说走就走，91.8，出行指南。
3: 周末去哪里？我为您整理了昆明一些免费的好去处，遛娃休闲、约会游逛，赶紧收藏起来。草海隧道湿地公园与西山遥遥相望，有彩虹步道、大草坪、拱桥，适合亲子散步、骑行，可以俯瞰滇池风光。地址在西山区庄基路与明和路交叉口正南方向699米，全天免费开放。

0: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1: 月满中秋，礼遇双节，从即日起到10月10号，商城用户登录大象新选商城，扫码就可以免费领满399元减50元的满减优惠券，在下单的时候可以直接抵扣现金。重点来了，满减券可以重复领取多次使用，领取之后3天内有效，领了记得要尽快用哦。活动期间，大象新选商城海量好物直接开启放假模式，日常刚需、双节礼品都有，性价比直接拉满，囤节日好物超划算，所以趁着活动抓紧薅羊毛，省钱过节香到爆。好，首先给朋友们推荐海蓝之谜超值3件套。说到换季的时候，这皮肤光补水是不够的，还得补营养。那么今天大象新选商城为您直接配齐了一款补水加锁水加修护，一步到位解决换季皮肤问题的海蓝之谜3件套，包括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海蓝之谜精粹乳，还有海蓝之谜精华露。说到海蓝之谜精粹水，那是99%的精华加1%的水，它的营养是普通化妆水的10倍，所以啊，能够快速浸透肌底，修复被干燥破坏的皮肤屏障，让我们的脸一直保持水润润的状态。换季的时候，除了补水，更重要的是锁住水分。海蓝之谜精粹乳就是锁水小能手，把补进去的水分都给你锁住，干皮油皮都能够用，涂完之后一整天皮肤都是软软嫩嫩。那如果皮肤已经敏感泛红，有红血丝或者痘印，那海蓝之谜精华露就是你的救星。它含有5倍高浓度的神奇活性精粹，修复力堪比5倍的海蓝之谜神奇面霜，一滴就能够滋养到肌底。用它能够强韧角质层，舒缓敏感，能够让皮肤变得弹力紧致。如果坚持使用，我们的脸就会透着健康的饱满光泽。这款海蓝之谜超值3件套组合，市场价格要上1000元。今天大象新选商城双节特惠，只需要799元，比单买划算太多。满399元减50元的满减活动，最终到手只需要699元。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这次机会。今天除了海蓝之谜超值3件套，还给朋友们带来了欧舒丹护手霜礼盒幸运版8件套。如果一到秋冬季节，手上的皮肤就干燥粗糙，倒刺频发，那一定要锁死这款欧舒丹的幸运版8件套护手霜。一套8支30毫升便携小管，直接可以集齐欧舒丹全系列的热门香调，涵盖有花香、果香、草木香多款类型，比如像这款经典的乳木果，滋润力拉满，专治干裂起皮；樱花、玫瑰、月桂，温柔留香，氛围感十足；马鞭草，清爽控油，春夏季节用也不会黏腻，一年四季的手部需求都能够满足，而且质地都是软糯，超好推开，吸收快速，不粘手，也不会粘手机键盘，都添加了天然植物保湿成分，长效滋养修护，养成嫩滑香香手。小小的一只，随身便携，通勤出差放在包里都特别的方便，而且现在入手性价比特别高，大象新选商城双节特惠，这款欧舒丹护手霜幸运版8件套到手价格只需要199元，你可以日常轮换使用，因为香味不一样，当然也可以拆分当伴手礼或者是闺蜜礼，都有溯源码支持溯源。没有下单的朋友们，赶快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记住了， 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是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可以来到商城下单购买商品。大象新选商城是咱们云南91.8交通频率的官方商城，商城所有商品都是主播严选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商品有任何不满意，都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之选。
2: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

0: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2: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3: 3、2、1，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2: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0: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北京时间13:00，
1: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

0: 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1: 天气早知道，我们一起来看到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在今天早间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风景区天气预报。晋宁政和公园多云转晴，15到28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多云，23到34度；富民天马山晴转多云，12到29度；宁洱纳科里茶马古道多云，17到28度；昭通宜良小草坝多云，16到29度。官渡古镇多云，16到28度；丽江古城多云，12到26度；腾冲火山热海多云，14到28度；东川红土地晴转多云，21到35度；普达措国家公园多云，4到20度；玉溪映月潭温泉多云，16到29度；昆明金店风景区多云，16到28度；大理古城多云，15到27度。楚雄宜人古镇晴转多云，16到28度；石林万家欢蓝莓庄园晴转多云，17到30度。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3: 别着急，大象新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3: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4: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5: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6: 云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支装蟹卡339元，第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5: 送亲友，表心意；
6: 送家人，享美味。

0: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借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1: 月满中秋，礼遇双节，从即日起到10月10号，商城用户登录大象新选商城，扫码就可以免费领满399元减50元的满减优惠券，在下单的时候可以直接抵扣现金。重点来了，满减券可以重复领取多次使用，领取之后3天内有效，领了记得要尽快用哦。活动期间，大象新选商城海量好物直接开启放假模式，日常刚需双节礼品都有，性价比直接拉满，囤节日好物超划算，所以趁着活动抓紧薅羊毛，省钱过节香到爆。好，首先给朋友们推荐海蓝之谜超值3件套。说到换季的时候，这皮肤光补水是不够的，还得补营养。那么今天大象新选商城为您直接配齐了一款补水加锁水加修护，一步到位解决换季皮肤问题的海蓝之谜3件套，包括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海蓝之谜精粹乳，还有海蓝之谜精华露。说到海蓝之谜精粹水，那是99%的精华加1%的水，它的营养是普通化妆水的10倍，所以啊，能够快速浸透肌底，修复被干燥破坏的皮肤屏障，让我们的脸一直保持水润润的状态。换季的时候，除了补水，更重要的是锁住水分。海蓝之谜精粹乳就是锁水小能手，把补进去的水分都给你锁住，干皮油皮都能够用，涂完之后一整天皮肤都是软软嫩嫩。那如果皮肤已经敏感泛红，有红血丝或者痘印，那海蓝之谜精华露就是你的救星。它含有5倍高浓度的神奇活性精粹，修复力堪比5倍的海蓝之谜神奇面霜，一滴就能够滋养到肌底，用它能够强韧角质层，舒缓敏感，能够让皮肤变得弹力紧致。如果坚持使用，我们的脸就会透着健康的饱满光泽。这款海蓝之谜超值3件套组合，市场价格要上1000元。今天大象新选商城双节特惠，只需要799元，比单买划算太多。满399元减50元的满减活动，最终到手只需要699元。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这次机会。今天除了海蓝之谜超值3件套，还给朋友们带来了欧舒丹护手霜礼盒幸运版8件套。如果一到秋冬季节，手上的皮肤就干燥粗糙，倒刺频发，那一定要锁死这款欧舒丹的幸运版8件套护手霜。一套8支30毫升便携小管，直接可以集齐欧舒丹全系列的热门香调，涵盖有花香、果香、草木香多款类型。比如像这款经典的乳木果，滋润力拉满，专治干裂起皮；樱花、玫瑰、月桂，温柔留香，氛围感十足；马鞭草，清爽控油，春夏季节用也不会黏腻，一年四季的手部需求都能够满足，而且质地都是软糯，超好推开，吸收快速，不粘手，也不会粘手机键盘，都添加了天然植物保湿成分，长效滋养修护，养成嫩滑香香手。小小的一只，随身便携，通勤出差放在包里都特别的方便，而且现在入手性价比特别高。大象新选商城双节特惠，这款欧舒丹护手霜幸运版8件套到手价格只需要199元，你可以日常轮换使用，因为香味不一样，当然也可以拆分当伴手礼或者是闺蜜礼，都有溯源码支持溯源。没有下单的朋友们，赶快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记住了，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是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可以来到商城下单购买商品。大 象新选商城是咱们云南91.8交通频率的官方商城，商城所有商品都是主播。

0: 严选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商品有任何不满意，都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之选。
1: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你行。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2: 10月1日至7日，德胜世纪城一店30周年国庆立减12%，千款爆品直降20%，冰箱洗衣机买就送，更抽特斯拉汽车使用权。
3: 吃喝玩乐说走就走，91.8出行指南。
4: 周末去哪里？我为您整理了昆明一些免费的好去处，遛娃休闲、约会游逛，赶紧收藏起来。黑龙潭公园，公园里有10余株流苏树，尤其是树龄超150年的古树，满树繁花如雪覆枝，微风拂过，花瓣纷飞，宛如四月飞雪。地址在昆明市盘龙区龙泉路612号，和昆明植物园相距较近，可以一并打卡。开放时间8点到18点。
5: 应急常识365。
6: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秋季天干物燥，火险等级逐渐升高，生产生活中有哪些风险隐患要防范呢？在家里要及时清理室内楼道可燃杂物，定期检查家用电器、电器线路、厨房燃气相关设备是否安全。电动车禁止在楼道、室内充电，时刻警惕，避免烟头引燃的火灾。掌握火场逃生的基本方法，清楚住宅周围环境，熟悉逃生路线。在户外，不携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吸烟、乱扔烟头，不在山上野炊，不在林区上香、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不烧荒、烧田埂草，不在野外烧火取暖。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7: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7: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8: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8: 我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2: 天哪，太划算了吧！
8: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

0: 点餐。
1: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菌香蒸鱼、指淋保眼齿汁、时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0: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1: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2: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0: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2: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3: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4: 月满中秋，礼遇双节。从即日起到10月10号，商城用户登录大象新选商城，扫码就可以免费领满399元减50元的满减优惠券，在下单的时候可以直接抵扣现金。重点来了。满减券可以重复领取多次使用，领取之后3天内有效，领了记得要尽快用哦。活动期间，大象新选商城海量好物直接开启放假模式，日常刚需双节礼品都有，性价比直接拉满，囤节日好物超划算，所以趁着活动抓紧薅羊毛，省钱过节香到爆。好，首先给朋友们推荐海蓝之谜超值3件套。说到换季的时候，这皮肤光补水是不够的，还得补营养。那么今天大象新选商城为您直接配齐了一款补水加锁水加修护，一步到位解决换季皮肤问题的海蓝之谜3件套，包括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海蓝之谜精粹乳，还有海蓝之谜精华露。说到海蓝之谜精粹水，那是99%的精华加1%的水，它的营养是普通化妆水的10倍，所以啊，能够快速浸透肌底，修复被干燥破坏的皮肤屏障，让我们的脸一直保持水润润的状态。换季的时候，除了补水，更重要的是锁住水分。海蓝之谜精粹乳就是锁水小能手，把补进去的水分都给你锁住，干皮油皮都能够用。涂完之后一整天皮肤都是软软嫩嫩。那如果皮肤已经敏感泛红，有红血丝或者痘印，那海蓝之谜精华露就是你的救星。它含有5倍高浓度的神奇活性精粹，修复力堪比5倍的海蓝之谜神奇面霜，一滴就能够滋养到肌底。用它能够强韧角质层，舒缓敏感，能够让皮肤变得弹力紧致。如果坚持使用，我们的脸就会透着健康的饱满光泽。这款海蓝之谜超值3件套组合，市场价格要上1000元。今天大象新选商城双节特惠，只需要799元，比单买划算太多。满399元减50元的满减活动，最终到手只需要699元。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这次机会。今天除了海蓝之谜超值3件套，还给朋友们带来了欧舒丹护手霜礼盒幸运版8件套。如果一到秋冬季节，手上的皮肤就干燥粗糙，倒刺频发，那一定要锁死这款欧舒丹的幸运版8件套护手霜。一套8支30毫升便携小管，直接可以集齐欧舒丹全系列的热门香调，涵盖有花香、果香、草木香多款类型，比如像这款经典的乳木果，滋润力拉满，专治干裂起皮；樱花、玫瑰、月桂，温柔留香，氛围感十足；马鞭草，清爽控油，春夏季节用也不会黏腻，一年四季的手部需求都能够满足，而且质地都是软糯，超好推开，吸收快速，不粘手，也不会粘手机键盘，都添加了天然植物保湿成分，长效滋养修护，养成嫩滑香香手。小小的一只随身便携， 通勤出差放在包里都特别的方便，而且现在入手性价比特别高。大象新选商城双节特惠，这款欧舒丹护手霜幸运版八件套到手价格只需要199元，你可以日常轮换使用，因为香味不一样，当然也可以拆分当伴手礼或者是闺蜜礼，都有溯源码支持溯源。没有下单的朋友们赶快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记住了，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是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可以来到商城下单购买商品。大象新选商城是咱们云南91.8交通频率的官方商城，商城所有商品都是主播严选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商品有任何不满意，都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之选。
1: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假日伴

0: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1: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

0: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九一点八健康管理团。
1: 您知道吗？结直肠癌有比较长的筛查干预期，因此对于有消化道疾病的朋友来说，有很多机会可以早发现早治疗。那么出现哪些消化道症状要给予足够的重视呢？这一节我们请昆明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消化肿瘤内科主任谢玲医生来梳理一下。
2: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他肠道消化道没有任何症状，一般来说就提示我们的消化道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哈。但是呢，由于我们的肠道范围很大很长，是属于人体应该来说最大的一个器官，在这个发病的早期，它有可能会症状不典型或者没有症状，不代表没有任何症状就不存在疾病的这个情况。当然我们还除了症状以外，还要关注我们自己的大便的情况，大便有没有血，就像前面提到的，还有一个有没有粘液，或者说是原来每天排便突然一下便秘了，或者突然一下便秘排便交替，就是或者大便的形状改变了，变细了，排便更加困难了，其实这些就是很容易被忽略掉的一些症状，也需要关注。
1: 谢谢谢玲医生。在大量消化道症状中，如果出现报警症状，可能提示严重的器质性疾病，比如消化道肿瘤、严重溃疡、急性炎症等，出现这些情况就必须进行科学规范的治疗。九一点八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5: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6: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5: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6: 我在大将新选商城买的，现在老款轻尾化，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5: 天哪，太划算了吧！
6: 这是老款轻尾化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将新选商城，抓紧抢。

0: 给我讲个故事吧。
1: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2: 小明，接球。
0: 爸爸，陪我踢球吧。
3: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0: 今天。

0: 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1: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2: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1: 你怎么不去上学？
3: 你怎么早恋了？
1: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3: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4: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5: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6: FM 九一点八，
7: 北京时间14:00。
6: 2:00 PM。
8: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9: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10: 一起来关注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在今天早间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高铁沿线城市天气预报。昆明南站晴转多云，17到27度；松明站多云，16到29度；曲靖北站晴转多云，17到30度；富源北站晴转多云，16到29度；石林西站多云，17到30度；弥勒站多云，18到30度；丘北普者黑站多云，18到28度；广南站多云，20到31度；富宁站多云，21到30度；玉溪站多云，17到29度。楚雄站多云，17到28度；南华站多云，13到29度；祥云站多云，16到27度；大理站多云，15到28度；鹤庆站多云，13到27度；丽江站多云，13到27度；建水站晴转多云，18到30度；蒙自站多云，20到30度。
7: 应急常识365。
11: 暴雨红色预警生效期间，各级政府及防汛应急部门依法发布的转移、疏散、就地避险等指令具有法定强制效力。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处于危险区域的人员必须严格执行，按时撤离，转移至官方指定的安全安置点。
12: 极端天气期间，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通过短视频平台、社交群组、网络论坛等渠道传播未经官方核实的积水灾情、人员伤亡、设施损毁、防控管控等不实信息。严禁使用 AI 软件恶意剪辑拼接、篡改灾情画面，自觉维护网络空间与社会秩序稳定。暴雨红色预警期间，山洪沟道、水库闸坝、封闭景区、户外营地等区域已全部纳入高风险管控，相关部门已设置警示标识并实施封闭管理。任何单位和个人均不得擅自进入、逗留，不得翻越围挡、无视警示，不得开展垂钓、露营、探险、戏水等危险户外活动。凡因个人擅自闯入、违规逗留导致遇险的，人身、财产损失由行为人自行承担，因违规行为触发应急救援造成公共资源浪费的，将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

0: 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大象精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
2: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3: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糕，一品蟹肉香甜。
4: 云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3: 送亲友搞心意，
4: 送家人享美味。
3: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5: 月满中秋，礼遇双节。从即日起到10月10号，商城用户登录大象精选商城，扫码就可以免费领满399元减50元的满减优惠券，在下单的时候可以直接抵扣现金。重点来了，满减券可以重复领取多次使用，领取之后3天内有效，领了记得要尽快用哦。活动期间，大象精选商城海量好物直接开启放假模式，日常刚需、双节礼品都有，性价比直接拉满，囤节日好物超划算，所以趁着活动抓紧薅羊毛，省钱过节香到爆。好，首先给朋友们推荐海蓝之谜超值3件套。说到换季的时候，这皮肤光补水是不够的，还得补营养。那么今天大象精选商城为您直接配齐了一款补水加锁水加修护，一步到位解决换季皮肤问题的海蓝之谜3件套，包括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海蓝之谜精粹乳，还有海蓝之谜精华露。说到海蓝之谜精粹水，那是99%的精华加1%的水，它的营养是普通化妆水的10倍，所以啊，能够快速浸透肌底，修复被干燥破坏的皮肤屏障，让我们的脸一直保持水润润的状态。换季的时候，除了补水，更重要的是锁住水分。海蓝之谜精粹乳就是锁水小能手，把补进去的水分都给你锁住，干皮油皮都能够用，涂完之后一整天皮肤都是软软嫩嫩。那如果皮肤已经敏感泛红，有红血丝或者痘印，那海蓝之谜精华露就是你的救星。它含有5倍高浓度的神奇活性精粹，修复力堪比5倍的海蓝之谜神奇面霜，一滴就能够滋养到肌底。用它能够强韧角质层，舒缓敏感，能够让皮肤变得弹力紧致。如果坚持使用，我们的脸就会透着健康的饱满光泽。这款海蓝之谜超值3件套组合，市场价格要上1000元。今天大象精选商城双节特惠，只需要799元，比单买划算太多。满399元减50元的满减活动，最终到手只需要699元。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这次机会。今天除了海蓝之谜超值3件套，还给朋友们带来了欧舒丹护手霜礼盒幸运版8件套。如果一到秋冬季节，手上的皮肤就干燥粗糙，倒刺频发，那一定要锁死这款欧舒丹的幸运版8件套护手霜。1套8支30毫升便携小管，直接可以集齐欧舒丹全系列的热门香调，涵盖有花香、果香、草木香多款类型，比如像这款经典的乳木果，滋润力拉满，专治干裂起皮；樱花、玫瑰、月桂，温柔留香，氛围感十足；马鞭草，清爽控油，春夏季节用也不会黏腻，一年四季的手部需求都能够满足，而且质地都是软糯，超好推开，吸收快速不粘手，也不会粘手机键盘，都添加了天然植物保湿成分，长效滋养修护，养成嫩滑香香手。小小的一只，随身便携，通勤出差放在包里都特别的方便，而且现在入手性价比特别高，大象精选商城双节特惠， 这款欧舒丹护手霜幸运版八件套到手价格只需要199元，你可以日常轮。

0: 换使用，因为香味不一样。当然也可以拆分当伴手礼或者是闺蜜礼，都有素源码支持素源。没有下单的朋友们，赶快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星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记住了，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星选，或者是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可以来到商城下单购买商品。大象星选商城是咱们云南91.8交通频率的官方商城，商城所有商品都是主播严选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商品有任何不满意，都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星选，放心之选。
1: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

0: 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1: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同学们，今天啊，

0: 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十月一日至七日，德胜世纪城一店30周年国庆立减12%，千款爆品直降20%，冰箱、洗衣机买就送，更抽特斯拉汽车使用权。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2: 欢迎使用交
1: 接器耳畔投篮，聆听历史的回声，一直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3: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4: 车厢外的一百种风景，音乐里的一万种风情，一万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你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0: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我在大象精选商城买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0: 天哪，太划算了吧！
2: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抓紧抢。

0: 你知道吗？那些被我们遗落的时光，一直有人默默填满。每个比我早起的清晨，早饭做好了，快拿上，上学别迟到了。
1: 好嘞，我走啦。
0: 每个比我晚睡的夜晚，
1: 妈，发烧好难受。
0: 星星乖，妈妈在，快睡吧。啊，体温总算降下来了。那些我未曾回望的身后，
2: 这次学校的亲子活动，你好好陪星星，我又得出差了。
0: 行，工作都不容易，以后他会明白的。那些说好要放手却仍依依不舍的目送，
2: 星星进站了，咱也回吧，他长大了，放心吧。
0: 嗯，我就是想再看看。时光赋予我们成长，他们却越走越慢。
2: 我摔跤的事儿，别告诉星星，他最近

0: 忙，别给他添乱。
1: 我知道，不让他担心。
2: 如今换我加速奔跑，去温暖他们的时光。
3: 妈，快尝尝我做的饭怎么样？
1: 嗯，不错。
3: 爸，给你们约了体检，到时候我陪你们一起去。
0: 行，好。
3: 妈妈快来，咱们一起拍个全家福。
2: 用爱温暖时光。
4: 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眼底病变，各类老慢病治治治，年年用药，年年犯，年年白花冤枉钱。为什么各种眼病在治疗的过程中反复发作呢？为什么天天用药，年年治都治不好呢？
5: 人的眼睛就像一台高精尖的精密仪器，结构极其复杂，是由眼睑、内囊腺、结膜、角膜、防水、瞳孔、虹膜、睫状肌、晶状体、玻璃体、视网膜、黄斑、视神经、视神经盘、脉络膜、巩膜等16层组织结构构成。一般的眼药眼贴的治疗只能到达眼睛的眼睑、内囊腺、结膜、角膜、防水表层结构，只能缓解眼睛干、痒、涩、酸、痛表面症状，治标不治本，不能从根本上治好眼病。要想更深层次、全方位彻底根治各种眼病，药物必须全方位、360度无死角地穿透这16层眼睛组织结构，深层营养修复眼细胞、视神经。
4: 视可明36味透眼贴，第5代加强型高科技治眼产品，百年传世奇方，独含36味治眼名贵中草药，道地药材。二次破壁提取中药精华，使其药性药效发挥到极致。从藏地通天眼、贵州千里光、霍山石斛、南海珍珠、天山雪莲等36味药材破壁提取药物精华，36味透眼明目肽，16层透眼靶向给药，直达病灶，斩断眼病根源，彻底消除眼干、眼涩、眼疼、视物不清、看东西重影、休明畏光，同时强效修复视神经，全面修复再生眼组织，阻断眼病再次发作，告别眼病打针、吃药、手术的风险，实现眼病的彻底康复。
5: 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快乐轻松治眼病，就用第5代加强型产品视可明36味透眼贴，还您清新明亮好眼睛，看好大千世界。
6: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年传世奇方最新眼病治疗产品，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就能彻底治好眼病，第5代加强型产品视可明36味透眼贴专题讲座节目。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王氏眼科第10代传人王老师。王老师眼科医学世家，从小饱读医学名著，其祖父王永清、父亲王鑫大医精诚，利用祖传医术康复百万眼病患者。耳濡目染，12岁王老师继承衣钵，后留学于德国慕尼黑大学，研修瑞典卡罗琳大学，学成贵国后，利用自家祖传百年传世奇方，结合国外先进的医疗科技，中西合璧，研制出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疗程短、见效快、快速治眼新方法——视可明36味透眼贴。目前已更新发展到第5代加强型，治疗效果突飞猛进，疗效更加确切。他的问世解决了广大眼病患者长期吃药、打针、手术等风险，省下大把吃药、打针、手术的金钱，彻底为眼病患者减轻经济负担，快乐轻松治眼病。如果你有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各类眼底病变，不要怕，

0: 快找王老师。王老师的第五代加强型释可明36位透眼贴，让你重见光明，看好大千世界。释可明36位透眼贴，16层透眼，眼病治疗的终结。王氏眼科24小时咨询了解报名电话请记好
1: 400-6122-336 400-6122-336 400-6122-336。
0: 下面有请眼科专家，王氏眼科第十代传人王老师。王老师你好。
2: 好，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呀又在每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来关注和收听呢释可明36位透眼贴带给大家的呀眼病的健康专题讲座节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了，王老师。那么在节目当中啊，我每天呢跟大家讲的更多的啊就是关于啊咱们眼病它的一些预防还有治疗的相关措施。那么另外呀也是把我们呢传承百年下来的这样一个治疗眼病的秘方36位透眼贴啊，也是让咱们眼病患者朋友大家呢在治疗眼病上啊让大家真正的体会到，说你既不用打针，你也不需要去吃药，我们也不需要大家去做手术就能康复眼病的这样一个方法，让咱们眼病患者啊，大家你在治疗眼病当中啊，我希望是什么，大家可以少走一些弯路，大家可以少遭一些罪，同时啊也对于咱们老百姓来讲是你可以少花一些冤枉钱。所以咱们收音机前呢就是眼病患者啊，包括说很多眼病患者的家属也在关注我们的节目，那大家如果这个眼病啊到现在为止你还没有治好，你还没有找到更好的方法，那么大家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这个节目热线呢进行参与。那你眼病是什么情况，咱们应该怎么样去治啊，王老师都会帮大家进行解答。那同时啊因为咱们节目时间有限啊，因为咱们这档节目是呢全国近百家电台同时给大家进行联播的，所以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啊也可以跟我们场外的老师呢进行详细的咨询，咱们场外老师啊也可以帮助大家呢答疑解惑。那么今天节目开始啊，我首先呢要把咱们这次就是36位透眼贴在全国给大家开展的这样一个大型的救助活动啊，我要提前跟大家说一下了。因为咱们现在啊就是全国累计下来，就这部分国家给我们拨下来的补贴救助资金呢现在就只剩下最后这么一小部分了。咱们的这次活动呢我给大家推算一下要提前结束了啊，因为最后这一小部分救助资金呢可能随时发完，随时咱们这活动就结束，那咱们这个优惠政策就没有了。而这次呢咱们中国眼病康复工程啊说我们国家给眼科这块拿出了补贴救助资金给大家进行了帮扶和救助，那么也是给大家呀就是真正的救助到底啊，它不是说给大家就是减免一丁点的费用。你看咱们很多老患者老朋友大家知道啊，就过去治疗眼病上36位透眼贴啊，大家就是按照原价来买的话，那么可能大家得花上好几千块钱的价格啊。也有很多眼病患者朋友呢，你看因为我在临床上将近30多年的时间了，很多眼病患者朋友就是大家治来治去，你看这钱都没少花，甚至有的人呢还得四处去借去治疗这个眼病。所以这次的补贴政策啊，它的目的是什么，就是想让咱们大家你不管什么样的家庭，说你经济条件好也好，你是低保户无保户也好，那么你都能够用得起，大家也是都能够用得上。所以这次啊咱们活动当中啊，就如果大家你参加上了，那么咱们这个36位透眼贴呢你买两个疗程他就再额外的赠送给你两个疗程的用药，而且这次国家还拿补贴救助资金进行帮扶。所以这四个疗程用下来之后啊，咱们自己啊大家就承担这1000多块钱的治病费用啊，就完全够用了。这四个疗程一个康复治病周期，那么就是这1000多块钱啊。所以咱们不管是什么样的家庭，就大家你现在你能够用得起，你能够用得上啊。很多老朋友大家听到可能说，你看王老师我们过去花上好几千块钱的价格去买呢，但是这个我也要跟咱们所有的

众朋友大家讲啊，就是这一次的帮扶补贴救助啊，它是唯一的一次救助啊，而且我也跟大家讲了，说这是最后一次，也是大家最后的机会啊，因为你不管是我们老患者朋友说你花原价买的也好啊，还是说我们的新患者朋友啊，大家赶上这个优惠政策了，享受到这1000多块钱的救助价了，咱们36味透眼贴它在治疗的功效上它是一样的啊，所以你看在临床当中啊，就包括说我们全国现在很多三甲医院，包括你看现在有同仁医院，这个临床将近了得有10年的时间验证。那么36味透眼贴啊，说它之所以能够得到国家的这部分帮扶补贴救助资金，你看唯独它在眼科当中给了36味透眼贴这样一个优惠政策，那么就是因为它在临床上康复了得有上百万的眼病患者了，这是它临床当中的一个实际数据。所以说咱们36味透眼贴啊，你看不管说你任何的眼病患者，你只要是在他的主治范围当中的，那么大家说没有看不到他的治病效果。为啥呀？36味透眼贴啊，这个方子它是了一个传承了百年的方剂了，那么传承到现在，你看它作为呢第5代加强型的高科技产品啊，那么它把这个方子啊再进行改良，而且你看36味透眼贴当中，它这个36味名贵的道地的中药啊，它要经过2次破壁提取啊。有的人可能大家了解这个东西啊，因为2次破壁提取它的好处是什么呢？它能够把这个药物当中所有的精华成分完整的去提纯出来啊，没有任何杂质，你看它任何杂质它不参与。所以说36味透眼贴大家用上之后，你第一个要放心的是什么？就是它没有任何的副作用。你看大家你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做手术，它对你的胃肠道啊，对你的肝肾呢没有任何影响啊，你不伤及肠胃，不伤及肝肾，你也不用担心说你用上它之后你会带来一些其他的这个副作用的毛病。你像有的人可能吃一些口服药啊，血压容易升高，血糖容易升高啊，但是36味透眼贴它没有任何的副作用。而且36味透眼贴啊，它这个方子就是传承到现在，你看它作为第5代加强型的高科技产品呢，它是专病专治，它就是解决咱们临床上这些疑难性的眼病问题。你像包括咱们临床上这个常见的白内障，还有玻璃体混浊啊，黄斑变性、黄斑水肿，还有像这个视网膜当中的病变，像这个视网膜色素变性啊啊，还有像这个青光眼、视神经萎缩、眼底出血等等啊，还有包括你看我们大家常见的，就是很多患者朋友大家容易出现一些眼部的炎症，你像各种这个角膜炎呐、结膜炎、虹膜炎、泪囊炎，还有这个视神经炎啊、视网膜炎，还有这种角膜白斑，再就是有的眼病患者呢啊，眼睛上容易长这种就是云翳斑翳的这种啊翳状脓肉啊。另外你像包括这糖尿病引起的眼病并发症，高血压呢引起的眼病并发症，再就是外伤性引起的眼病，那么这些啊它都是在36味透眼贴的主治当中。而36味透眼贴啊，你看我们为什么讲说它是专病专治呢？就大家呀，你看你以往治疗眼病上，它跟你们以往的治疗方法不一样啊，它不一样在哪儿啊？就说大家你看你不用打针，你不用吃药，不用做手术啊，去治疗这个眼病，那么它通过什么啊，说怎么样去治，它直接针对的是咱们眼睛的这16层眼组织结构给大家进行治疗的。你看我跟大家讲过啊，就是咱们人的这个眼睛啊，它就像一台这个精尖的仪器是一样的。我们说它精尖在哪儿呢？你看眼睛它包括各种眼组织，就大家常见你了解的啊，你像咱们这个眼睛有这个角膜，还有我们的结膜啊，还有这个虹膜，还有睫状体，还有这个晶状体、玻璃体，再就像这个视网膜、视神经，还有我们的黄斑啊，你看它是一共啊由这16个眼组织结构来进行构成的。而我们这个说眼病啊，为什么在临床当中很多人讲说，你看王老师，我们用了这么多药，它怎么效果就不好啊？那它这个眼病它到底难治，难治在哪儿呢？人眼睛这块啊，就是它当中这个毛细血管啊，是人身体当中

0: 最微细的血管，而且眼睛它自己本身呢，它有一层保护屏障，就我们所讲它叫什么呢？它叫血眼屏障。你看人的这个眼睛啊，你看它黑眼仁它就是黑眼仁，白眼仁它就是白眼仁，它层次分明啊，它不混浊呀，啊，因为它这个有这个保护屏障来给它进行保护。而这个保护屏障它干什么呢？就是你保护这个眼组织啊，它不被这些像什么病毒啊、细菌啊，还有这些外来的异物所侵害。但是你看这些保护屏障，它对药物它也起到了一定的什么呢？屏障作用。所以很多人说的，王老师，你看我用上药之后啊，刚开始啊感觉还行，但是后期我觉得这个药没有效果，甚至有的人你看用了很多方法啊，就达不到这种好的治病这个作用。为什么呢？其实关键咱们讲到的就是你吸收的问题。吸收是什么？它不是说你身体去主动去吸收，而是说什么呢？你这个药物它得有强大的穿透性，它能够直接作用到你病灶处。你看我给大家打个比方啊，你人现在病到一定程度了，很多人你看他吃饭他都没有办法去进食了，那你想给他进行营养的补充怎么办呢？你看好多人现在就是你像老慢病的啊，家属去给打流食或者是什么呢，打营养针。他为什么要这么做？他要把营养去让他主动的去吸收。所以你看眼病这块他也是一样啊，你眼睛这块形成病灶了，你想让眼睛去主动去吸收这个药物，它可能这个时候它达不到，你怎么办？你得靠你的药物的这种强大的穿透性，它能把它的药物把它的作用的方式作用到你的病灶处上，你看你的眼睛它才能够得到一个很好的康复。所以36味透眼贴啊，你看它作为第五代加强型的高科技产品啊，这里边他把这些药材当中，你看有藏地的通天眼啊，通天眼是什么呢？就这羚羊角啊，羚羊角它就具有强大的穿透力啊。你看它在这个眼病当中，它有一个什么功效呢？它有这种去翳明目的功效。这个翳是什么？翳呀，在中医当中，它就是这种混浊，就是这种代谢毒素垃圾，我们所说的什么呢？这个眼毒。所以你看羚羊角它的穿透力它作用在什么？作用在你16层眼组织当中。所以咱们在临床上啊，包括说现在有很多咱们老患者，就大家用上36味透眼贴之后啊，你会发现说36味透眼贴我们用上之后，当天用上大家当天就能看到效果啊。为什么说它这么快？就是因为它有强大的穿透性，它能直接作用到你这16层眼组织当中啊，把你这个眼组织当中不管说是哪一层啊，它产生的这些眼毒啊，这些代谢毒素垃圾啊，它能够去360度没有死角的给你进行清理。哎，你看这就是什么？它强大的穿透性。说你看这些16层眼组织结构，它不光要作用到眼表，它还要作用到你眼底当中深层性的这些眼组织当中。那它把这些垃圾毒素给它去除掉了，意味着什么呢？你比如说青光眼的患者，你小梁往这块堵上了，他血液循环过不去了，那么你眼压升高了，有的人眼睛胀疼啊，是吧？每天滴这个眼药水去降这个眼压，但是你看你降来降去，你这个眼压始终它不能控制在正常值范围之内，因为你小梁往这块堵着呢，它有这些代谢毒素垃圾的堆积。那么36味透眼贴，你看它把这个小梁往这一层，你防水循环通道这一层，它里边产生的代谢毒素垃圾给它清除掉。哎，这个网当中啊，你看这条通道上它没有任何的堵塞，它没有任何的代谢毒素垃圾。你看大家想，你的血液循环是不是通畅啊？那么你血液循环通畅了，代表着什么呢？你眼压它就恢复正常了。所以好多人你看用上36味透眼贴，大家会发现这个眼睛啊不像以前那么胀疼了，甚至有的人你看用上一个疗程之后啊，大家这个眼药水不用去滴，你眼睛它也没有这种胀疼的情况。因为什么？因为你眼组织当中它没有了这些眼毒的存在啊。包括说你看像有这个眼底出血的患者，还有你像这个晶状体出现混浊，我们说白内障的患者，那么你晶状体里边，你眼底当中啊，你玻璃体也好，它里边没有这些代谢毒素垃圾的堆积，你看你眼睛它就亮了啊，他就眼前没有这些小遮挡的这个东西啊，没有这些小蚊子在你眼前飞来飞去啊， 啊，这是什么？这就是36位透眼贴，它为什么要从这16层眼组织结构当中给大家进行治疗？而且你看，它作为第5代加强型的高科技产品啊，它这里边啊，它不但说有这个藏地的通天眼，就这个羚羊角入药，还有什么呢？还有像这个南海珍珠、天山雪莲啊，包括说呢，这个贵州的千里光啊，还有这个霍山的石斛，同时啊来进行入药。为什么要把这个贵州千里光和这个霍山石斛同时作为这种治疗的药材呢？因为你像贵州千里光，它又叫什么呀？又叫九龙光。管它叫千里光是什么意思啊？就是它能够去明目，它能够去修复眼细胞啊。包括说这个霍山石斛，这是咱们中华的九大仙草之一啊，它是护眼的仙草啊。当初你看在这个早期的时候啊，它是属于宫廷的明目仙草，也被称为是什么呢？明目的密码，它能促进你眼部的血液循环。所以咱们很多老朋友，大家用上36味透眼贴之后啊，很多人呢说，王老师我没想到。我说你没想到什么呢？说我这个眼睛视力怎么还能恢复啊？啊，原来这个眼睛视力可能就 0.1 0.2， 甚至有的人这个视力啊就是 0.0 几的视力。那你看大家现在视力能恢复到 0.5 0.6 了，有的人的视力能恢复到 0.7 0.8 了，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36味透眼贴，它能去修复咱们眼细胞的一个再生组织。你看你眼细胞得到修复了，细胞它得到营养了，哎，它细胞它就有这种活跃的功能。所以中医当中有句话讲叫什么呢？叫目得血而能视。你血液循环通畅了，所有的营养物质能够供应上了，眼部它不缺营养了。所以好多人说，你看我现在我不用吃这个叶黄素了，我也不用吃这个什么这个虾青素花青素了，哎，我这个眼睛视力上还能恢复。什么原因呢？就是你自身的功能它恢复的一个结果。所以36味透眼贴它为什么说作为你看眼科疾病的一个专用药，国家这次还拿了大量的补贴救助资金呢，给大家进行帮扶和救助，就是因为它在这个临床当中的疗效上是任何你打针方法也好，手术方法也好，它所代替不了的这样一种治病疗效。所以咱们收音机前就是有眼病的患者啊，就不管大家说你现在你这个年纪有多大啊，你眼病呢是得上多少肿了，你现在的视力上下降到多少，大家记着，眼睛只要没失明，你还有光感，你就有康复的希望。36味透眼贴它就是从眼睛的病根上给大家进行治疗的啊。你看王老师我给大家治疗眼病这么多年啊，其实最终的一个目的是什么呢？让咱们眼病患者你可以重新换上一双干净的眼睛，你在生活当中你可以达到正常自理，你不去拖累家人，这就是上年纪人为啥说大家眼睛一定要康复的原因呢。所以这次咱们的优惠活动啊，因为这个补贴救助资金呢就剩下最后一小部分了，咱们这活动呢要提前结束啊，没有报上名的大家自己啊抓点紧，提前呢跟场外老师报名预约预定上，那么你就可以享受到了这1000多块钱的救助价。希望大家呀，咱们别错过这次机会。
1: 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
2: 400-6122-336，400-6122-336，400-6122-336。
1: 你好，
3: 王老师，你好。
0: 嗯，你好。
3: 这电话打进直播间真不容易啊，打半天了，
0: 等半天了。咱们患者 特别多啊。
3: 啊，王老师，我家是吉林长春的。
0: 嗯。
3: 啊，我听咱这36味透眼贴讲座了，听了有6-7天了。
0: 啊，
3: 哎，我就感觉吧，这眼贴挺对我正的呀。
0: 嗯。
3: 啊，我听说吧，这36味透眼贴它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一贴就好。
0: 对。
3: 而且吧，听说这个产品是第5代加强型产品。
0: 没错。
3: 啊，王老师，你说我一想吧，那效果它不好，它不可能传到第5代呀。
0: 嗯，36味透眼贴这个方子啊，它是一个百年传承下来的方剂。你看一个方子它能传承上百年，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它有很强大的一个治疗功效。而就是到现在为止，你看它作为第5代加强型的高科技产品呢，因为每一代它需要进行改良啊，它需要适应现代人的这种眼病的一个情况，所以它作为第5代加强型高科技产品呢，它是把这些36味名贵的中草药经过了2次的破壁提取， 所以我跟大家讲是什么呢？就是你们在治疗眼病上，为啥说让大家你

0: 可以，既不用打针，你也不用吃药，你也不需要去做手术，因为它没有任何杂质。你们首先要用上之后，第一个要放心的是什么呢？它没有副作用啊，它不伤你肠胃，不伤你肝肾，而且36味透眼贴它是专病专治，它解决眼病的方式方法上和你过去治疗眼病上它不一样，它是直接针对这16层眼组织结构给大家进行治疗的，就是一针见血的达到你这个眼睛的病灶处上。所以你看为啥说在临床上它的治疗率这么高啊，国家要拿这么大的补贴救助资金进行帮扶啊，对不对？
1: 嗯嗯，是啊，我还听说咱这个36味特眼贴吧，它那个药材非常好，有羚羊角，还有天山雪莲，那成分太好了。
0: 嗯
1: 啊，我吧也想着不打针啊，不吃药，不手术，把这眼睛贴好了。
0: 嗯，好
1: 啊，
0: 那你说说你眼睛啊是什么情况啊？
1: 哎，我今年吧57岁，
0: 嗯，
1: 我有白内障，还有玻璃体浑浊，还有黄斑变性。
0: 啊、
1: 哦，这眼睛吧总是雾气昭昭的，就像隔成塑料布似的呀。
0: 嗯，
1: 刚开始吧就薄薄一层，后来是越来越厚啊。
0: 嗯，
1: 啊，还有玻璃体浑浊，就是眼前吧，就有那个像小蚊子似的飞来飞去的，那小黑点子密密麻麻的。
0: 嗯，
1: 啊，感觉这视力也一天不如一天，看东西也变形。
0: 嗯，
1: 瞅那个楼梯歪歪扭扭的，都不敢下呀。
0: 嗯，
1: 啊，那光视力也就是0.3、0.4那样吧。
0: 嗯，
1: 你像扫个地呀、啊，那个窗户灰啥的根本就看不清。
0: 嗯，
1: 啊。我为啥想用呢？因为啥？我家我堂姐，她就用36味透眼贴。
0: 嗯，
1: 哎，用的非常好。她眼睛就不好，她有白内障，还有眼底出血。
0: 嗯，
1: 贴着效果特别好。她告诉我说的，说不打针，也不吃药，不用手术。
0: 嗯，
1: 一贴上就好。哎，我一想，你这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那省钱省着少遭罪呀。
0: 没错的。你看36味透眼贴，这次我跟大家讲到的是什么呢？就是让你们真正的去感受到。你在治疗眼病当中啊，你少遭罪，大家呢少走弯路。你同时，你作为咱们老百姓来讲啊，其实说的最根本一点，你得少花点钱呢，对不对呀？
1: 对。
0: 因为老百姓当中说，咱们现在大家挣钱都不容易啊，而且你看，尤其上年纪的人，你经常的去反复的去吃药，大家反复的去治病，那你有多少钱够花呀？对不对呀？
1: 嗯。
0: 哎，你这个眼睛的情况啊，刚才我听了一下。这就是咱们临床当中最常见的，像白内障啊、玻璃体混浊，还有这个黄斑病变。但你这个年纪不是很大啊，你看你发展眼病已经发展到这种程度了，你如果说再控制不好，你这个眼病会越来越重。你别看说你现在眼睛视力上有0.3、0.4，你如果再接下来发展的话，你眼睛视力会更低啊。为啥会更低呢？因为你眼部当中就是这些垃圾毒素啊，它现在已经形成眼毒了，就这个眼毒的破坏，它对眼组织结构、对眼细胞的一个破坏非常强。你看大家都知道，如果你家里的这个垃圾你长时间不清理，你看它慢慢的它就变得腐蚀了，这个腐蚀性是特别强的，所以时间长了它对眼细胞它有一个影响，你视力下降它是必然的。就为啥有很多眼病患者到最后啊，大家可能你不难发现，他这个眼病想治他没有治的一个机会了，因为他整个眼组织功能、整个眼细胞，他已经没有一处是好的地方了，他都被这些眼毒给腐蚀掉了。所以你那个时候你再想治，你看你有机会吗？对吧？你打针也好，你手术也好，你再用什么神奇的方子，你眼睛他也治不过来。
1: 对。
0: 所以我为啥讲说大家得上眼病一定要提早治，你别拖。另外一个啊。就是咱们在这个选择治疗方法上，大家一定要通过正确的方法。那不是说我今天吃点口服药，我明天去打针，我再去做手术就能解决的。你看这16个眼组织结构啊，它有表层性的眼组织，它也有眼底当中深层性的眼组织。你很多药物为啥大家用上之后看不到效果？什么原因呢？就是你总是作用到眼表上进行治疗。那就相当于说咱们每天你在收拾家的过程当中，你只是把表层那灰擦了，你实质上你底下那层啊，就是它已经形成了这些像油泥啊这些东西你擦不掉，而它就是腐蚀性非常大的。所以36味透眼贴治什么？它要把你这16层眼组织结构当中所产生的这些垃圾毒素，就这些眼毒，它能360度没有死角的进行清理啊，这是治疗眼病的病根儿。 所以你别看说现在你眼病这么多啊，

0: 眼病这么重，你就用上36味透眼贴之后，当天用上，你当天就能看到效果，啊，哎，它起效非常快，你当天你能感觉到眼睛特别清爽，特别舒服，特别得劲儿。我跟大家讲，就36味透眼贴，你们用上之后，第一天晚上睡觉你们睡得都非常好啊，因为眼睛舒服啊。
1: 对，
0: 你看它把你这16个眼组织当中的眼毒清除掉了，你晶状体不浑浊，你这个眼前就这个雾蒙蒙的感觉它就没了。你玻璃体当中没有这些垃圾毒素，那你看你这些小点儿在你眼前它就不飞来飞去了啊。你眼睛当中尤其是黄斑区，它这个血液循环通畅，它没有这些代谢毒素垃圾的堆积，你看它这个营养啊自己它就供应上了，你就不用说我每天我再去吃什么叶黄素啊胡萝卜素虾青素之类的去补充了，因为你补充也补充不进去。为啥呀？你这些垃圾毒素在那儿堆着，你所有的营养物质它能过去吗？它能吸收得了吗？是不是？
1: 对，
0: 所以当你这16层眼组织里边它没有这些垃圾毒素的时候，它血液循环它就通畅了。那中医当中讲，你看目得血而能视，你血液循环通畅，营养物质供应上了，你看你看东西它就没有这个变形的情况啊，你视力上它就能恢复啊。所以像你这个情况啊，36味透眼贴你要用，你不用多用，你按这4个疗程，就是这个足疗程用药来用。哎，这4个疗程用下来之后，你看不但说你白内障、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能好，你这个视力上它都能恢复。像你这个年纪就是视力恢复到个0.78、0.89的视力，这是完全不成问题的啊。
1: 哎哎，太好了，王老师。我听说咱活动花1000多就买2个疗程赠俩疗程。
0: 对。
1: 哦，另外吧，我听说活动只剩最后一小部分了，要提前结束了。哎，王老师我着急呀，你帮帮忙，我就订这个1000多买2疗程赠2疗程这个。
0: 我知道大家着急，因为我节目开始也跟大家讲了，这个活动啊要提前结束，就是随时发完呢、随时就没有了。但是报名呢不能在我这报啊，因为咱们各地区有的地区已经没有名额了，怎么办呢？你打场外电话，跟场外老师呢去把这个名额去给他预定上啊。
1: 那好，哎，那王老师我就不和你多说了，我赶紧打电话报名。
0: 好，那我也祝你早日康复，再见了啊。
1: 哎，再见，王老师。
2: 如果直播间电话非常繁忙打不进去，不要急，可以随时拨打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6122-336，400-6122-336，400-6122-336。继续迎接下一位。你好。
3: 哎，王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哎呀，王老师你好你好，我这是天津的，也是咱老会员老朋友，可以说是
0: 啊老朋友了。
3: 这个36味透眼贴呀、上一次我买了这个4个疗程的，现在用了3.5个疗程了。我就想让您看看我这能停药了吗？我现在我感觉到看什么东西都没问题了，现在这件事
0: 没问题了。好，那既然是老朋友了，你这样把你眼睛啊恢复的情况你跟我说说啊。
3: 行。我呢是天津的，今年呢64了，今年是。这眼病吧也有个7-8年了。一开始的时候是血压引起来的这个毛病，血压高20多年了已经是。开始的时候吃的降压药吧能控制差不多，基本上140-90左右还不算很高。尤其最近这几年，哎呀这血压有的时候高的189整天，哎呀就觉得头晕迷糊。这是在5年前，哎突然之间眼前就发黑发红那种那种感觉，这是上厕所的时候一使劲儿，哎呀赶快就觉得不对劲儿嘛，赶快送医院去了，一检查说是眼底出血了，高血压引起来的。出血量还不算小，然后就打的那个激光给止血。过来以后吧，有那么4-5个月以后又出血一回，量比以前小一些了。就一直用着这个降眼压的这个止血的眼药水儿。时不时的吧还是有出血的这种情况。完了就这5-6年时间吧，加一块也有个3回4回的了。有的时候出血量高点，有的时候出血量低点。到最后害怕的是什么呀？这视力出问题了。这下降的特别厉害呀，看东西离着两

0: 三米远，你看这个人吧，也只能看见个人在那站着。哎，人是谁呀？看不出来了。
1: 嗯。
0: 哎，到医院一检查呀，这视力啊，左眼0.1，右眼睛稍微好点，0.2的视力。
1: 嗯。
0: 哎呀，一看个东西啊，眼前呢也出现变形的情况了，还有这个小黑点儿、小黑蚊子。
1: 嗯。
0: 那眼科的大夫检查完了以后，告诉我有这个玻璃体浑浊，
1: 嗯，
0: 还有这个黄斑水肿。
1: 嗯。眼病还越来越多。
0: 啊，说这眼病挺厉害，
1: 嗯，
0: 这再要不注意，以后有失明的这种情况。所以说，
1: 嗯，
0: 哎呀，整天呢也是提心吊胆的，这个要买那个要买，听说哪个治疗这眼病效果好，都买。哎呀，
1: 嗯，
0: 这几年啊没少花钱呢，到最后啊，哎，怎么说呢，钱花了不少，这视力啊一点没提升，哎，而且发现还是在一点点的往下降的这种趋势。啊，哎呀，心里就觉得越来越上火，越来越着急。对，后来这还是我一个战友啊，听见说我这个眼病越来越厉害，给我打电话说的。他说呀，哎，36味透眼贴呀，效果好。哎，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哎，就往眼上一贴，就能治疗这个眼病。
1: 对，
0: 他说用的效果挺好，这么着给我介绍了以后，我当时就买了，一下我就买4个疗程的，当时是。哎，连犹豫都没犹豫。
1: 啊，没犹豫。
0: 是啊，他这都好，我觉得我也差不哪儿去，所以说这不就用上了吗？还真别说，当天贴呀，当天见效，贴上以后我就觉着这眼睛啊凉飕飕的，特别舒服，感觉当时。眼睛啊干涩的这种情况啊，缓解了。迎风流泪的这个情况吧，哎呀，减轻了。
1: 好。
0: 越用吧，现在就越踏实。用了一个疗程的时候吧，眼前这些黑丝黑点啊少了，比以前的时候，没以前那么多了。用2个疗程的时候啊，这个视力就比以前是大幅度提升了。你看个手机也能看着了，这地上、这地板上哪有个瓜子壳啊，有烟头什么的都能看着。哎呀，所以说我觉得挺高兴，我说这钱花多花少咱不说，起码来说用对了，现在的视力确实是大幅度提升了。这不现在用了3个半疗程吧，现在眼底出血再没出过，而且那个淤血以前剩一点那个黑点那个淤血，现在呀慢慢的也都吸收了。
1: 好。
0: 现在这视力跟你说呀，前天我这刚测测视力，左眼0.6，右眼0.7。现在呀，也别说看电视、看手机，就看这报纸上这字儿都能看清楚。现在
1: 你看看多好啊！你这不就相当于重新给你换上一双干净的眼睛是一样的吗？是不是？
0: 对对，哎呀，现在连老花镜都不用戴，我觉得我现在这视力跟你说呀，这品鉴清那会儿都不差，现在是。
1: 好，
0: 这不是现在我这感觉的效果挺好。
1: 嗯。
0: 听着说，咱现在有这个活动。1000多块钱就能够买2个疗程，再送2个疗程，等于是4个疗程1000多块钱。我说这机会太难得了，比我那会儿那省钱省多了去了。
1: 没错。
0: 我就想着让您看看，我用完了这半疗程是停药啊，还是说再买一份再巩固巩固啊？这以后别再叫他犯了吧，这个视力是吧？这啊。
1: 好，你老朋友啊，老患者了，我刚才呀也听了一下你这个眼睛啊恢复的情况。其实你看，咱们老百姓就是治疗眼病上，大家主要看啥呀？看它功效啊，对不对？
0: 对，
1: 看给你治疗的结果啊。而
0: 对。
1: 且咱们在治疗眼病上，大家还有一个就是治疗的一个前提是什么呢？首先它得没副作用，你对吧？你别治了眼病了，把你其他病再给你带起来。所
0: 又不
1: 以
0: 错了。
1: 为啥我跟大家讲说36味透点贴啊？你看大家不用打针，大家不用去吃药。你们也不需要去做手术，它没有任何副作用。它作为啊，就是百年传承的一个方子，它现在呢是第五代加强型的高科技产品。那这个方子上就比过去它的功效上还要好。你看它经过2次破壁提取，它把药物当中所有的精华成分它都给你提取出来，而且这个药物的微粒儿是非常小的，它能穿透你这16层眼组织的结构。所以为啥说大家当天用上，你们当天就能见效啊？它穿透性非常强，它能直接作用到你这个眼底当中深层，它能把这个16层眼组织当中的眼毒，它能给你清除掉。这就是 让大家在治病过程当中，你得少遭罪呀。

0: 是不是？
1: 对，
0: 同时啊，我跟大家讲，36味透眼贴啊，它治疗眼病上跟你们过去治疗眼病不一样，它不需要说大家你反反复复的去用药，我们也不用说的你得需要常年去治疗。眼病这一块吧，大家记着，没有你们想象当中这么难治。再有一个，就是你眼病康复了以后，你看36味透眼贴它治什么？它治眼病的病根儿，它把你这16个眼组织结构当中的眼毒，它360度没有死角的清理干净。
1: 是，
0: 你看你眼睛的状态是什么？你眼睛的状态它是一个干净的状态。那你看为啥说小孩他这个眼睛看着这么好啊，水汪汪的呀？因为他眼组织里边没有眼毒的存在。那你看，你没有眼毒，没有这些代谢毒素垃圾的存在，你自然而然它就是好双好眼睛。而咱们现在呢，你看36味透眼贴，它把你这16层眼组织当中的眼毒清除掉了，你的眼组织结构它也是恢复的这种健康态了，而且它能够促进什么呢？你眼细胞的一个修复再生。为啥说你视力能提升啊？这就是你细胞修复的结果。所以像你这个情况啊，咱们这4个疗程用完之后，大家记着该停药你就得停药，你不用说长时间去吃，因为咱们4个疗程就是一个康复治病周期，你好了就是好了。什么叫好？什么叫治病？你治病好了，你就不用再长期去用药了。那就跟那个发烧感冒的患者一样，你说你烧都退下来了，你感冒都好了，你还要去吃退烧药吗？是不是？
1: 那肯定不用了。对，
0: 一个道理啊。所以这次咱们的补贴救助它再优惠啊，老朋友像你这情况，你就不用再参加了啊。
1: 行。行，王老师，您这么一说，那我也就不跟人抢这个名额了。
0: 哎，
1: 谢谢您吧，王老师。
0: 好，放心吧啊，好好的呀，保重身体。再有什么事儿需要我的帮助，
1: 哎，
0: 随时给我打电话就行啊。
1: 哎，好嘞。
0: 哎，
1: 谢谢王老师。
0: 好，
1: 再见。
0: 再见了。哎，
1: 再见。
2: 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6122-336，400-6122-336，400-6122-336。
3: 为庆祝第五代加强型产品市可名36味透眼贴上市5周年之际，王氏眼科拿出千万资金惠顾百姓，让广大中低收入的眼病患者，特别是农民、下岗的特困患者，都能用得起最新眼病治疗产品，不用打针、吃药、手术，就能彻底治好眼病，感受36味透眼贴的神奇疗效。现在全国举行特大补贴救助活动，限时行，买2个疗程赠送2个疗程，4个疗程完整康复量仅需1480元。活动期间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限制每天只有前20个名额才能享受到这次活动力度，活动结束立马恢复原价，原现在仅需1480元，力省3/4。
4: 大家抓紧订货，莫失良机。
2: 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6122-336，400-6122-336，400-6122-336。继续迎接下一位。你好，
5: 王老师。王老师你好。
0: 哎，你好，我是王老师啊。
5: 王老师，我是沈阳和平的。
0: 哦。
5: 就是这个36味透眼贴，哎呀，当时也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啊，买了2个疗程的。
0: 嗯。
5: 哎呀，家里我老伴儿不同意呀，说我买的药买的太多了，哪个用上也没管事儿，还买啥？
0: 嗯。
5: 但是我姑娘孝心呐，给我买了2个疗程的。
0: 啊，让你先试试看。
5: 你就没想到效果是又好又快。
0: 啊，看到效果了啊。
5: 嗯。
0: 好。
5: 这两个疗程吧，还剩3-4天就贴完了。
0: 嗯。
5: 王老师啊，效果让我非常的满意。
0: 嗯，
5: 哎，这回遇到好产品了。我呀68岁了。
0: 嗯，
5: 我这眼病啊都全了。
0: 哦。
5: 啊，哎，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黄斑变性。
0: 嗯。
5: 哎呀，这眼前那些雾气啊，总是雾气昭昭的。就刚开始吧，还挺清亮，后来就厚厚的一层了。
0: 啊，
5: 这眼珠子胀得疼啊，胀得呼着难受，还拐着这脑袋呀、脸呐、啊，哎呀，这有时候这腮帮子都跟着疼。
0: 嗯，
5: 那眼压老高了，一测那眼压都是38-9啊。
0: 啊，

0: 总有那些小黑点儿呀，条条逛逛的在眼前飞来飞飞去的。
1: 嗯，
0: 哎，看啥东西呀、啊？那圆的不是圆的，方的不是方的，变形啊！要走到那地都是坑包的、
1: 嗯、
0: 啊。
1: 嗯

0: 啥？
1: 就贴上当天吧，就偏头疼啊，或眼球发胀啊，哎，当天缓解呀、啊。
0: 嗯。
1: 贴到一周的时候，这眼压正常了。
0: 嗯。
1: 左眼睛15，右眼睛16。
0: 嗯，你看多好啊！
1: 就，哎呀，好。
0: 嗯。
1: 这看东西老清楚了。也觉得吧，这个什么看啥东西也不那么费劲了、
0: 嗯、
1: 啊。出去啥的吧，自己吧，原来出去家里人不放心，老伴儿得跟着啊、
0: 嗯。
1: 要不孩子们没时间陪我，我都不敢出去啊。后期一点一点的看，怎么出去溜达的，哎，敢迈步了，敢下脚了，
0: 嗯、好、
1: 看啥东西清亮了、
0: 嗯，
1: 而且条条逛逛都变少了。
0: 嗯，很好啊，
1: 王老师。这不是还有3-4天就贴完这两个疗程的了吗？
0: 嗯，
1: 现在那个白内障散的差不多了。
0: 嗯，
1: 哎，看东西透亮了。
0: 嗯，
1: 不疼了，不胀了，不怕光了。
0: 嗯，
1: 就那黑影啊，黑点一点都没了，看东西不变形了，
0: 嗯、
1: 挣到了，
0: 挣到了啊！这回自己、
1: 哎、现在这眼神
0: 还
1: 好使了呢。
0: 嗯，
1: 这自己就做个饭呢、啊，下个楼遛弯呀、啊
0: 嗯，
1: 上早市买个菜呀、啊。就那太好刀啊，我都看得清楚真亮了、
0: 嗯、你看多好啊啊
1: 啊
0: 嗯
1: 就是那视力表我一看都能达到0.5、0.6了。
0: 嗯，不错啊，这个视力啊现在也恢复了。嗯
1: 嗯，我是真满意啊。
0: 嗯，你满意，老伴儿满们满不满意啊？
1: 哎呀，现在老伴儿一点也不埋怨我了、
0: 嗯、
1: 还支持我呢、
0: 嗯、
1: 说效果这么好还得用啊、
0: 嗯、
1: 我姑娘说再买。
0: 嗯，很好，你看你多有福气啊，孩子呀、啊、也很孝顺。另外一个呢，咱们36位透眼贴，我跟大家讲，它是专病专治，它就解决临床上这些疑难性的眼病问题。你看这个方子都传承上百年了、
1: 嗯、
0: 那么到现在为止，它作为咱们第5代加强型的高科技产品，就在这个疗效上都已经远胜于原来的方剂了。所以你看，大家只要你们对症，你用上之后，没有任何人说看不到它的治病效果。你别说两个疗程啊，咱们36位透眼贴，大家当天用上，你看当天我就能让你看到明显的治病效果。这叫啥？这才叫真正的治病功效。为啥？你看国家这次拿了这么多的救助资金进行帮扶啊，它在临床上就是这个全国3甲医院将近了10年的临床验证，康复了得有上百万的眼病患者。我跟大家讲了，说不管你看你们眼病啊得多长时间，你现在视力上下降到多少，你只要眼睛没失明，那用上36位透眼贴，没有任何人看不到它的治病效果，对吧？这叫啥？这叫真正的治病功效。所以这回像你这情况啊，白内障啊，还有这个玻璃体混浊黄斑病变啊，一定要按照4个疗程足疗程用药来用啊。但是你记着，多一个疗程你也不需要去用，但少一个疗程也不行，因为它4个疗程是一个完整的康复治病周期。而这次活动大家也听到了，对，现在1000多块钱大家可以享受到这个救助价。因为现在呀这个救助资金是越来越少了，咱们这活动呢要提前结束，所以你要报名啊就赶紧打场外电话吧，跟场外老师把这个名额先预定上啊。
1: 哎哎，好好好、
0: 哎、
1: 王老师，我还寻思让你帮忙给我订一份呢，就要这个1000多、
0: 嗯、
1: 买2个疗程挣2个疗程的，也是要这个优惠的、
0: 嗯、
1: 我姑娘让我赶紧买呢，彻底治好得了。
0: 在我这儿啊不能报名，因为大家也知道现在报名的人多、嗯、很多地区没有名额了，所以你只能打场外电话呢跟咱们场外老师去预定啊。
1: 啊啊，听明白了、
0: 哎、
1: 王老师，那我就不跟你多说了，我也着急打场外电话啊，说到这儿吧啊。
0: 哎，那我们就说到这儿，再见了、
1: 啊、
0: 哎
1: 好，哎再见王老师。
2: 再会，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6122-336 400-6122-336 400-6122-336。继续迎接下一位。你好。
3: 哎你好王老师啊、
0: 哎、你好，我是王老师啊。
3: 哎呀，这终于打进直播间了，我这太难了，
0: 嗯、
3: 我打进直播间了
0: 啊，电话不太好打。
3: 哎、我这大前天呢、
0: 啊，
3: 我订的就是4个疗程的36位透眼贴嘛。
0: 嗯，
3: 你说到现在我还没收到呢。
0: 活动你参没参加上啊？
3: 哎呦，我参加上了，就那1000块钱那个，
0: 嗯、
3: 买2个疗程送2个疗程那个。
0: 嗯，帮扶救助活动啊，报上名参加上了。那你既然报上名了，这个优惠政策。得买2个疗程赠2个疗程，你就享受到1000多块钱的救助价，那这个名额你已经享受。

0: 收到了？
1: 啊，对。
0: 啊，你现在是没收到吗？
1: 啊，对呀，然后你说
0: 嗯。
1: 我还听说咱们这个活动啊，就剩一小部分，要提前结束了吗？我着急
0: 嗯
1: 了。
0: 啊，咱们这个优惠政策啊，因为现在呀、啊、各地区名额有限啊，这个救助的帮扶救助资金呢，目前呢就只剩下最后一小部分了，随时发完随时就没有了。大家呀，但是如果说你们报上名了啊，这个你们不要着急啊，因为报上名了，这个名额就已经给你保留了。哪怕说咱们现在优惠活动结束了，你这份儿啊，这四个疗程你还能享受到这1000多块钱的救助价啊。哎，为啥说没给大家送到呢？大家也知道，每个地区啊，我们得按照啊大家报名的先后顺序来给你们送，所以说你别着急。那么一般的情况下，这个3天左右啊，3、4天的时间，大家基本上就都能收到了啊。哎，
1: 哎呀，这挺好的。然后我还听说咱这传染贴好啊，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啊，关键一贴就好。
0: 专病专治啊。啊，而且它是咱们百年传承的方剂，就到现在为止，作为第五代加强型的高科技产品，它在临床当中，它就是解决咱们这些疑难性眼病问题的。你不用打针，你不用吃药，你也不需要去做手术，它跟你以往治疗眼病的方式方法上是完全不同的，就是让大家在治疗眼病上，你看我跟大家讲啊，让你们感受到轻松舒服的这样一个治疗眼病的一个过程啊。
1: 是啊，所以说我就着急用嘛，因为我这不是那啥嘛，就玻璃体浑浊，就是哎呀，这眼睛近视，高度近视800多度啊，然后还引起网脱了都，哎呀，就是瞅啥东西，这眼前就是好像总是，你就是怎么说呢，黑叉叉的，就是总是有小雾那种感觉，特别难受，就是哎呀，然后的话我就寻，这我就听说咱这个36味特眼贴就是特别好使，是吧？
0: 特别好使，
1: 然后还不用手术，你说完，我一寻思手术我还害怕，大夫让我手术吗？手术我一寻思算了吧，这要是整不明白，这把我整瞎了，我这，
0: 你看老百姓，咱们就说实话啊，其实你们
1: 是
0: 呢，就
1: 啊。
0: 是得上眼病之后，大家可能也都对眼病上多多少少有一定的了解。我也一直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讲，就是你看打针也好，手术也好啊，它在临床上它相当于救急。啥叫救急呢？就是让你眼睛暂时性保住。它为什么要加一个暂时性保住？因为它没去根儿。你没去根儿的话，你眼病就是好了之后，它容易什么？再犯呢？所以为啥说你看很多就是有白内障的患者做完晶体置换手术之后，容易出现这个后发障啊？你这个眼睛当中，你得知道它病根儿在哪儿。你看咱们眼睛这16层眼组织结构，你如果说眼内当中它存在这些眼毒，就是这些代谢毒素垃圾，它清不掉，它侵蚀到哪里，它哪里它就容易形成病症。所以为啥说36味透眼贴跟过去以往你们治疗眼病不一样呢？它直接针对的是16层眼组织结构进行治疗的，这叫治啥？治你眼病的病根啊！你眼内当中它没有这些代谢毒素垃圾，这些眼毒的堆积，它不破坏眼组织，它不破坏你的晶状体，不破坏到你眼底的任何一层，那你看你眼睛不就是一双好眼睛吗？对不对？哎，所以像你这个情况啊，你定这四个疗程就够用了。啊，你把这四个疗程用下来之后，不但说你的白内障，你就是形成现在这个网脱也好啊，你这个眼病能好，就包括说你视力上它能提升。36味透眼贴，它能清除眼部垃圾的同时，你看它能干什么呢？它能修复眼细胞再生。你眼细胞修复好了，你的视力啊，就是达到个0.78的视力，这是完全没问题的啊。
1: 太好了。
0: 哎，所以这回报上名了，你这样放心在家等着。我知道大家着急，一会儿呢，我下节目之后，我帮你问一问啊。哎，好。
1: 我跟您说，我是黑龙江绥化的。
0: 黑龙江绥化，好，你这个就是信息上我都记下来了，一会儿下节目之后我就帮你问啊。
1: 好好，
0: 哎，
1: 谢谢王老师。
0: 好了，那我们就说到这儿，再见了啊。
1: 好，再见，
0: 哎。
1: 王老师。
2: 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6122-336，400-6122-336，400-6122-336。继续迎接下一位。你好，这位朋友。
3: 哎，王老师你好。
0: 你好。
3: 王老师啊，我是那个吉林长春的患者。36味特眼贴啊，我四个疗程，我先停药1个多月，也稳定了，反正34个月了都。

0: 啊，都稳定三个多月了，那你是老患者、老朋友了呀。
1: 对，
0: 哎
1: 呀，我今天特别高兴跟您通话，特别感谢王老师，也感谢36位透眼贴啊。
0: 嗯，不客气啊，你这是用上36位透眼贴之后，自己也受益了，是不是？
1: 是，我现在吧，这眼睛全好了，那个也停药这段时间吧，也没反复没反弹呢，特别好。
0: 好。
1: 嗯，因为我是啥眼病呢？我今年76岁了。
0: 嗯。
1: 因为之前吧，我得青光眼。那个眼压高，眼压这家伙胀疼都干到40多了，后来越发展越严重，出现视神经萎缩了。哎呀，看东西越来越不清楚，玻璃体还浑浊。那个眼压高疼啊，又吃药又打针的，也不咋顶事儿。哎，老遭罪了，视力吧逐渐的下降，都下降到一个0.05，一个0.06了。那时候我心里头老郁闷了，我怕这个眼睛要失明，这个那个下半辈可咋过呀。哎，正好没事儿听节目，听讲36位透眼贴了。那个不打针不吃药，而且这个36位里头都是名贵中药。
0: 对，
1: 有天山雪莲，还有南海珍珠，
0: 没错，
1: 这些名贵的中药。哎呀，我说这个好啊，也不遭罪啥的，还省钱。完我就是个买了4个疗程的。买4个疗程嘛，当天贴当天就见效果了。
0: 嗯，好。
1: 啊，感觉呀，这个疼痛啥的，那个胀呼的就得到缓解，凉花的挺得劲儿。
0: 嗯。
1: 哎，贴到10天头的时候，眼睛就不胀了。
0: 嗯。
1: 眼压吧就恢复到一量啊，一个，17，一个18呀。
0: 嗯，很好。
1: 嗯。而且这个逐渐的贴那个一个疗程的时候呢，大见效果了。而且这个视力也变宽了。那个小黑点逐渐的开始往下下。那个看东西看的比原来清又清楚又多，完了看的又远了。
0: 嗯，很好。那你现在4个疗程用完以后了，你这个眼睛没有这些小黑点了，眼睛看东西。
1: 没了，现在那个4个疗程那是不是停药一个多月了吗？哎呀，眼睛看东西又宽又远。
0: 嗯。
1: 也看东西特别清楚。
0: 好。
1: 嗯，干啥都不耽误了。
0: 嗯、
1: 那个而且心情非常好，感觉自己、都年轻了。
0: 年轻了啊，听你说话就能听得出来。这就是啥，这就叫心明眼亮，让你们生活质量上能提高，对吧？
1: 对。
0: 哎。
1: 对。哎呀，这我这一好吧，完了、我有一个堂弟呀、
0: 啊、
1: 他这个也是眼病，今年65岁。那个就是啥呢，这个他这个视网膜色素变性，完了还有玻璃浑浊，晚年根本都不敢出门。他一看我贴挺好，着急了。完正好这不是赶上那个有活动了吗？1000多块钱买2疗程挣2疗程。完了听说赠品不多，提前结束，着急了，我先打电话给他订那个4个疗程的。
0: 好啊，你呀是咱们老患者老朋友了，这疗效上我就不多讲了。像他这个情况呢，视网膜色素变性，这也叫夜盲症啊，包括说玻璃体混浊，完全可以通过36位透眼贴进行调理治疗啊。你这回要是想给他报名参加这个活动，赶紧打场外电话跟场外老师去预约报名，因为咱们这个救助资金就这些了，你报上名了，这4个疗程就是1000多块钱。而且这次活动随时随地容易结束，它一旦结束之后啊，大家记着，不管是新朋友也好老朋友也好，你再来订购的话都得是原价了。所以你这回怎么办呢？赶紧打场外电话，先跟场外老师把这个名额先预定上啊。
1: 那好好好、
0: 哎、
1: 谢谢王老师，我抓紧打电话赶紧抢名额。
0: 嗯，好，那我们就说到这儿，再见了啊。
1: 哎，再见了。
0: 哎，
2: 由于时间的原因，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6122-336，400-6122-336，400-6122-336。明天我们再见。
3: 早晨的阳光。
4: FM91.8，
3: 北京时间16点整。
4: 4:00 PM。
5: 月满中秋，礼遇双节。从即日起到10月10号，商城用户登录大象新选商城，扫码就可以免费领满399元减50元的满减优惠券，在下单的时候可以直接抵扣现金。重点来了，满减券可以重复领取多次使用。

0: 用，领取之后3天内有效，领了记得要尽快用哦。活动期间，大象新选商城海量好物直接开启放假模式，日常刚需、双节礼品都有，性价比直接拉满，囤节日好物超划算，所以趁着活动抓紧薅羊毛，省钱过节香到爆。好，首先给朋友们推荐海蓝之谜超值3件套。说到换季的时候，这皮肤光补水是不够的，还得补营养。那么今天大象新选商城为您直接配齐了一款补水加锁水加修护，一步到位解决换季皮肤问题的海蓝之谜3件套，包括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海蓝之谜精粹乳，还有海蓝之谜精华露。说到海蓝之谜精粹水，那是99%的精华加1%的水，它的营养是普通化妆水的10倍，所以啊，能够快速浸透肌底，修复被干燥破坏的皮肤屏障，让我们的脸一直保持水润润的状态。换季的时候，除了补水，更重要的是锁住水分。海蓝之谜精粹乳就是锁水小能手，把补进去的水分都给你锁住，干皮油皮都能够用，涂完之后一整天皮肤都是软软嫩嫩。那如果皮肤已经敏感泛红，有红血丝或者痘印，那海蓝之谜精华露就是你的救星。它含有5倍高浓度的神奇活性精粹，修复力堪比5倍的海蓝之谜神奇面霜，一滴就能够滋养到肌底，用它能够强韧角质层，舒缓敏感，能够让皮肤变得弹力紧致。如果坚持使用，我们的脸就会透着健康的饱满光泽。这款海蓝之谜超值3件套组合，市场价格要上1000元。今天大象新选商城双节特惠，只需要799元，比单买划算太多。满399元减50元的满减活动，最终到手只需要699元。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这次机会。今天除了海蓝之谜超值3件套，还给朋友们带来了欧舒丹护手霜礼盒幸运版8件套。如果一到秋冬季节，手上的皮肤就干燥粗糙，倒刺频发，那一定要锁死这款欧舒丹的幸运版8件套护手霜。一套8支30毫升便携小管，直接可以集齐欧舒丹全系列的热门香调，涵盖有花香、果香、草木香多款类型，比如像这款经典的乳木果，滋润力拉满，专治干裂起皮；樱花、玫瑰、月桂，温柔留香，氛围感十足；马鞭草，清爽控油，春夏季节用也不会黏腻，一年四季的手部需求都能够满足，而且质地都是软糯，超好推开，吸收快速，不粘手，也不会粘手机键盘，都添加了天然植物保湿成分，长效滋养修护，养成嫩滑香香手。小小的一只，随身便携，通勤出差放在包里都特别的方便，而且现在入手性价比特别高。大象新选商城双节特惠，这款欧舒丹护手霜幸运版8件套到手价格只需要199元，你可以日常轮换使用，因为香味不一样，当然也可以拆分当伴手礼或者是闺蜜礼，都有溯源码支持溯源。没有下单的朋友们，赶快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记住了，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是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可以来到商城下单购买商品。大象新选商城是咱们云南91.8交通频率的官方商城，商城所有商品都是主播严选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商品有任何不满意，都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之选。
1: 让健康知识深入人心，
2: 让健康行为走进生活。
1: 卫生健康之窗，带您养成良好生活习惯，
2: 向您展现云南卫健资讯。

0: 本节目由云南省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1: 卫生健康之窗由云南省人口和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协助播出。今天将播出健康科普知识和全省各地的卫生健康工作消息动态。今日健康科普：职场人如何做好心理调节，远离情绪内耗。你是否常常身心俱疲？明明没有高强度工作，下班却倍感疲惫，反复纠结工作细节，在意他人评价，为未发生的工作焦虑，陷入精神拉扯。这就是职场长期高压引发的情绪内耗。内耗久而久之会导致情绪低落，工作效率下滑，心态失衡，甚至影响睡眠与健康。学会心理调节是职场人必备的自愈能力。职场人内耗源于这么几点：一、完美主义思维，过度自我苛责，事事追求极致，容不得半点失误，一旦工作出现小纰漏就陷入自我否定，过度放大自身不足，长期自我施压，让心态时刻紧绷。二、边界感缺失，过度承接情绪与压力，不懂拒绝，习惯性迎合他人，盲目承接超额工作和他人负面情绪，过度在意领导同事的看法，把职场人际压力内化为自我精神负担。三、过度思虑，沉迷未发生的焦虑，习惯提前预判风险，脑补最坏结果，工作尚未推进就被未知的焦虑消耗精力，过度思虑纠结，让身心持续处于焦虑状态。三个快速调节法，告别当下焦虑。一、四七八呼吸法，三分钟平复躁动情绪，职场随时可用的解压方式，鼻吸四秒，屏吸七秒，嘴呼八秒，重复3到5次，快速调节神经状态，缓解职场紧张、心慌和焦虑，让躁动情绪快速平稳。二、五四三二一感官着陆法，跳出思维内耗，思维混乱、胡思乱想时，用感官锚定当下，看5样物品，听4种声音，摸3种触感，感受2种身体状态，深呼吸1次，强行拉回游离思维，打破过度思虑的内耗循环。三、15分钟无意义放空，清空大脑缓存。大脑长期紧绷是内耗关键。每天预留15分钟放空时间，不刷手机，不处理工作，单纯静坐观景休息，给大脑减负，养成低内耗心态，稳住职场状态。一、认知重构，戒掉完美主义，接纳不完美，摒弃必须完美、出错就是失败的极端思维。职场没有绝对完美，完成优于极致，接纳自己的能力边界和工作小失误，放下自我苛责，就能减少大半内耗。二、建立职场边界，温柔拒绝，适度自私。职场核心是做好本职，提升自我，而非取悦他人。学会温柔拒绝超额工作，隔离他人负面情绪，守住自身精力边界，是高级的职场自律。三、拆解压力，把大事变小，缓解无力焦虑，将复杂任务拆解为多个微小可落地的小目标，专注当下，分步推进，用行动替代焦虑，从根源杜绝内耗。四、情绪正向释放，别让负面情绪堆积，负面情绪切忌堆积隐忍，每天预留少量时间，通过运动、倾诉、听歌等方式释放委屈与压抑，用正向小事对冲职场压力，避免情绪堆积引发心态崩塌。下面播出工作动态。2026年云南省中医诊疗技术操作职业技能竞赛复赛在昆落幕。近日，由云南省卫生健康委、省总工会主办的2026年云南省中医诊疗技术操作职业技能竞赛复赛在昆明官渡古镇广场落下帷幕。来自全省16个州市的48名参赛选手展开激烈角逐，分享参赛感悟，并进行现场颁奖。本次竞赛围绕中医知识竞答比拼、中医功法展示2个环节开展，以弘扬工匠精神、建设健康云南为主题，紧贴中医诊疗相关知识，旨在检验中医药工作者的专业素养，全面展现全省基层中医药人才队伍的精神风貌，将进一步激励广大中医药工作者扎根基层，利用中医药传统优势。

0: 事服务群众，为推进健康云南建设贡献中医药智慧与力量。卫生健康之窗周一至周四同一时段将继续播出健康科普知识和全省各地的卫生健康工作消息动态，请准时收听。如需了解更多权威卫生健康信息，请关注云南卫健委微信公众号和云南健康教育微信公众号。
1: 车厢外的一百种风景，音乐里的一万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九一点八，假日伴你。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10月1日至7日，德胜世纪城一店30周年，国庆立减12%，千款爆品直降20%，冰箱洗衣机买就送，更抽特斯拉汽车使用权。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

0: 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1: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0: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 我在大将新选商场买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0: 天哪，太划算了吧！
1: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将新选商城，抓紧抢！

0: 你听过雪山草地上那段没讲完的故事吗？90年前，一群年轻身影向着光明一路向前，25000里征途，踏冰雪，越险滩，经风雨，历万难，红军将士用信仰与热血走出了一条不朽的长征路，铸就了伟大长征精神。今天我们深挖红色资源，讲好长征故事，发展红色文旅，开展爱国主义教育，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人心。我们加强公民道德建设，推进法治建设，强边固防，平安建设，宗旨维稳，扫黑除恶，守护家园安宁，抓实安全生产，防灾减灾，开展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禁毒妨碍，打击非法金融活动，守护生态环境，共建美丽平安文明的幸福家园。长征精神从不是遥远的历史，而是我们每一个人脚下的路，心中的光，肩上的责。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传承长征精神，奋进新时代新征程。
1: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你。

0: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月满中秋，礼遇双节。从即日起到10月10号，商城用户登录大象新选商城，扫码就可以免费领满399元减50元的满减优惠券，在下单的时候可以直接抵扣现金。重点来了，满减券可以重复领取多次使用，领取之后3天内有效，领了记得要尽快用哦。活动期间，大象新选商城海量好物直接开。

开启放假模式，日常刚需双节礼品都有，性价比直接拉满，囤节日好物超划算，所以趁着活动抓紧薅羊毛，省钱过节香到爆。好，首先给朋友们推荐海澜

0: 水的十倍，所以啊，能够快速浸透肌底，修复被干燥破坏的皮肤屏障，让我们的脸一直保持水润润的状态。换季的时候，除了补水，更重要的是锁住水分。海蓝之谜精粹乳就是锁水小能手，把补进去的水分都给你锁住，干皮油皮都能够用，涂完之后一整天皮肤都是软软嫩嫩。那如果皮肤已经敏感泛红，有红血丝或者痘印，那海蓝之谜精华露就是你的救星。它含有五倍高浓度的神奇活性精粹，修复力堪比五倍的海蓝之谜神奇面霜，一滴就能够滋养到肌底。用它能够强韧角质层，舒缓敏感，能够让皮肤变得弹力紧致。如果坚持使用，我们的脸就会透着健康的饱满光泽。这款海蓝之谜超值三件套组合，市场价格要上千元。今天大象新选商城双节特惠，只需要799元，比单买划算太多。满399元减50元的满减活动，最终到手只需要699元。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这次机会。今天除了海蓝之谜超值三件套，还给朋友们带来了欧舒丹护手霜礼盒幸运版8件套。如果一到秋冬季节，手上的皮肤就干燥粗糙，倒刺频发，那一定要锁死这款欧舒丹的幸运版8件套护手霜。一套8支30毫升便携小管，直接可以集齐欧舒丹全系列的热门香调，涵盖有花香、果香、草木香多款类型，比如像这款经典的乳木果，滋润力拉满，专治干裂起皮；樱花、玫瑰、月桂，温柔留香，氛围感十足；马鞭草，清爽控油，春夏季节用也不会黏腻，一年四季的手部需求都能够满足，而且质地都是软糯，超好推开，吸收快速不粘手，也不会粘手机键盘，都添加了天然植物保湿成分，长效滋养修护，养成嫩滑香香手。小小的一只，随身便携，通勤出差放在包里都特别的方便，而且现在入手性价比特别高。大象新选商城双节特惠，这款欧舒丹护手霜幸运版8件套到手价格只需要199元，你可以日常轮换使用，因为香味不一样，当然也可以拆分当伴手礼或者是闺蜜礼，都有溯源码支持溯源。没有下单的朋友们，赶快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记住了，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是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可以来到商城下单购买商品。大象新选商城是咱们云南91.8交通频率的官方商城，商城所有商品都是主播严选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商品有任何不满意，都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之选。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3: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4: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3: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4: 我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3: 天哪，太划算了吧！
4: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

0: FM91.8，
1: 北京时间17点整。
0: 5:00 PM，
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

0: 时间来到17点整，接下来让我们连线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的王艳玲，来关注最新的交通信息。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根据今天路网监测统计结果显示，全省共发生5起公路交通阻断事件，其中 G85 水麻高速昭通往水富方向普洱至庙口站间，因大件运输车辆通过长下坡路段，为确保行车安全，车辆在凉风澳一号隧道入口处进行截流，请各位车友耐心等待。另外，受昆石高速石林往昆明方向宜良至草甸收费站间交通事故影响，目前此路段石林往昆明方向宜良至草甸收费站间车流量较大，车辆通行缓慢，请各位车友谨慎驾驶。目前全省其他高速公路运行总体平稳，通行秩序保持正常。以上就是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这一节的提示，主持人。
0: 好的，谢谢，再见。
2: 老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5: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4: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5: 别着急，大象精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4: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5: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
6: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7: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
8: 云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7: 送亲友表心意，
8: 送家人享美味。
7: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9: 月满中秋，礼遇双节，从即日起到10月10号，商城用户登录大象精选商城，扫码就可以免费领满399元减50元的满减优惠券，在下单的时候可以直接抵扣现金。重点来了，满减券可以重复领取多次使用，领取之后3天内有效，领了记得要尽快用哦。活动期间，大象精选商城海量好物直接开启放假模式，日常刚需双节礼品都有，性价比直接拉满，囤节日好物超划算，所以趁着活动抓紧薅羊毛，省钱过节香到爆。好，首先给朋友们推荐海蓝之谜超值3件套。说到换季的时候，这皮肤光补水是不够的，还得补营养。那么今天大象精选商城为您直接配齐了一款补水加锁水加修护，一步到位解决换季皮肤问题的海蓝之谜3件套，包括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海蓝之谜精粹乳，还有海蓝之谜精华露。说到海蓝之谜精粹水，那是99%的精华加1%的水，它的营养是普通化妆水的10倍，所以啊，能够快速浸透肌底，修复被干燥破坏的皮肤屏障，让我们的脸一直保持水润润的状态。换季的时候，除了补水，更重要的是锁住水分。海蓝之谜精粹乳就是锁水小能手，把补进去的水分都给你锁住，干皮油皮都能够用，涂完之后一整天皮肤都是软软嫩嫩。那如果皮肤已经敏感泛红，有红血丝或者痘印，那海蓝之谜精华露就是你的救星。它含有5倍高浓度的神奇活性精粹，修复力堪比5倍的海蓝之谜神奇面霜， 一滴就能够滋养到肌底，用它能够强韧角质层，舒缓敏感，能够让皮肤变得弹力紧致。如果坚持使用，我们的脸就会透着健康的饱满光泽。这款海蓝之谜超值三件套组合，市场价格要上千元。今天大象新选商城双节特惠，只需要799元，比单买划算太多。满399元减50元的满减活动，最终到手只需要699元。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这次机会。今天除了海蓝之谜超值三件套，还给朋友们带来了欧舒丹护手霜礼盒幸运版八件套。如果一到秋冬季节，手上的皮肤就干燥粗糙，倒刺频发，那一定要锁死这款欧舒丹的幸运版八件套护手霜。一套八支30毫升便携小管，直接可以集齐欧舒丹全系列的热门香调，涵盖有花香、果香、草木香多款类型。比如像这款经典的乳木果，滋润力拉满，专治干裂起皮；樱花、玫瑰、月桂，温柔留香，氛围感十足；马鞭草，清爽控油，春夏季节用也不会黏腻，一年四季的手部需求都能够满足。而且质地都是软糯，超好推开，吸收快速，不粘手，也不会粘手机键盘，都添加了天然植物保湿成分，长效滋养修护，养成嫩滑香香手。小小的一只，随身便携，通勤出差放在包里都特别的方便。而且现在入手性价比特别高，大象新选商城双节特惠，这款欧舒丹护手霜幸运版八件套到手价格只需要199元，你可以日常轮换使用，因为香味不一样。当然也可以拆分当伴手礼或者是闺蜜礼，都有溯源码支持溯源。没有下单的朋友们，赶快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记住了，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是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可以来到商城下单购买商品。大象新选商城是咱们云南91.8交通频率的官方商城，商城所有商品都是主播严选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商品有任何不满意，都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之选。
10: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日伴你行。

0: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1: 吃喝玩乐，说走就走，九一点八，出行指南。
2: 周末去哪里？我为您整理了昆明一些免费的好去处，遛娃休闲、约会游逛，赶紧收藏起来。雪松草坪有着超大草坪，大树遮阴，人少清静，适合娃娃跑跳放风筝，大人可以在树荫下躺平休息。地址在盘龙区，通过导航直接找雪松草坪即可，全天免费开放。
3: 应急常识365。
4: 山洪是山区溪沟中发生的暴涨洪水，它来势凶猛，可冲毁房屋、田地、道路和桥梁，严重时还会造成人员伤亡。
5: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山洪来临前预防是关键，出行前密切关注气象预警，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危险区域。居住在山洪易发区的居民可提前熟悉周边安全转移路线和避险场所，一旦遭遇山洪，保持冷静是首要原则，迅速判断洪水流向，立刻向两侧高处坚固建筑。

0: 柱或山脊线转移，切勿顺河道向下游逃生。
1: 若来不及转移，应尽快爬上屋顶、大树等高处暂时躲避，利用鲜艳衣物、手电筒、口哨等发出求救信号。如果不幸被洪水冲走，尽量抓住门板、树木等漂浮物，头部后仰，面部朝上，减少阻力，避免被卷入暗流或撞击障碍物。成功脱险后，不要急于返回原地，避免二次灾害，及时向救援人员报告位置和情况，听从指挥安排，等待专业救援。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常识365，祝您平安避险。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4: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4: 我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2: 天哪，太划算了吧！
4: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

0: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1: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2: 月满中秋，礼遇双节，从即日起到10月10号，商城用户登录大象新选商城，扫码就可以免费领满399元减50元的满减优惠券，在下单的时候可以直接抵扣现金。重点来了，满减券可以重复领取多次使用，领取之后3天内有效，领了记得要尽快用哦。活动期间，大象新选商城海量好物直接开启放假模式，日常刚需、双节礼品都有，性价比直接拉满，囤节日好物超划算，所以趁着活动抓紧薅羊毛，省钱过节香到爆。好，首先给朋友们推荐海蓝之谜超值3件套。说到换季的时候，这皮肤光补水是不够的，还得补营养。那么今天大象新选商城为您直接配齐了一款补水加锁水加修护，一步到位解决换季皮肤问题的海蓝之谜3件套，包括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海蓝之谜精粹乳，还有海蓝之谜精华露。说到海蓝之谜精粹水，那是99%的精华加1%的水，它的营养是普通化妆水的10倍，所以啊，能够快速浸透肌底，修复被干燥破坏的皮肤屏障，让我们的脸一直保持水润润的状态。换季的时候，除了补水，更重要的是锁住水分。海蓝之谜精粹乳就是锁水小能手，把补进去的水分都给你锁住，干皮油皮都能够用，涂完之后一整天皮肤都是软软嫩嫩。那如果皮肤已经敏感泛红，有红血丝或者痘印，那海蓝之谜精华露就是你的救星。它含有5倍高浓度的神奇活性精粹，修复力堪比5倍的海蓝之谜神奇面霜，一滴就能够滋养到肌底，用它能够强韧角质层，舒缓敏感，能够让皮肤变得弹力紧致。如果坚持使用，我们的脸就会透着健康的饱满光泽。这款海蓝之谜超值3件套组合，市场价格要上1000元。今天大象新选商城双节特惠，只需要799元，比单买划算太多。满399元减50元的满减活动，最终到手只需要699元。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这次机会。今天除了海蓝之谜超值3件套，还给朋友们带来了欧舒丹护手霜礼盒幸运版8件套。如果一到秋冬季节，手上的皮肤就干燥粗糙，倒刺频发，那一定要锁死这款欧舒丹的幸运版8件套护手霜。一套8支30毫升便携小管，直接可以集齐欧舒丹全系列的热门香调，涵盖有花香、果香、草木香多款类型，比如像这款经典的乳木果，滋润力拉满，专治干裂起皮；樱花、玫瑰、月桂，温柔留香，氛围感十足；马鞭草，清爽控油，春夏季节用也不会黏腻，一年四季的手部需求都能够满足，而且质地都是软糯，超好推开，吸收快速，不粘手，也不会粘手机键盘，都添加了天然植物保湿成分，长效滋养修护，养成嫩滑香香手。小小的一只，随身便携，通勤出差放在包里都特别的方便，而且现在入手性价比特别高，大象新选商城双节特惠， 这款欧舒丹护手霜幸运版八件套到手价格只需要199元，你可以日常轮换使用，因为香味不一样。当然也可以拆分当伴手礼或者是闺蜜礼，都有溯源码支持溯源。没有下单的朋友们，赶快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星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记住了，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星选，或者是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可以来到商城下单购买商品。大象星选商城是咱们云南91.8交通频率的官方商城，商城所有商品都是主播严选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商品有任何不满意，都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星选，放心之选。
3: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你行。

0: 忙，取消今天的工作。
1: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2: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3: 一提到肠镜检查，很多朋友就有点发怵。但我要告诉您的是啊，目前肠镜检查是肠癌筛查的金标准，而且无可取代。这一节我们请昆明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消化肿瘤内科主任谢玲医生来说一说，为什么一定要重视肠镜筛查。
4: 因为做肠镜的话，是我们筛查肠癌很重要的一个手段。但是什么时候我们一定要去做肠镜，可能大家不太了解。像我们既往的话是要求45岁就需要做筛查，但是这两年的话，根据我们国家的这个肠癌的一个防治以及发病的一个状态，其实是推荐40岁就要做首次肠镜进行一个筛查。当然呢，还有一些特殊的情况，就比如说我们的家族里面一级血亲他是有肠癌的，他的发病年龄很年轻，就比如说发生肠癌他就在40岁，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一级血亲的所有家属他不能够40岁再去做筛查，而是应该提前10年。还有一些疾病，就

比如说我们的林奇综合征，还有一个遗传性的一个肠息肉病 APC 的胚系突变的携带的这个家系当中，它就可能会更早。就比如说林奇，甚至我们也是推荐20多岁，就是或者家系里面第一个发病的人。

0: 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我在大将新选商城买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 天哪，太划算了吧！
3: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将新选商城，抓紧抢。
4: 老公。忙完了。
5: 嗯，
4: 老公，腰还疼吗？
5: 疼。
4: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5: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4: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6: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4: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6: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4: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6: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0: 时间18点整。6:00 PM。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91.8 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91.8， 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91.8，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 18:01，目前昆明主城区内各条主要道路的通行情况不错，暂时没有收到异常。
2: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1: 步入秋分，云南最大的特点就是早晚明显转凉，昼夜温差加大。具体情况还是要请省气象服务中心的主播永熙来跟大家简单聊聊吧。永熙你好。
3: Hello，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近期昼夜温差加大，大家出门啊最好随身备一件外套，及时的增减衣物。不过这份凉意啊只停留在清晨和夜里，白天大部分地方依旧暖意十足。那尤其是河谷地带，暑热尚未退去，局地还有高温天气，防暑不能松懈。那未来两天受热带低压和副高外围气流的影响，只有边缘地区会落下零星阵雨。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昭通北部、普洱南部、西双版纳、红河南部、文山南部多云见晴有阵雨，其他地区晴见多云。后天东北部、西南一带有阵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虽然雨量不大，但局地啊会伴有分散雷电，要多加留意。另外，滇东北清晨有雾，能见度不好，开车经过的朋友记得减速慢行。以下来看景区预报。金陵镇和公园多云，15到27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多云，23到30度。怒江大峡谷多云转晴，22到34度。尼尔纳克里茶马古道多云，17到28度。昭通宜良小草坝多云，15到30度。官渡古镇多云，17到28度。丽江古城多云，13到26度。腾冲火山热海多云，16到28度。东川红土地晴，22到34度。普达措国家公园阴转多云，6到21度。玉溪月潭温泉多云，16到28度。昆明金店风景区多云，17到28度。大理古城多云，15到27度。楚雄人古镇晴，17到27度。石林外家欢蓝莓庄园多云，17到30度。好的，主持人，天气就这样。
4: 消费者有哪些权利？让我来给您数一数。安全权，买东西用服务，人身财产安全得保障。知情权，价格产地成分明明白白消费。选择权，买不买买什么您说了算。公平交易权，质量保障价格合理，拒绝霸王条款。求偿权，权益受损依法获得赔偿。
0: 九大权力，法律护航。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云南省消费者协会联合推出以案说法律动消费专题，用真实案例讲透法律知识，让您消费更安心。维权热线12315。
5: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6: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5: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6: 别着急，大象精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5: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6: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
7: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8: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

0: 阳澄湖大闸蟹，云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1: 云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0: 送亲友搞心意，
1: 送家人享美味。
0: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2: 月满中秋，礼遇双节，从即日起到10月10号，商城用户登录大象新选商城，扫码就可以免费领满399元减50元的满减优惠券，在下单的时候可以直接抵扣现金。重点来了，满减券可以重复领取多次使用，领取之后3天内有效，领了记得要尽快用哦。活动期间，大象新选商城海量好物直接开启放假模式，日常刚需、双节礼品都有，性价比直接拉满，囤节日好物超划算，所以趁着活动抓紧薅羊毛，省钱过节香到爆。好，首先给朋友们推荐海蓝之谜超值3件套。说到换季的时候，这皮肤光补水是不够的，还得补营养。那么今天大象新选商城为您直接配齐了一款补水加锁水加修护，一步到位解决换季皮肤问题的海蓝之谜3件套，包括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海蓝之谜精粹乳，还有海蓝之谜精华露。说到海蓝之谜精粹水，那是99%的精华加1%的水，它的营养是普通化妆水的10倍，所以啊，能够快速浸透肌底，修复被干燥破坏的皮肤屏障，让我们的脸一直保持水润润的状态。换季的时候，除了补水，更重要的是锁住水分。海蓝之谜精粹乳就是锁水小能手，把补进去的水分都给你锁住，干皮油皮都能够用，涂完之后一整天皮肤都是软软嫩嫩。那如果皮肤已经敏感泛红，有红血丝或者痘印，那海蓝之谜精华露就是你的救星。它含有5倍高浓度的神奇活性精粹，修复力堪比5倍的海蓝之谜神奇面霜，一滴就能够滋养到肌底，用它能够强韧角质层，舒缓敏感，能够让皮肤变得弹力紧致。如果坚持使用，我们的脸就会透着健康的饱满光泽。这款海蓝之谜超值3件套组合，市场价格要上1000元。今天大象新选商城双节特惠，只需要799元，比单买划算太多。满399元减50元的满减活动，最终到手只需要699元。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这次机会。今天除了海蓝之谜超值3件套，还给朋友们带来了欧舒丹护手霜礼盒幸运版8件套。如果一到秋冬季节，手上的皮肤就干燥粗糙，倒刺频发，那一定要锁死这款欧舒丹的幸运版8件套护手霜。一套8支30毫升便携小管，直接可以集齐欧舒丹全系列的热门香调，涵盖有花香、果香、草木香多款类型，比如像这款经典的乳木果，滋润力拉满，专治干裂起皮；樱花、玫瑰、月桂，温柔留香，氛围感十足；马鞭草，清爽控油，春夏季节用也不会黏腻，一年四季的手部需求都能够满足，而且质地都是软糯，超好推开，吸收快速，不粘手，也不会粘手机键盘，都添加了天然植物保湿成分，长效滋养修护，养成嫩滑香香手。小小的一只，随身便携，通勤出差放在包里都特别的方便，而且现在入手性价比特别高，大象新选商城双节特惠，这款欧舒丹护手霜幸运版8件套到手价格只需要199元，你可以日常轮换使用，因为香味不一样，当然也可以拆分当伴手礼或者是闺蜜礼，都有溯源码支持溯源。没有下单的朋友们，赶快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记住了，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

0: 新选，或者是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可以来到商城下单购买商品。大象新选商城是咱们云南918交通频率的官方商城，商城所有商品都是主播严选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商品有任何不满意，都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之选。
1: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假日。

0: 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地点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装瓶咳嗽源，顺丰直发，
2: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0: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我在大将新选商城买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0: 天哪，太划算了吧！
3: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将新选商城，抓紧抢。
4: 应急常识365。
5: 当前暑期叠加汛期，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关于溺水，我们生活中经常会听到一些错误的论断，会游泳的人不会溺水，水浅的地方不会发生溺水，这些广为流传的救命常识其实都有致命误区。
6: 安全谣言：溺水者被救上岸后恢复意识就没危险了。恢复意识不等于脱离危险，溺水后部分水可能进入肺部，引起肺水肿或肺部感染，症状大多在溺水后数小时内出现，少数情况下可能延迟至24到48小时，表现为呼吸困难、咳嗽、胸痛、低氧血症等，医学上属于延迟出现的呼吸系统并发症。即使溺水者当场看起来神志清醒，能说话，能行走，肺部损伤仍在进展。
5: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如出现意识异常、呼吸困难、持续咳嗽等情况，应及时就医观察。家长若发现孩子在游泳或戏水后有异常咳嗽、呼吸急促、嗜睡等症状，即使当时没有溺水表现，也应立即就医。安全没有侥幸，观察期必须充分。

7日，德胜世纪城一店30周年，国庆立减12%，千款爆品直降20%，冰箱洗衣机买就送，更抽特斯拉汽车使用权。秋风来袭，温差加剧，

0: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1: 10月1日至7日，德胜世纪城一店30周年，国庆立减12%，千款爆品直降20%，冰箱洗衣机买就送，更抽特斯拉汽车使用权。

0: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通之声。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大象精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
3: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4: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5: 云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4: 送亲友搞心意，
5: 送家人享美味。
4: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6: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万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九一点八驾驭。

0: 操作算力总告急，多平台来回切换，充值操作太麻烦。来移动像充流量一样买算力，9.9元享1200算力豆。登录中国移动 APP， 一键兑换 Token、WorkBuddy 等10多款主流大模型随心畅用，搭配移动5件套、零息屏、AI 云电脑齐助力，办公学习高效省心，赢在 AI 起跑线，就用移动5件套。
1: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2: 老公，忙完了。

0: 老公，腰还疼吗？
1: 疼。
0: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2: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0: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2: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0: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2: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2: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0: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1: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2: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1: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情机，买！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3: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4: 云想衣裳花想容。
1: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啊，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5: 同分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十米。
1: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星火的点燃，
0: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1: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6: 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眼底病变，各类老慢病治，年年用药，年年犯，年年白花冤枉钱。为什么各种眼病在治疗的过程中反复发作呢？为什么天天用药，年年治都治不好呢？
7: 人的眼睛就像一台高精尖的精密仪器，结构极其复杂，是由眼睑、内囊腺、结膜、角膜、防水、瞳孔、虹膜、睫状肌、晶状体、玻璃体、视网膜、黄斑、视神经、视神经盘、脉络膜、巩膜等16层组织结构构成。一般的眼药眼贴的治疗只能到达眼睛的眼睑、内囊腺、结膜、角膜、防水表层结构，只能缓解眼睛干、痒、涩、酸、痛表面症状，治标不治本，不能从根本上治好眼病。要想更深层次、全方位彻底根治各种眼病，药物必须全方位、360度无死角地穿透这16层眼睛组织结构，深层营养，修复眼细胞、视神经。
6: 是可明，36位透眼贴，第5代加强型高科技治眼产品，百年传世奇方，独含36味治眼名贵中草药，道地药材，2次破壁提取中药精华，使其药性药效发挥到极致。从藏地通天眼、贵州千里光、霍山石斛、南海珍珠、天山雪莲等36味药材破壁提取药物精华，36味透眼明目肽，16层透眼靶向给药，直达病灶，斩断眼病根源，彻底消除眼干、眼涩、眼疼，视物不清，看东西重影，修明畏光，同时强效修复视神经，全面修复再生眼组织，阻断眼病再次发作，告别眼病打针、吃药、手术的风险，实现眼病的彻底康复。
7: 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快乐轻松治眼病，就用第5代加强型产品是可明36味透眼贴，还您清新明亮好眼睛，看好大千世界。
8: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年传世奇方最新眼病治疗产品，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就能彻底治好眼病。第5代加强型产品是可明36味透眼贴专题讲座节目。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王氏眼科第10代传人王老师。王老师眼科医学世家，从小饱读医学名著，其祖父王永清、父亲王鑫大医精诚，利用祖传医术康复百万眼病患者，耳濡目染，12岁王老师继承衣钵，后留学于德国慕尼黑大学，研修瑞典卡罗琳大学， 学成贵国后，利用自家祖传百年传世奇方，结合国外先进的医疗科技，中西合璧，研制出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疗程短、见效快、快速治眼新方法，至可名36味透眼贴。目前已更新发展到第五代加强型，治疗效果突飞猛进，疗效更加确切。他的问世解决了广大眼病患者长期吃药、打针、手术等风险，省下大把吃药、打针、手术的金钱，彻底为眼病患者减轻经济负担，快乐轻松治眼病。如果你有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各类眼底病变，不要怕，快找王老师。王老师的第五代加强型视可明36味透眼贴，让你重见光明，看好大千世界。视可明36味透眼贴，16层透眼，眼病治疗的终结。王氏眼科24小时咨询了解报名电话，请记好：
9: 400-6122-336，400-6122-336，400-6122-336。
8: 下面有请眼科专家、王氏眼科第十代传人王老师。王老师你好。
10: 好，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呀又在每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来关注和收听呢视可明36味透眼贴带给大家的呀眼病的健康专题讲座节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了，王老师。那么在节目当中啊，我每天呢跟大家讲的更多的啊，就是关于啊咱们眼病它的一些预防还有治疗的相关措施。那么另外呀，也是把我们呢传承百年下来的这样一个治疗眼病的秘方36味透眼贴啊，也是让咱们眼病患者朋友大家呢在治疗眼病上啊，让大家真正的体会到说你既不用打针，你也不需要去吃药，我们也不需要大家去做手术就能康复眼病的这样一个方法，让咱们眼病患者啊，大家你在治疗眼病当中啊，我希望是什么，大家可以少走一些弯路，大家可以少遭一些罪，同时啊也对于咱们老百姓来讲说你可以少花一些冤枉钱。所以咱们收音机前呢就是眼病患者啊，包括说很多眼病患者的家属也在关注我们的节目。那大家如果这个眼病啊到现在为止你还没有治好，你还没有找到更好的方法，那么大家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这个节目热线呢进行参与。那你眼病是什么情况，咱们应该怎么样去治啊，王老师都会帮大家进行解答。那同时啊，因为咱们节目时间有限啊，因为咱们这档节目是呢全国近百家电台同时给大家进行联播的，所以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啊，也可以跟我们场外的老师呢进行详细的咨询，咱们场外老师啊也可以帮助大家呢答疑解惑。那么今天节目开始啊，我首先呢要把咱们这次就是36味透眼贴在全国给大家开展的这样一个大型的救助活动啊，我要提前跟大家说一下了。因为咱们现在啊就是全国累计下来，就这部分国家给我们拨下来的补贴救助资金呢，现在就只剩下最后这么一小部分了。咱们的这次活动呢，我给大家推算一下，要提前结束了啊，因为最后这一小部分救助资金呢，可能随时发完，随时咱们这活动就结束，那咱们这个优惠政策就没有了。而这次呢，咱们中国眼病康复工程啊，说我们国家给眼科这块拿出了补贴救助资金，给大家进行了帮扶和救助。那么也是给大家呀就是真正的救助到底啊，他不是说给大家就是减免一丁点的费用。你看咱们很多老患者老朋友大家知道啊，就过去治疗眼病上36味透眼贴啊，大家就是按照原价来买的话，那么可能

家得花上好几千块钱的价格啊。也有很多眼病患者朋友呢，你看因为我在临床上将近30多年的时间了，很多眼病患者朋友就是大家治来治去，你看这钱都没少花，甚至有的人呢还得四处去借去治疗这个眼病。所以这次的补贴政策啊，它的目的是什么？就是想让咱们大家，你不管什么样的家庭，说你经济条件好也好，你是低保户无保户也好，那么你都能够用得起，大家也是都能够用得上。所以这次啊，咱们活动当中啊，就如果大家你参加上了，那么咱们这个36位透眼贴呢，你买2个疗程，他就再额外的赠送给你2个疗程的用药，而且这次国家还拿补贴救助资金进行帮扶。所以这4个疗程用下来之后啊，咱们自己啊，大家就承担这1000多块钱的治病费用啊，就完全够用了。这4个疗程一个康复治病周期，那么就是这1000多块钱啊。所以咱们不管是什么样的家庭，就大家你现在你能够用得起，你能够用得上啊。很多老朋友大家听到可能说，你看王老师，我们过去花上好几千块钱的价格去买呢。但是这个我也要跟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大家讲啊，就是这一次的帮扶补贴救助啊，它是唯一的一次救助啊。而且我也跟大家讲了，说这是最后一次，也是大家最后的机会啊。因为你不管是我们老患者朋友说你花原价买的也好啊，还是说我们的新患者朋友啊，大家赶上这个优惠政策了，享受到这1000多块钱的救助价了，咱们36位透眼贴它在治疗的功效上它是一样的啊。所以你看在临床当中啊，就包括说我们全国现在很多三甲医院，包括你看现在有同仁医院，这个临床将近了得有10年的时间验证。那么36位透眼贴啊，说它之所以能够得到国家的这部分帮扶补贴救助资金，你看唯独他在眼科当中给了36位透眼贴这样一个优惠政策，那么就是因为他在临床上康复了得有上百万的眼病患者了，这是他临床当中的一个实际数据。所以说咱们36位透眼贴啊，你看不管说你任何的眼病患者，你只要是在他的主治范围当中的，那么大家说没有看不到他的治病效果。为啥呀？36位透眼贴啊，这个方子它是了一个传承了百年的方剂了，那么传承到现在，你看它作为呢第5代加强型的高科技产品啊，那么它把这个方子啊再进行改良，而且你看36位透眼贴当中，它这个36位名贵的道地的中药啊，它要经过2次破壁提取啊。有的人可能大家了解这个东西啊，因为2次破壁提取它的好处是什么呢？它能够把这个药物当中所有的精华成分完整的去提纯出来啊，没有任何杂质，你看它任何杂质它不参与。所以说36位透眼贴大家用上之后，你第一个要放心的是什么？就是它没有任何的副作用。你看大家你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做手术，它对你的胃肠道啊，对你的肝肾呢，没有任何影响啊，你不伤及肠胃，不伤及肝肾，你也不用担心说你用上它之后你会带来一些其他的这个副作用的毛病。你像有的人可能吃一些口服药啊，血压容易升高，血糖容易升高啊，但是36位透眼贴它没有任何的副作用。而且36位透眼贴啊，它这个方子就是传承到现在，你看它作为第5代加强型的高科技产品呢，它是专病专治，它就是解决咱们临床上这些疑难性的眼病问题。你像包括咱们临床上这个常见的白内障，还有玻璃体混浊啊，黄斑变性、黄斑水肿，还有像这个视网膜当中的病变，像这个视网膜色素变性啊还有像这个青光眼、视神经萎缩、眼底出血等等啊，还有包括你看我们大家常见的，就是很多患者朋友大家容易出现一些眼部的炎症，你像各种这个角膜炎呐、结膜炎、虹膜炎、泪囊炎，还有这个视神经炎啊、视网膜炎，还有这种角膜白斑，再就是有的眼病患者呢啊，眼睛上容易长这种就是匀翳斑翳的这种啊翳状肿瘤啊。另外你像包括说糖尿病引起的眼病并发症，高血压呢引起的眼病并发症，再就是外伤性引起的眼病，那么这些啊它都是在36位透眼贴的主治当中。而36位透眼贴

你看我们为什么讲说它是专病专治呢？就大家呀，你看你以往治疗眼病上，它跟你们以往的治疗方法不一样啊，它不一样在哪儿啊？就说大家，你看你不用打针，你不用吃药，不用做手术啊，去治疗这个眼病。那么它通过什么啊？说怎么样去治？它直接针对的是咱们眼睛的这16层眼组织结构，给大家进行治疗的。你看我跟大家讲过啊，就是咱们人的这个眼睛啊，它就像一台这个精尖的仪器是一样的。我们说它精尖在哪儿呢？你看眼睛它包括各种眼组织，就大家常见你了解的啊，你像咱们这个眼睛有这个角膜，还有我们的结膜啊，还有这个虹膜，还有睫状体，还有这个晶状体、玻璃体，再就像这个视网膜、视神经，还有我们的黄斑啊，你看它是一共啊由这16个眼组织结构来进行构成的。而我们这个说眼病啊，为什么在临床当中很多人讲说，你看王老师，我们用了这么多药，它怎么效果就不好啊？那它这个眼病它到底难治，难治在哪儿呢？人眼睛这块啊，就是它当中这个毛细血管啊，是人身体当中最微细的血管。而且眼睛它自己本身呢，它有一层保护屏障，就我们所讲它叫什么呢？它叫血眼屏障。你看人的这个眼睛啊，你看它黑眼仁它就是黑眼仁，白眼仁它就是白眼仁，它层次分明啊，它不混浊呀啊，因为它这个有这个保护屏障来给它进行保护。而这个保护屏障它干什么呢？就是你保护这个眼组织啊，它不被这些像什么病毒啊、细菌啊，还有这些外来的异物所侵害。但是你看这些保护屏障，它对药物它也起到了一定的什么呢？屏障作用。所以很多人说的王老师，你看我用上药之后啊，刚开始啊感觉还行，但是后期我觉得这个药没有效果，甚至有的人你看用了很多方法啊，就达不到这种好的治病这个作用。为什么呢？其实关键咱们讲到的就是你吸收的问题。吸收是什么？它不是说你身体去主动去吸收，而是说什么呢？你这个药物它得有强大的穿透性，它能够直接作用到你病灶处。你看我给大家打个比方啊，你人现在病到一定程度了，很多人你看他吃饭他都没有办法去进食了，那你想给他进行营养的补充怎么办呢？你看好多人现在就是你像老慢病的啊，家属去给打流食或者是什么呢，打营养针。他为什么要这么做？他要把营养去让他主动的去吸收。所以你看眼病这块它也是一样啊，你眼睛这块形成病灶了，你想让眼睛去主动去吸收这个药物，它可能这个时候它达不到，你怎么办？你得靠你的药物的这种强大的穿透性，它能把它的药物把它的作用的方式作用到你的病灶处上，你看你的眼睛它才能够得到一个很好的康复。所以36味透眼贴啊，你看它作为第五代加强型的高科技产品啊，这里边他把这些药材当中，你看有藏地的通天眼啊，通天眼是什么呢？就这羚羊角啊，羚羊角它就具有强大的穿透力啊。你看它在这个眼病当中，它有一个什么功效呢？它有这种去翳明目的功效。这个翳是什么？翳啊，在中医当中，它就是这种混浊，就是这种代谢毒素垃圾，我们所说的什么呢？这个眼毒。所以你看羚羊角它的穿透力它作用在什么？作用在你16层眼组织当中。所以咱们在临床上啊，包括说现在有很多咱们老患者，就大家用上36味透眼贴之后啊，你会发现说36味透眼贴我们用上之后，当天用上大家当天就能看到效果啊。为什么说它这么快？就是因为它有强大的穿透性，它能直接作用到你这16层眼组织当中啊，把你这个眼组织当中不管说是哪一层啊，它产生的这些眼毒啊，这些代谢毒素垃圾啊，它能够去360度没有死角的给你进行清理。哎，你看这就是什么？它强大的穿透性。说你看这些16层眼组织结构，它不光要作用到眼表，它还要作用到你眼底当中深层性的这些眼组织当中。那它把这些垃圾毒素给它去除掉了，意味着什么呢？你比如说青光眼的患者，你小梁网这块堵上了，他血液循环过不去了，那么你眼压升高了，有的人眼睛胀疼啊，是吧？每天滴这个眼药水去降这个眼压，但是你看你降来降去，你这个眼压实

0: 它不能控制在正常值范围之内，因为你小梁往这块堵着呢，它有这些代谢毒素垃圾的堆积。那么36位透眼贴，你看它把这个小梁往这一层，你防水循环通道这一层，它里边产生的代谢毒素垃圾给它清除掉。哎，这个网当中啊，你看这条通道上它没有任何的堵塞，它没有任何的代谢毒素垃圾。你看大家想，你的血液循环是不是通畅啊？那么你血液循环通畅了，代表着什么呢？你眼压它就恢复正常了。所以好多人你看用上36位透眼贴，大家会发现这个眼睛啊不像以前那么胀疼了。甚至有的人你看用上一个疗程之后啊，大家这个眼药水不用去滴，你眼睛它也没有这种胀疼的情况。因为什么？因为你眼组织当中它没有了这些眼毒的存在啊。包括说你看像有这个眼底出血的患者，还有你像这个晶状体出现混浊，我们说白内障的患者，那么你晶状体里边，你眼底当中啊，你玻璃体也好，它里边没有这些代谢毒素垃圾的堆积，你看你眼睛它就亮了啊，它就眼前没有这些小遮挡的这个东西啊，没有这些小蚊子在你眼前飞来飞去啊，啊，这是什么？这就是36位透眼贴，它为什么要从这16层眼组织结构当中给大家进行治疗？而且你看它作为第5代加强型的高科技产品啊，它这里边啊，它不但说有这个藏地的通天眼，就这个羚羊角入药，还有什么呢？还有像这个南海珍珠、天山雪莲啊，包括说呢这个贵州的千里光啊，还有这个霍山的石斛，同时啊来进行入药。为什么要把这个贵州千里光和这个霍山石斛同时作为这种治疗的药材呢？因为你像贵州千里光它又叫什么呀？又叫九龙光。管它叫千里光是什么意思啊？就是它能够去明目，它能够去修复眼细胞啊，包括说这个霍山石斛，这是咱们中华的9大仙草之一啊，它是护眼的仙草啊。当初你看在这个早期的时候啊，它是属于宫廷的明目仙草，也被称为是什么呢？明目的密码，它能促进你眼部的血液循环。所以咱们很多老朋友，大家用上36位透眼贴之后啊，很多人呢说，王老师我没想到。我说你没想到什么呢？说我这个眼睛视力怎么还能恢复啊？啊，原来这个眼睛视力可能就 0.1 0.2， 甚至有的人这个视力啊就是 0.0 几的视力。那你看大家现在视力能恢复到 0.5 0.6 了，有的人的视力能恢复到 0.7 0.8 了，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36位透眼贴它能去修复咱们眼细胞的一个再生组织。你看你眼细胞得到修复了，细胞它得到营养了，哎，它细胞它就有这种活跃的功能。所以中医当中有句话讲叫什么呢？叫目得血而能视。你血液循环通畅了，所有的营养物质能够供应上了，眼部它不缺营养了。所以好多人说，你看我现在我不用吃这个叶黄素了，我也不用吃这个什么这个虾青素花青素了，哎，我这个眼睛视力上还能恢复。什么原因呢？就是你自身的功能它恢复的一个结果。所以36位透眼贴它为什么说作为你看眼科疾病的一个专用药，国家这次还拿了大量的补贴救助资金呢，给大家进行帮扶和救助，就是因为它在这个临床当中的疗效上是任何你打针方法也好手术方法也好它所代替不了的这样一种治病疗效。所以咱们收音机前就是有眼病的患者啊，就不管大家说你现在你这个年纪有多大啊，你眼病呢是得上多少肿了，你现在的视力上下降到多少，大家记着，眼睛只要没失明，你还有光感，你就有康复的希望。36位透眼贴它就是从眼睛的病根上给大家进行治疗的啊。你看王老师我给大家治疗眼病这么多年啊，其实最终的一个目的是什么呢？让咱们眼病患者你可以重新换上一双干净的眼睛，你在生活当中你可以达到正常自理，你不去拖累家人，这就是上年纪人为啥说大家眼睛一定要康复的原因呢。所以这次咱们的优惠活动啊，因为这个补贴救助资金呢就剩下最后一小部分了，咱们这活动呢要提前结束啊，没有报上名的大家自己啊抓点紧，提前呢跟场外老师报名预约预定上，那么你就可以享受到了这1000多块钱的救助价，希望大家呀咱们别错过这次机会。
1: 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 400-6122

0: 6122336 400-6122336 400-6122336。
1: 你好，
2: 王老师，你好。
3: 嗯，你好。
2: 这电话打进直播间真不容易啊，打半天了，
3: 嗯、等半天了。咱们患者 啊特别多啊。
2: 啊，王老师，我家是吉林长春的。
3: 嗯。
2: 啊，我听咱这36位脱眼贴讲座了，听了有6-7天了。
3: 啊、
2: 嗯。哎，我就感觉吧，这眼贴挺对我正的呀。
3: 嗯。
2: 啊，我听说吧，这36位脱眼贴，它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一贴就好。
3: 对，
2: 而且吧，听说这个产品是第5代加强型产品。
3: 没错。
2: 啊，王老师，你说我一想吧，那效果它不好，它不可能传到第5代呀。
3: 嗯，36位透眼贴这个方子啊，它是一个百年传承下来的方剂。你看一个方子，它能传承上百年，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它有很强大的一个治疗功效。而就是到现在为止，你看它作为第5代加强型的高科技产品呢，因为每一代它需要进行改良啊，它需要适应现代人的这种眼病的一个情况，所以它作为第5代加强型高科技产品呢，它是把这些36位名贵的中草药经过了2次的破壁提取。所以我跟大家讲是什么呢？就是你们在治疗眼病上，为啥说让大家你可以既不用打针，你也不用吃药，你也不需要去做手术，因为它没有任何杂质，你们首先要用上之后，第一个要放心的是什么呢？它没有副作用啊，它不伤你肠胃，不伤你肝肾，而且36位透眼贴它是专病专治，它解决眼病的方式方法上和你过去治疗眼病上它不一样，它是直接针对这16层眼组织结构给大家进行治疗的，就是一针见血的达到你这个眼睛的病灶处上。所以你看为啥说在临床上它的治疗率这么高啊，国家要拿这么大的补贴救助资金进行帮扶啊，对不对？
2: 嗯
3: 嗯，
2: 是啊。我还听说咱这个36位特眼贴吧，它那个药材非常好，有羚羊角，还有天山雪莲，那成分太好了。
3: 嗯
2: 啊，我吧也想着不打针啊，不吃药，不手术，把这眼睛贴好的。
3: 嗯，好
2: 啊。
3: 那你说说你眼睛啊是什么情况啊？
2: 哎，我今年吧57岁。
3: 嗯，
2: 我有白内障，还有玻璃体浑浊，还有黄斑变性。
3: 哦，
2: 这眼睛吧总是雾气昭昭的，就像隔成塑料布似的呀。
3: 嗯，
2: 刚开始吧就薄薄一层，后来是越来越厚啊。
3: 嗯，
2: 啊，还有玻璃体浑浊，就是眼前吧就有那个像小蚊子似的飞来飞去的呀，那小黑点子密密麻麻的。
3: 嗯，
2: 啊，感觉这视力也一天不如一天，看东西也变形。
3: 嗯。
2: 瞅那个楼梯歪歪扭扭的都不敢下呀。
3: 嗯
2: 啊，那种视力也就是0.3、0.4那样吧。
3: 嗯，
2: 你像扫个地呀、啊、那个窗户灰啥的根本就看不清。
3: 嗯
2: 啊，我为啥想用呢？因为啥？我家我堂姐她就用36位透眼贴。
3: 嗯，
2: 哎，用的非常好，她眼睛就不好、
3: 嗯、
2: 她有白内障还有眼底出血。
3: 嗯，
2: 贴着效果特别好，她告诉我说的、哦、说不打针也不吃药不用手术。
3: 嗯，
2: 一贴上就好。哎，我一想，你这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那省钱省着少遭罪呀。
3: 没错的，你看36位透眼贴、
2: 嗯、
3: 这次我跟大家讲到的是什么呢？就是让你们真正的去感受到你在治疗眼病当中啊，你少遭罪，大家呢、
2: 嗯、
3: 少走弯路。你同时你作为咱们老百姓来讲啊，其实说的最根本一点，你得少花点钱呢，对不对呀？
2: 对，
3: 因为老百姓当中说咱们现在大家挣钱都不容易啊，而且你看尤其上年纪的人、
2: 嗯、
3: 你经常的去反复的去吃药，大家反复的去治病，那你有多少钱够花呀，对不对呀、
2: 嗯、
3: 哎，你这个眼睛的情况啊，刚才我听了一下，这就是咱们临床当中最常见的，像白内障啊、
2: 嗯、
3: 玻璃体混浊，还有这个黄斑病变、
2: 嗯、
3: 但你这个年纪不是很大啊，你看你发展眼病已经发展到这种程度了，你如果说再控制不好、
2: 嗯、
3: 你这个眼病会越来越重。你别看说你现在眼睛视力上有0.3、0.4，你如果再接下来发展的话、
2: 嗯、
3: 你眼睛视力会更低啊、
2: 嗯、
3: 为啥会更低呢？因为你眼部当中就是这些垃圾毒素啊，它现在已经形成眼毒了，就这个眼毒的破坏，它对眼组织结构，对眼细胞的一个破坏非常强。你看大家都知道、
2: 哦、
3: 如果你家里的这个垃圾你长时间不清理，你看它慢慢的它就变得腐蚀了，这个腐蚀性是特别强的、
2: 嗯、
3: 所以时间长了它对眼细胞它有一个影响，你视力下降它是必然的。就为啥有很多眼病患者到最后啊，大家可能你不难发现，他这个眼病想治他没有治的一个机会了， 因为它整个眼组织功能，整个眼细胞，它已经没有一处是好的地方了，它都被这些眼毒给腐蚀掉了。所以你那个时候你再想治，你看你有机会吗？对吧？你打针也好，你手术也好，你再用什么神奇的方子，你眼睛它也治不过来。所以我为啥讲说大家得上眼病一定要提早治，你别拖。另外一个啊，就是咱们在这个选择治疗方法上，大家一定要通过正确的方法。那不是说我今天吃点口服药，我明天去打针，我再去做手术就能解决的。你看这16个眼组织结构啊，它有表层性的眼组织，它也有眼底当中深层性的眼组织。你很多药物为啥大家用上之后看不到效果？什么原因呢？就是你总是作用到眼表上进行治疗，那就相当于说咱们每天你在收拾家的过程当中，你只是把表层那灰擦了，你实质上你底下那层啊，就是它已经形成了这些像油泥啊这些东西你擦不掉，而它就是腐蚀性非常大的。所以36味透眼贴治什么？它要把你这16层眼组织结构当中所产生的这些垃圾毒素，就这些眼毒，它能360度没有死角的进行清理啊，这是治疗眼病的病根。所以你别看说现在你眼病这么多啊，眼病这么重，你就用上36味透眼贴之后，当天用上你当天就能看到效果啊。哎，它起效非常快，你当天你能感觉到眼睛特别清爽，特别舒服，特别得劲儿。我跟大家讲，就36味透眼贴你们用上之后，第一天晚上睡觉你们睡得都非常好啊，因为眼睛舒服啊。你看它把你这16个眼组织当中的眼毒清除掉了，你晶状体不浑浊，你这个眼前就这个雾蒙蒙的感觉它就没了。你玻璃体当中没有这些垃圾毒素，那你看你这些小点儿在你眼前它就不飞来飞去了啊。你眼睛当中尤其是黄斑区，它这个血液循环通畅，它没有这些代谢毒素垃圾的堆积，你看它这个营养啊自己它就供应上了，你就不用说我每天我再去吃什么叶黄素啊胡萝卜素虾青素之类的去补充了，因为你补充也补充不进去。为啥呀？你这些垃圾毒素在那儿堆着，你所有的营养物质它能过去吗？它能吸收得了吗？是不是？
1: 对。
3: 所以当你这16层眼组织里边它没有这些垃圾毒素的时候，它血液循环它就通畅了。那中医当中讲，你看目得血而能视，你血液循环通畅，营养物质供应上了，你看你看东西它就没有这个变形的情况啊，你视力上它就能恢复啊。所以像你这个情况啊，36味透眼贴你要用，你不用多用，你按这四个疗程，就是这个足疗程用药来用。哎，这四个疗程用下来之后，你看不但说你白内障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能好，你这个视力上它都能恢复。像你这个年纪就是视力恢复到个 0.78 0.89 的视力，这是完全不成问题的啊。
1: 太好了，王老师。我听说咱活动花1000多就买两个疗程赠俩疗程。
3: 对。
1: 另外吧，我听说活动只剩最后一小部分了，要提前结束了。王老师，我着急呀，你帮帮忙，我就订这个1000多买两疗程赠俩疗程这个。
3: 我知道大家着急，因为我节目开始也跟大家讲了，这个活动啊要提前结束，就是随时发完呢，随时就没有了。但是报名呢不能在我这报啊，因为咱们各地区有的地区已经没有名额了，怎么办呢？你打场外电话，跟场外老师呢去把这个名额去给他预定上啊。
1: 那好，那王老师我就不和你多说了，我赶紧打电话报名。
3: 好，那我也祝你早日康复，再见了啊。
1: 再见王老师。
0: 如果直播间电话非常繁忙打不进去，不要急，可以随时拨打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6122-336，400-6122-336，400-6122-336，继续迎接下一位。你好，
4: 王老师你好。
3: 你好。
4: 王老师你好你好，我这是天津的，也是咱们老会员老朋友，可以说是
3: 啊老朋友了。
4: 这个36味透眼贴呀，上一次我买了这个四个疗程的，现在用了3.5疗程了。我就想让您看看我这能停药了吗？我现在我感觉到看什么东西都没问题了，现在这件事
3: 没问题了。好，那既然是老朋友了，你这样把你眼睛啊恢复的情况你跟我说说啊。
4: 行。我呢是天津的，今年呢64了，今年是。这眼病吧也有个7-8年了。一开始的时候是血压引起来的这个毛病，血压高20多年了已经是。 开始的时候吃的降压药吧，能控制差不多，基本上140-190左右，还不算很高。
3: 嗯，
4: 尤其最近这几年，哎呀，这血压有的时候高的189啊，整天，哎呀，就觉得头晕迷糊。这是在，五年前，哎，突然之间眼前就发黑发红那种那种感觉，这是上厕所的时候一使劲儿，哎呀，赶快就觉得不对劲儿嘛，赶快送医院去了，一检查说是眼底出血了，高血压引起来的，啊，出血量还不算小，然后就打的那个激光，给止血，过来以后吧，有那么4-5个月以后又出血一回，量比以前小一些了，就一直用着这个降眼压的这个止血的眼药水儿，时不时的吧，还是有出血的这种情况，完了，就这5-6年时间吧，加一块也有个3-4回的了，有的时候出血量高点，有的时候出血量低点，到最后害怕的是什么呀？这视力出问题了，这下降的特别厉害呀，看东西，离着2-3米远，你看那个人吧，也只能看见个人在那站着，人是谁呀？看不出来了。到医院一检查呀，这视力啊，左眼0.1，右眼睛稍微好点0.2的视力。哎呀，一看个东西啊，眼前呢也出现变形的情况了，还有这个小黑点小黑蚊子。那眼科的大夫检查完了以后告诉我有这个玻璃体浑浊，还有这个黄斑水肿。
3: 眼病还越来越多。
4: 说这眼病挺厉害，这再要不注意以后有失明的这种情况，所以说整天呢也是提心吊胆的，这个要买那个要买，听说哪个治疗这眼病效果好都买，这几年啊没少花钱呢，到最后啊，怎么说呢，钱花了不少，这视力啊一点没提升，而且发现还是在一点点的往下降的这种趋势，心里就觉得越来越上火，越来越着急。后来这还是我一个战友啊，听见说我这个眼病越来越厉害，给我打电话说的，他说呀，36味透眼贴呀，效果好，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就往眼上一贴，就能治疗这个眼病。他说用的效果挺好，这么着给我介绍了以后，我当时就买了，一下我就买4个疗程的，当时连犹豫都没犹豫
3: 啊，没犹豫
4: 啊，是啊，他这都好，我觉得我也差不哪儿去，所以说这不就用上了吗？还真别说，当天贴呀，当天见效，贴上以后我就觉着这眼睛啊凉飕飕的，特别舒服，感觉当时，眼睛啊干涩的这种情况啊，缓解了，迎风流泪的这个情况吧，也减轻了。
3: 好
4: 越用吧，现在就越踏实。用了1个疗程的时候吧，眼前这些黑丝黑点啊少了，比以前的时候，没以前那么多了，用2个疗程的时候啊，这个视力就比以前是大幅度提升了，你看个手机也能看着了，这地板上哪有个花子壳啊，有烟头什么的都能看着，所以说我觉得挺高兴，我说这钱花多花少咱不说，起码来说用对了，现在的视力确实是大幅度提升了，这不现在用了3个半疗程吧，现在眼底出血再没出过，而且那个淤血以前剩一点那个黑点那个淤血现在慢慢的也都吸收了。
3: 好，
4: 现在这视力跟你说呀，前天我这刚测测视力，左眼0.6，右眼0.7，现在呀也别说看电视看手机，就看这报纸上这字儿都能看清楚，现在
3: 你看看多好
4: 啊，
3: 你这不就相当于重新给你换上一双干净的眼睛是一样的吗？是不是？
4: 对对，哎呀，现在连老花镜都不用戴，我觉得我现在的视力跟你说呀，这品年轻那会儿都不差，现在是
3: 好，
4: 这不是现在我这感觉的效果挺好，听着说咱现在有这个活动，1000多块钱就能够买2个疗程，再送2个�疗程，等于是4个疗程，1000多块钱。我说这机会太难得了，比我那会儿那省钱省多了去了。
3: 没错，
4: 我就想着让您看看我 用完了这半疗程，这停药，我还说再买一份，再巩固巩固啊，这再以后别再叫他犯了吧，这个视力是吧？这啊，
3: 好，嗯，你老朋友啊，老患者了。我刚才呀也听了一下你这个眼睛啊恢复的情况。其实你看咱们老百姓就是治疗眼病上，大家主要看啥呀？看它功效啊，对不对？
5: 对，
3: 看给你治疗的结果了。而且咱们在治疗眼病上，大家还有一个就是治疗的一个前提是什么呢？首先它得没副作用，你对吧？
4: 对，
3: 你别治了眼病了把你其他病再给你带起来。所以为啥我跟大家讲说三十六味透点贴啊，你看大家不用打针，大家不用去吃药，你们也不需要去做手术，它没有任何副作用。它作为啊就是百年传承的一个方子，它现在呢是第五代加强型的高科技产品，那这个方子上就比过去它的功效上还要好。你看它经过两次破壁提取，它把药物当中所有的精华成分它都给你提取出来，而且这个药物的微粒儿是非常小的，它能穿透你这十六层眼组织的结构。所以为啥说大家当天用上你们当天就能见效啊，它穿透性非常强，它能直接作用到你这个眼底当中深层，它能把这个十六层眼组织当中的眼毒它能给你清除掉。这就是让大家在治病过程当中你得少遭罪呀，是不是？
4: 哎，
3: 同时啊我跟大家讲，三十六味透眼贴啊，它治疗眼病上跟你们过去治疗眼病不一样，它不需要说大家你反反复复的去用药，我们也不用说的你得需要常年去治疗。眼病这一块吧，大家记着没有你们想象当中这么难治。再有一个就是你眼病康复了以后，你看三十六味透眼贴它治什么？它治眼病的病根儿，它把你这十六个眼组织结构当中的眼毒它360度没有死角的清理干净。你看你眼睛的状态是什么？你眼睛的状态它是一个干净的状态。那你看为啥说小孩他这个眼睛看着这么好啊，水汪汪的呀？因为他眼组织里边没有眼毒的存在。那你看你没有眼毒，没有这些代谢毒素垃圾的存在，你自然而然他就是好双好眼睛。而咱们现在呢，你看三十六味透眼贴他把你这十六层眼组织当中的眼毒清除掉了，你的眼组织结构它也是恢复的这种健康态了。而且它能够促进什么呢？你眼细胞的一个修复再生。为啥说你视力能提升啊？这就是你细胞修复的结果。所以像你这个情况啊，咱们这四个疗程用完之后，大家记着该停药你就得停药，你不用说长时间去吃，因为咱们四个疗程就是一个康复治病周期，你好了就是好了。什么叫好？什么叫治病？你治病好了你就不用再长期去用药了。那就跟那个发烧感冒的患者一样，你说你烧都退下来了，你感冒都好了，你还要去吃退烧药吗？是不是？
4: 那肯定不用了。对对 对, 对，
3: 一个道理啊。所以这次咱们的补贴救助它再优惠啊，老朋友像你这情况你就不用再参加了啊。
4: 行行，王老师您这么一说那我也就不跟人抢这个名额了。
3: 哎，
4: 那谢谢您了王老师。
3: 好，放心吧啊，好好的呀，保重身体，再有什么事需要我的帮助，
4: 哎，
3: 随时给我打电话就行啊。
4: 哎，好嘞，
3: 哎，
4: 谢谢王老师，
3: 好，
4: 再
3: 见了，哎，
4: 再见。
0: 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6122-336，400-6122-336，400-6122-336。
6: 为庆祝第五代加强型产品市可名三十六味透眼贴上市5周年之际，王氏眼科拿出千万资金惠顾百姓。让广大中低收入的眼病患者，特别是农民、下岗的特困患者，都能用得起最新眼病治疗产品，不用打针、吃药、手术，就能彻底治好眼病，感受三十六味透眼贴的神奇疗效。现在全国举行特大补贴救助活动，限时行买2个疗程赠送2个疗程，4个疗程完整康复量仅需1480元。活动期间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限制每天只有前20个名额才能享受到这次活动力度。活动结束立马恢复原价，4个疗程5920元，现在仅需1480元，立省3/4。
7: 大家抓紧订货，莫失良机。
0: 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6122-336，400-6122-336， 4006122336。继续迎接下一位。你好，
5: 王老师。王老师你好。
3: 哎，你好，我是王老师啊。
5: 王老师，我是沈阳和平的。
3: 哦，
5: 就是这个36位透眼贴，哎呀，当时也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啊，买了两个疗程的。
3: 嗯。
5: 哎呀，家里我老伴儿不同意呀、啊，说我买的药买的太多了，哪个用上也没管事儿，还买啥？
3: 嗯。
5: 但是我姑娘孝心呐、啊，给我买了两个疗程的。
3: 啊、嗯，让你
5: 说没想到效果是又好又快。
3: 啊，看到效果了啊。
5: 嗯。
3: 好。
5: 这两个疗程吧，还剩3-4天就贴完了。
3: 嗯。
5: 王老师啊，效果让我非常的满意。
3: 嗯。
5: 哎，这回遇到好产品了。我呀68岁了，
3: 嗯，
5: 我这眼病啊都全了，
3: 哦，
5: 哎、啊，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黄斑变性，
3: 嗯，
5: 哎呀，这眼前那些雾气呀、啊，总是雾气昭昭的，就刚开始吧还挺清亮，后来就厚厚的一层了，
3: 啊、
5: 哦，这眼珠子胀的疼啊，胀的呼的难受。还拐着这脑袋呀、脸呐、啊，哎呀，这有时候这腮帮子都跟着疼。
3: 嗯，
5: 那眼压老高了，一测那眼压都是38-9啊。
3: 嗯，
5: 哎呀，总有那些小黑点呀、啊，条条逛逛的在眼前飞来飞飞去的。
3: 嗯，
5: 哎，看啥东西呀、啊？那圆的不是圆的，方的不是方的，变形啊！要走到那地都是坑包的、
3: 嗯、
5: 啊。这视力啊，一天不如一天，你说就能看见，就测视力去，就能看见仅上边那第一行、第二行大字那个。
3: 嗯、
5: 啊，这不就睁眼瞎吗？家里啥活也干不了啊。
3: 嗯，
5: 就心里就没底儿啊，就害怕呀，就瞎呀，瞎了咋整啊？你说。
3: 嗯，
5: 这不是后来听到你讲这个36位透眼贴了吗？啊，他是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哎，一贴就好。
3: 嗯、
5: 啊，王老师，这用上效果真不一般呐。
3: 不一样是吧？
5: 当天贴吧，当天就见效了。
3: 好，
5: 贴的时候就觉得凉的哇的，特别的舒服，
3: 嗯、
5: 哎，得劲儿、
3: 嗯
5: 啊。
3: 好，
5: 就贴上当天吧，就偏头疼啊，或眼球发胀啊，哎，当天缓解呀、啊。
3: 嗯。
5: 贴到一周的时候，这眼压正常了。
3: 嗯，
5: 左眼睛15，右眼睛16。
3: 嗯，你看多好啊！
5: 就，哎呀，好。
3: 嗯，
5: 这看东西老清楚了。也觉得吧，这个什么看啥东西也不那么费劲了。
3: 嗯。
5: 出去啥的吧，自己吧，原来出去家里人不放心，老伴儿得跟着、
3: 嗯、
5: 啊。要不孩子们没时间陪我，我都不敢出去啊。
3: 嗯
5: 后期一点点的看真吧，出去溜达的，哎，敢迈步了，敢下脚了，
3: 嗯、好、
5: 看啥东西清亮了、
3: 嗯，
5: 而且条条逛逛都变少了。
3: 嗯，很好啊，
5: 王老师，这不是还有3-4天就贴完这两个疗程的了吗？
3: 嗯，
5: 现在那个白内障散的差不多了。
3: 嗯，
5: 哎，看东西透亮了。
3: 嗯，
5: 不疼了，不胀了，不怕光了。
3: 嗯。
5: 就那黑影啊，黑点一点都没了，看东西不变形了，挣、
3: 嗯、
5: 到了，
3: 挣、到了啊！这回自己、
5: 哎、现在这眼神
3: 还
5: 好使了呢。
3: 嗯，
5: 这自己就做个饭呢、啊，下个楼遛弯呀、啊，
3: 嗯，
5: 上早市买个菜呀、啊，就那菜好刀啊，我都看得清楚真亮了。
3: 你看多好啊啊！
5: 就是那视力表，我一看都能达到0.5、0.6了。
3: 嗯，不错啊，这个视力啊，现在也恢复了。嗯
5: 嗯，我是真满意呀、啊。
3: 嗯，你满意，老伴儿我们满不满意呀、啊？
5: 哎呀，现在老伴儿一点也不埋怨我了，还支持我呢，
3: 嗯、
5: 说效果这么好，还得用啊。
3: 嗯、
5: 我姑娘说再买。
3: 嗯，很好，你看你多有福气啊，孩子呀、啊、也很孝顺。另外一个呢。咱们36位透眼贴，我跟大家讲，它是专病专治，它就解决临床上这些疑难性的眼病问题。你看这个方子都传承上百年了，那么到现在为止，它作为咱们第5代加强型的高科技产品，就在这个疗效上都已经远胜于原来的方剂了。所以你看大家，只要你们对症，你用上之后，没有任何人说看不到它的治病效果。你别说两个疗程啊，咱们36位透眼贴，大家当天用上，你看当天我就能让你看到明显的治病效果，这叫啥？这才叫真正的治病功效。为啥？你看国家这次拿了这么多的救助资金进行帮扶啊， 他在临床上就是这个全国三甲医院将近了10年的临床。

黄炎症，康复了得有上百万的眼病患者。我跟大家讲了，说不管你看你们眼病啊得多长时间，你现在视力上下降到多少，你只要眼睛没失明，那用上36味透眼贴，没有任何人看不到它的致病效果，对吧？

0: 所以你要报名啊，就赶紧打场外电话吧，跟场外老师把这个名额先预定上啊。
1: 哎哎，好好好，
0: 哎，
1: 王老师，我还寻思让你帮忙给我订一份呢，就要这个1000多，买两个疗程，赠两个疗程的，也是要这个优惠的。我姑娘让我赶紧买呢，彻底治好得了。
0: 哎，在我这儿啊不能报名，因为大家也知道现在报名的人多，很多地区没有名额了，所以你只能打场外电话呢，跟咱们场外老师去预定啊。
1: 啊啊，听明白了，王老师，那我就不跟你多说了，我也着急打场外电话啊，说到这儿吧啊，
0: 哎，那我们就说到这儿，再见了，
1: 啊，
0: 哎，
1: 好，哎，再见，王老师，
2: 再会，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6122-336，400-6122-336，400-6122-336，继续迎接下一位，你好，
3: 哎，你好，王老师，
0: 哎，你好，我是王老师啊。
3: 哎呀，这终于打进直播间了，我这太难了，我打进直播间了
0: 啊，电话不太好打。
3: 我这大前天呢，我订的就是4个疗程的36位透眼贴嘛。
0: 嗯，
3: 你说到现在我还没收到呢。
0: 活动你参没参加上啊？
3: 哎呦，我参加上了，就那1000块钱那个，买2个疗程送2个疗程那个。
0: 嗯，当福救助活动啊，报上名参加上了。那你既然报上名了，这个优惠政策。这买2个疗程赠2个疗程，你就享受到1000多块钱的救助价。那这个名额你已经享受到了？
3: 啊，对。
0: 啊，你现在是没收到吗？
3: 啊，对呀。然后你说我还听说咱们这个活动啊，就剩一小部分，要提前结束了吗？我着急嘛。
0: 啊，咱们这个优惠政策啊，因为现在呀，各地区名额有限啊，这个救助的帮扶救助资金呢，目前呢就只剩下最后一小部分了，随时发完，随时就没有了。大家呀，但是如果说你们报上名了啊，这个你们不要着急啊，因为报上名了，这个名额就已经给你保留了。哪怕说咱们现在优惠活动结束了，你这份啊，这4个疗程，你还能享受到这1000多块钱的救助价啊。哎，为啥说没给大家送到呢？大家也知道，每个地区啊，我们得按照啊大家报名的先后顺序来给你们送，所以说你别着急。那么一般的情况下。这个3天左右啊，3-4天的时间，大家基本上就都能收到了啊。
3: 哦哦哦，
0: 哎，
3: 哎呀，这挺好的。然后我还听说咱这特眼贴好啊，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啊，关键一贴就好，
0: 专病专治啊啊！而且它是咱们百年传承的方剂，就到现在为止，作为第5代加强型的高科技产品，它在临床当中，它就是解决咱们这些疑难性眼病问题的。你不用打针，你不用吃药。你也不需要去做手术，它跟你以往治疗眼病的方式方法上是完全不同的，就是让大家在治疗眼病上，你看我跟大家讲啊，让你们感受到轻松舒服的这样一个治疗眼病的一个过程啊啊。
3: 是啊，所以说我就着急用嘛，因为我这不是那啥嘛，就玻璃体浑浊，就是哎，这眼睛近视高度近视800多度啊，
0: 嗯，
3: 然后还引起网脱了都，哎，
0: 嗯，
3: 就是。瞅啥东西，这眼前就是好像总是，就是怎么说呢，黑叉叉的，就是总是有小雾那种感觉
0: 啊，
3: 特别难受，就是、哎呀，然后的话我就寻，就我就听说咱这个36位特眼贴就是特别好使，说、
0: 特别好使，嗯，
3: 然后还不用手术，你说完我一寻思手术我还害怕，大夫让我手术吗？
0: 嗯，
3: 手术我一寻算了吧，这要是整不明白，这把我整瞎了，我这。
0: 嗯，你看老百姓，咱们就说实话啊，其实你们呢
3: 是、
0: 就是得上眼病之后，大家可能也都对眼病上多多少少有一定的了解。我也一直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讲，就是你看打针也好，手术也好啊，它在临床上它相当于救急。啥叫救急呢？就是让你眼睛暂时性保住。它为什么要加一个暂时性保住？因为它没去根儿。你没去根儿的话，你眼病就是好了之后，它容易什么再犯呢？所以为啥说你看很多就是有白内障的患者做完晶体置换手术之后容易出现这个后发障啊，你这个眼睛当中你得知道它病根在哪儿。你看咱们眼睛这16层眼组织结构，你如果说眼内当中的存在这些眼毒，就是这些代谢毒素垃圾，它清不掉，它侵蚀到哪里，它哪里它就容易形成病症。所以为啥说36位透眼贴跟过去以往你们治疗眼病不一样呢？它直接针对的是16层眼组织结构进行治疗的，这叫治啥？治你眼病的病根啊。你眼内当中它没有这些代谢毒素垃圾，这些眼毒的堆积，它不破坏眼组织，它不破坏你的晶状体，不破坏到你眼底的

0: 任何一层，那你看你眼睛不就是一双好眼睛吗？对不对？哎，所以像你这个情况啊，你定这四个疗程就够用了啊。你把这四个疗程用下来之后，不但说你的白内障，你就是形成现在这个网戳也好啊，你这个眼病能好，就包括说你视力上它能提升。36味透眼贴，它能清除眼部垃圾的同时，你看它能干什么呢？它能修复眼细胞再生。你眼细胞修复好了，你的视力啊，就是达到个0.78的视力，这是完全没问题的啊。
1: 太好了。
0: 哎，所以这回报上名了，你这样放心在家等着。我知道大家着急，一会儿呢，我下节目之后，我帮你问一问啊。哎，好。
1: 我跟您说，我是黑龙江绥化的。
0: 黑龙江绥化，好，你这个就是信息上我都记下来了，一会儿下节目之后我就帮你问啊。
1: 好好，
0: 哎，
1: 谢谢王老师。
0: 好了，那我们就说到这儿，再见了啊。
1: 好，再见，
0: 哎，
1: 王老师。
2: 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6122-336，400-6122-336，400-6122-336。继续迎接下一位。您好，这位朋友。
3: 哎，王老师你好。
0: 你好。
3: 王老师啊，我是那个吉林长春的患者。36位退眼贴啊，我四个疗程，我现在停药一个多月，也稳定了3-4个月了都。
0: 啊，都稳定3个多月了，那你是老患者，老朋友了呀。
3: 对，哎呀，我今天特别高兴跟您通话，特别感谢王老师，也感谢36位透眼贴啊。
0: 不客气啊，你这是用上36位透眼贴之后，自己也受益了，是不是？
3: 是，我现在吧，这眼睛全好了，那个也停药这段时间吧，也没反复没反弹呢，特别好。
0: 好。
3: 因为我是啥眼病呢？我今年76岁了。因为之前吧，我得青盲眼。那个眼压高，眼压这家伙胀疼都干到40多了，后来越发展越严重，出现视神经萎缩了。哎呀，看东西越来越不清楚，玻璃体还浑浊。那个眼压高疼啊，又吃药也打针的，也不咋顶事儿。老遭罪了，视力吧逐渐的下降，都下降到一个0.05，一个0.06了。那时候我心里头老郁闷了，我怕这个眼睛要失明，这个那个下半辈可咋过呀。正好没事儿，听节目听你讲36位透眼贴了。那个不打针不吃药，而且这个36位里头都是名贵中药。
0: 对，
3: 有天山雪莲，还有南海珍珠。
0: 没错，
3: 这些名贵的中药。哎呀，我说这个好啊，也不遭罪啥的，还省钱。完我就是个买了4个疗程的。买4个疗程吧，当天贴当天就见效果了。
0: 好。
3: 感觉呀，这个疼痛啥的，那个胀乎的就得到缓解，凉花的挺得劲儿。贴到10天头的时候，眼睛就不胀了。眼压吧就恢复到1.0啊，一个17，一个18呀。
0: 很好。
3: 而且这个逐渐的贴那个1个疗程的时候呢，大见效果了。而且这个视力也变宽了。那个小黑点逐渐的开始往下下。那个看东西看的比原来又清楚又多，完了看的又远了。
0: 很好。那你现在4个疗程用完以后了，你这个眼睛没有这些小黑点了，眼睛看东西。
3: 哎呀，现在那个4个疗程是不是停药一个多月了吗？眼睛看东西又宽又远。也看东西特别清楚。
0: 好。
3: 干啥都不耽误了。那个而且心情非常好，感觉自己都年轻了。
0: 年轻了啊，听你说话就能听得出来。这就是啥，这就叫心明眼亮，让你们生活质量上能提高，对吧？
3: 对。
0: 哎。
3: 对。哎呀，这我这一好吧，完了我有一个堂弟呀，他这个也是眼病。今年65岁。那个就是啥呢，这个他这个视网膜色素变性，完了还有玻璃浑浊。晚年根本都不敢出门。他一看我贴挺好，着急了。完正好这不是赶上那个有活动了吗？1000多块钱买2疗程挣2疗程。完了听说赠品不多，提前结束，着急了，我先打电话给他订那个4个疗程的。
0: 好啊。你呀是咱们老患者老朋友了，这疗效上我就不多讲了。像他这个情况呢，视网膜色素变性，这也叫夜盲症啊，包括说玻璃体混

0: 多，完全可以通过36位透眼贴进行调理治疗啊。你这回要是想给他报名参加这个活动，赶紧打场外电话跟场外老师去预约报名，因为咱们这个救助资金就这些了，你报上名了，这4个疗程就是1000多块钱，而且这次活动随时随地容易结束，它一旦结束之后啊，大家记着，不管是新朋友也好，老朋友也好，你再来订购的话都得是原价了，所以你这回怎么办呢？赶紧打场外电话，先跟场外老师把这个名额先预定上啊。
1: 那好好好，谢谢王老师，我抓紧打电话，赶紧抢名额。
0: 嗯，好，那我们就说到这儿，再见了啊。
1: 哎，再见了。
0: 哎，
2: 由于时间的原因，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6122-336，400-6122-336，400-6122-336。明天我们再见。
3: FM91.8。
4: 北京时间20点整
3: 8:00 PM
5: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91.8， 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6: 应急常识365。
7: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近年来露营热兴起，然而比起应急设施齐全的城区来说，野外要应对的自然气候和突发险情也更复杂，一些游客缺乏野外生存常识，露营时容易遭遇突发情况。选择野外露营，首先要增强安全意识，警惕安全风险，时刻关注天气变化，选择正规营地露营，提前研判目的地的地理、气象条件、预警信号。选址应避开河道、水库下游、山体陡坡、悬崖下方等危险地段，不擅自在河滩、溪流边扎营，警惕水位突然上涨，尽量选择在地势高、地面平坦坚固、背风的地方停留。优先选择功能完善的正规营地露营，行程需告知亲友并保持联络，不盲目跟风挑战网红野生路线，不深入未开发区域。野外露营藏危险，安全时刻记心间。
8: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9: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
11: 我也赶紧试试，
9: 别着急，大象新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9: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2: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13: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
14: 云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13: 送亲友表心意，
14: 送家人享美味。
13: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15: 月满中秋，礼遇双节，从即日起到10月10号，商城用户登录大象新选商城，扫码就可以免费领满399元减50元的满减优惠券，在下单的时候可以直接抵扣现金。重点来了，满减券可以重复领取多次使用，领取之后3天内有效，领了记得要尽快用哦。活动期间，大象新选商城海量好物直接开启放假模式，日常刚需、双节礼品都有，性价比直接拉满，囤节日好物超划算，所以趁着活动抓紧薅羊毛，省钱过节香到爆。好，首先给朋友们推荐海蓝之谜超值3件套。说到换季的时候，这皮肤光补水是不够的，还得补营养。那么今天大象新选商城为您直接配齐了一款补水加锁水加修护，一步到位解决换季皮肤问题。

0: 的海蓝之谜三件套，包括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海蓝之谜精粹乳，还有海蓝之谜精华露。说到海蓝之谜精粹水，那是99%的精华加1%的水，它的营养是普通化妆水的10倍，所以啊，能够快速浸透肌底，修复被干燥破坏的皮肤屏障，让我们的脸一直保持水润润的状态。换季的时候，除了补水，更重要的是锁住水分。海蓝之谜精粹乳就是锁水小能手，把补进去的水分都给你锁住，干皮油皮都能够用，涂完之后一整天皮肤都是软软嫩嫩。那如果皮肤已经敏感泛红，有红血丝或者痘印，那海蓝之谜精华露就是你的救星。它含有5倍高浓度的神奇活性精粹，修复力堪比5倍的海蓝之谜神奇面霜，一滴就能够滋养到肌底，用它能够强韧角质层，舒缓敏感，能够让皮肤变得弹力紧致。如果坚持使用，我们的脸就会透着健康的饱满光泽。这款海蓝之谜超值三件套组合，市场价格要上1000元。今天大象新选商城双节特惠，只需要799元，比单买划算太多。满399元减50元的满减活动，最终到手只需要699元。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这次机会。今天除了海蓝之谜超值三件套，还给朋友们带来了欧舒丹护手霜礼盒幸运版8件套。如果一到秋冬季节，手上的皮肤就干燥粗糙，倒刺频发，那一定要锁死这款欧舒丹的幸运版8件套护手霜。一套8支30毫升便携小管，直接可以集齐欧舒丹全系列的热门香调，涵盖有花香、果香、草木香多款类型。比如像这款经典的乳木果，滋润力拉满，专治干裂起皮；樱花、玫瑰、月桂，温柔留香，氛围感十足；马鞭草，清爽控油，春夏季节用也不会黏腻，一年四季的手部需求都能够满足，而且质地都是软糯，超好推开，吸收快速，不粘手，也不会粘手机键盘，都添加了天然植物保湿成分，长效滋养修护，养成嫩滑香香手。小小的一只，随身便携，通勤出差放在包里都特别的方便，而且现在入手性价比特别高。大象新选商城双节特惠，这款欧舒丹护手霜幸运版8件套到手价格只需要199元，你可以日常轮换使用，因为香味不一样，当然也可以拆分当伴手礼或者是闺蜜礼，都有溯源码支持溯源。没有下单的朋友们，赶快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记住了，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是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可以来到商城下单购买商品。大象新选商城是咱们云南91.8交通频率的官方商城，商城所有商品都是主播严选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商品有任何不满意，都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之选。
1: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你行。
2: 山野的晚风吹过岁月缓缓的眉头，方寸的玫瑰温柔着故人旧时的欢喜，聆听月光下时间安澜的千言万语，声音记录下城市烟火滚烫的气象万千，月色书香陪你阅读人世微澜的漫卷日常。

嗨，朋友们好，夜色中属于你我的阅读时光，我是黛莎。今天咱们要聊的这本书你可能读过，也可能在书店的畅销书架上见到它很多次，这就是东野圭吾的《解忧杂货店》。很多人看到东野圭吾的名字，第一反应就是推理悬疑小说，但是这本书不一样，它没有杀人案，没有侦探，也没有让人睡不着觉的恐怖反转，它讲的是一个更柔软的东西，在城市里陌生人之间的慰藉就是一种希望。故事的开头是三个年轻人，敦野、幸平、祥太，他们刚刚做了一件坏事儿，结伙抢了一个女人的钱，慌慌张张逃出来，偷来的车却半路抛锚了。他们躲进了一间早已经废弃的杂货店，打算凑合一晚。这家店的名字叫浪，莫名其妙，拆开一看，却是一个女孩写来的咨询烦恼的信。她说，我是运动员，我正在备战奥运会，但是男朋友身患绝症，我该放弃训练陪在他的身边，还是应该继续为我们两个人的梦想去冲刺呢？于是这三个人面面相觑，出于无聊，当然也出于一点点好奇，他们提笔写了回信。然而在对方的下一封回信里提到的一些细节，分明是发生在几十年前的事。这时候三个人才意识到一件诡异的事情，这间杂货店连接着过去和现在，店里和店外的时间流动的速度是不一样的。他们误打误撞的成了替人解忧的浪矢爷爷。接下来的故事是由一封封的咨询信串联起来的，五个写信的人，其中有一个名字叫月兔，那个就是在奥运梦想和绝症男友之间挣扎的击剑运动员。三个小偷劝月兔放弃，但月兔最后说，正因为你们劝退，我才看清了自己内心真正想要的东西。他选择了继续训练，而男友在临终前对月兔说，谢谢你让我也看到了梦想的模样。另外一个写信的人名字叫克郎，一个为了音乐退学在东京漂泊多年的年轻人，奶奶去世，父亲病重，家族余店要等着他回去接手，很多人都劝他要现实一点。克郎写信来问自己该不该放弃音乐，浪矢爷爷的回信里有一句话说，你对音乐执着追求绝对不是白白付出，请你始终坚信这一点，坚信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后来克郎在一场火灾中为了救一个孩子丧生，而那个孩子长大之后成了歌手，把克郎写的那首《重生》给唱红了。克郎的音乐用另一种方式活了下去。还有一个写信的人叫浩介，这是一个家境优渥的少年，突然面对父母欠债，全家准备趁夜潜逃的变故，他对父母彻底失望，在该不该和父母一起走的问题上挣扎。浪矢爷爷劝他，家人应该尽可能在一起，但是浩介最终选择了独自离开，隐姓埋名过了几十年。而多年之后他才发现，父母当年为了保全他的未来，已经选择双双离开了这个世界。他以为的背叛，其实是父母用生命为他铺的最后一条路。还有一个写信的女孩叫迷茫的汪汪，她想要辞掉现有的工作，学一些技能，找一条生路，但是不知道该往哪儿走。而这三个写信的人来自于未来，他们给这个女孩

0: 而写了一系列的预言，让他去学经济、买房产、进入互联网相关的行业。另外一个女孩叫武藤晴美，30年后，她靠着信的这些建议成了一个女社长，而她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想要改造她从小长大的那个孤儿院。而三个小偷在现实当中抢了武藤晴美，是因为他们听说有一个女老板要拆掉他们孤儿院，要重新建一个酒店。他们想要报复，却不小心报复了那个曾经他们想要帮助的人。你明白这个循环了吗？其实啊，这本书最动人的地方不在于这些精巧的情节设计，而在于一个更加朴素的真相。那些写信的人，他们在询问，但是他们的心里早就有了答案。比如月兔知道他不会放弃训练，克朗知道他放不下音乐，浩介知道他没有办法再信任父母。他们写信不是真的在等一个标准答案，他们只是希望有人认真地听，认真地回应，然后轻轻地说一句，你选的路可以的。就像这本书里浪矢爷爷说过的一句话，很多时候咨询的人心里已经有了答案，他们来咨询只是想确认自己的决定是对的。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每个人都会遇到那种深夜，明明知道该怎么做，但是依然想找个人说说话，不是要谁替你做决定，只是想被听见。而解忧杂货店的那些回信，不管是浪矢爷爷自己写的，还是潜入店里的三个小偷写的，他们都做了一件事，他们没有替任何人做决定，他们让每个写信的人感到你的声音被接收到了。这三个孩子在杂货店里回了一整夜的信，他们自己是最迷茫的人，抢了钱，正在逃的路上，看不到明天，但是就是在帮别人解忧的过程中，他们也一点点地被照亮了。这大概就是作者东野圭吾想说的，在这个钢筋水泥的城市里，人和人之间的慰藉就是一种帮助。你永远不知道你认真回复的一句话会成为另外一个人黑暗里的一盏灯，而那盏灯也会反过来照亮你自己。不过在这本书里还有一个最精彩的环节，那个关于一张白纸的回信，还有这间杂货店怎么能够连接过去和未来，它的背后藏着什么样的秘密，下一期节目我们接着说。
1: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10月1日至7日，德胜世纪城一店30周年国庆立减12%，千款爆品直降20%，冰箱洗衣机。

0: 买就送，更抽特斯拉汽车使用权。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0: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我在大象精选商城买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0: 天哪，太划算了吧！
3: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抓紧抢。
4: 山野的晚风吹过岁月缓缓的眉头，方寸的玫瑰温柔着故人旧时的欢喜，聆听月光下时间安澜的千言万语，声音记录下城市烟火滚烫的气象万千，月色书香陪你阅读人世微澜的漫卷日常。漫卷日常，
5: 朋友们好，欢迎回到月色书香，继续我们的阅读时光，我是黛莎。在上期节目中，我们介绍了解忧杂货店的故事线，还有那些深夜写信的人。今天的这一期节目，我们来说一说这本书最核心的那个问题，为什么被听见本身就足以治愈一个人。先来说一说这本书的结构，东野圭吾做了一个很精巧的设计，那就是环形叙事。故事是从三个孩子开始到三个孩子结束，从他们抢劫秦美开始到最后三个人发现秦美就是那个被自己写信帮助过的人结束。五个章节，五个独立的故事，但是人物之间有暗线相连。比如月兔的男友就是克郎的儿时玩伴，而克郎救下的那个孩子后来在孤儿院长大，和秦美是旧时相识。浩介在逃离家庭之后也住进了那个孤儿院，秦美从小就在孤儿院长大，而孤儿院的创办人正是浪矢爷爷年轻时候爱过的女子。每一个人，每一个故事，最后都严丝合缝地扣在了一起。有人评价说，小说开始似乎呈现的是一个个支离破碎的片段，看到后面断开的关系就逐渐联系起来，他们的关联被揭示出来，原来人和人之间一直都是相互支撑的。作者东野圭吾想说的就是，你以为你是孤岛，但是其实你从来不会真正孤立无援，你帮助过的人可能正以你意想不到的方式在回馈你，你收到的善意可能是来自一个你永远不知道名字的陌生人。在城市当中，我们就是这样互相拖住对方的。说完这本书的环形结构，我们来说一说最打动人的那一幕。当三个孩子就要离开杂货店之前，敦爷也往投信口塞了一张白纸，他其实想试一试这张白纸会不会也被送到过去，会不会也有回信。当他走出杂货店，打开牛奶箱，里面躺着一封信，而寄信人就是浪矢爷爷本人，虽然跨越了30多年的时光。信是这么写的，你的地图是一张白纸，正因为是一张白纸，才可以随心所欲地去描绘地图。一切都在你自己，对你来说，一切都是自由的，在你面前是无限的可能。我衷心希望你可以相信自己，无悔地燃烧属于你自己的人生。其实，这三个孩子

敦也幸平祥太是这本书里最迷茫的人。他们没有体面的工作，没有值得炫耀的过去，甚至刚刚还犯了错。他们觉得自己的人生可能已经是一张废纸，但是浪矢爷爷告诉他们，白纸不是空白，不是失败，不是一无所有，白纸是自由，是无限可能。你可以画任何你想画的东西，你也可以成为任何你想成为的人。这个道理，三个孩子从来没有被别人认真地告知过。而这一刻，一个素未谋面的老人在30多年前替他们保管了这句话。于是三个孩子最终选择回去承认错误，选择重新开始。这本书连续4年登上亚马逊年度畅销榜，那么多人被它打动，我觉得不是因为情节有多么离奇，而是因为它说出了我们每个人内心最深的渴望。在这个越来越快的城市中，我们多么希望能被认真地听见。深夜加班回家的地铁上，当你打开手机翻了一遍通讯录，却找不到一个可以聊天的人，不是因为没有朋友，而是你觉得这点小事不值得去打扰别人。于是你把烦恼咽回去，你继续刷短视频，继续失眠，继续第二天早起挤地铁。解忧杂货店这本书给了我们一个温柔的假设，如果有一个地方无论你写了什么都有人认真的回复呢？如果那个回复的人既不会批判你，也不劝说你，只是告诉你，你的心声我收到了。这就是慰藉的力量，它不解决实际问题，但它解决我是孤独的这个问题。而很多时候解决了孤独感，问题本身就没有那么可怕。东野圭吾说，他写这本书的时候一直在想，站在人生的岔路口，每个人究竟应该怎么做？解忧杂货店这本书的答案是，你不需要一个完美的答案，你只需要知道，无论你选哪条路，都有人在某个角落为你的选择加油。那些写信的人其实后来过得都不错，并不是因为回信给了他们什么锦囊妙计，而是他们在最迷茫的时候都被认真地对待过，那种被认真对待的感觉就成了一种底气，陪着他们面对自己的选择，走完选择后来的路。最后还是用书里的那句话来结束今天的节目，人的心声是绝对不能无视的。如果你的心里也有一封没有寄出去的信，不妨翻开这本书，它不会替你做决定，但是它会告诉你，你并不孤单。好的，今天的节目我们就说到这里。

0: 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1: 健康生活，

0: 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0: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你行。
7: 山野的晚风，吹过岁月缓缓的眉头。方寸的玫瑰，温柔着故人旧时的欢喜。聆听月光下时间安澜的千言万语。声音记录下城市烟火滚烫的气象万千，月色书香，陪你阅读人世微澜的漫卷日常。漫卷日常。
8: 朋友们好，这里是月色书香，我是黛莎。今天啊，我们聊一本温柔的书，就是亦舒的《流金岁月》。来说一说友谊，说一说两个女孩在漫长的岁月中如何彼此照亮。我们找个舒服的姿势靠着，一块儿慢慢聊。在讲这本书之前，我花几分钟为你介绍一下作者亦舒，因为她本身就是一个传奇。亦舒原名倪亦舒，他的哥哥就是香港四大才子之一，写卫斯理系列科幻小说的倪匡，兄妹二人和金庸一起被称为香港文坛三大奇迹。金庸写武侠，倪匡写科幻，亦舒写言情。亦舒在14岁的时候就发表了他的第一篇作品，是真正的少年成名。他写过新闻，做过采访，跑过娱乐，后来尝试过酒店管理，最后成为专业作家。这样一个经历丰富的女人写出来的故事，自然和那些不食人间烟火的言情小说不一样。亦舒的文字风格很独特，有人形容她的文风是清冽犀利，个性鲜明，一读就知道是亦舒的文字。他从不拖泥带水，经常三言两语就切中要害，一句话就把人性的美丑能够讲清楚。有人说，看他10000字的短篇，就像是读完了一个人的一生。亦舒的读者给他取了一个外号叫师太，是因为他洞悉世情，绝顶聪明，像一个修炼成精的过来人。他教女孩们一句话，那就是自爱沉稳，然后爱人，先学会爱自己，站稳了再去爱别人。聊亦舒当然不能绕开他笔下那些丰富的女性形象。亦舒曾经说，写一本好小说的精髓，那就是创造一个有血有肉的女主角。她笔下的年轻女性大多是靠自己的双手在社会上打拼，她们不会把家庭当作生活的全部，也不再认为浪漫和爱情至高无上，

他们更看重的是生命自由和自我价值的实现。有学者们研究亦舒笔下女性的主体意识，把它总结为三个核心表现，那就是倡导经济独立，以及和异性交往中的自主意识，还有对同性友谊的珍重。这三点在今天介绍的这本书《流金岁月》当中，蒋南孙和朱锁锁的身上你能够找到清晰的影子。亦舒从来都强调，女生一定要经济独立，永远不要伸手问别人要钱。除了经济独立，亦舒还有一个重要的主张，那就是做人最要紧的是姿态要好看。所谓姿态好看，不仅仅是有品味、有格局，更是指一个人在面对苦难和挫折的时候，保持体面，不纠缠，不崩溃，不怨天尤人，就算天会塌下来，该走的时候也大大方方地离开，不哭天抢地，不要让自己失了分寸。这几句话基本上是亦舒所有小说的灵魂。好的，回到《流金岁月》这本书，它出版于1987年，主人公是两个女孩，蒋南孙和朱锁锁，他们从中学时代就开启的友谊。亦舒最厉害的本事之一，就是他能够用非常短的篇幅，把一个故事讲得既有温度又有分量。两个女主人公人设非常鲜明，一个像海水，一个像火焰。蒋南孙出身于上海中产家庭，却因为祖母重男轻女，从小活在一个阴影中，那就是我是多余的。而他的名字南孙，南方之孙，一看就知道是盼孙子没盼来的结果。然而南孙并不像是苦情女主角那样自怨自艾，他穿着随意，绑一条大辫子，有一点男孩气，喜欢一头扎进书本里。唯一踏实可靠的是成绩表上的优秀优秀优秀。亦舒写他就是写两个字，踏实。读书考试升学，蒋南孙用最笨也是最稳的方式给自己挣出了一条路。朱锁锁不一样，他从小寄人篱下，在舅舅家过日子，生活教给他的第一堂课是这个世界没有免费的午餐。所以锁锁在中学毕业之后早早地踏入了社会，短短9个月换了3份工作，居然有积蓄还可以还旧债。朱锁锁有通透的心思，但是亦舒笔下从来没有玛丽苏。锁锁知道自己努力可以换到什么，也知道该在什么时候收手。她是那种在风浪里打磨出来的又美又清醒的女人。她们两个一个靠智商，一个靠情商，各自在并不温柔的成人世界里打拼。但是奇妙的是，她们从来没有因为个性不同、选择的路不同而疏远。书里有一个细节我记得很深刻，锁锁曾经说了一句话，他说我们不会为争一样东西而伤和气。女孩和女孩之间的友谊最怕的就是比较和嫉妒。但是南孙和锁锁不一样，南孙考上了大学，锁锁去挣钱养活自己。他们不但没有觉得我们不是一路人，反而在各自的人生轨道里始终给对方留着一盏灯。锁锁说，那种难得的朋友是我成功他不嫉妒，我萎靡他不轻视，人生得一知己足矣。亦舒写友谊写得比爱情还要用力。好的，在这期节目中我们走进了作者亦舒，
也认识了流经岁月中的两个女孩，她们的起点不一样，选择的路不一样，但是她们始终牵着对方的手，从来没有松开。在下期节目中，我们会看到这本书里两个人的命运发生了更大的转折。南孙家道中落，索索婚姻破碎，而那份友谊将会在最深的低谷里发出最亮的光。好的，我们下次节目再为您详细讲述。

0: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

0: 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地点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3: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4: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3: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4: 我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老款轻尾化，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3: 天哪，太划算了吧！
4: 这是老款轻尾化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
5: 山野的晚风吹过岁月缓缓的眉头，方寸的玫瑰温柔着故人旧时的欢喜，聆听月光下时间安澜的千言万语，声音记录下城市烟火滚烫的气象万千，月色书香陪你阅读人世微澜的漫卷日常。
6: 嗨，朋友们，这里是月色书香，我是黛莎，我们继续来聊一聊一书的那本《流金岁月》。在上期节目，我们介绍了《流金岁月》的两个主人公蒋南孙和朱锁锁，他们一个踏踏实实读书工作，一个在社会里摸爬滚打，本以为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下去，谁知道命运这只手翻云覆雨，说来就来。南孙家的变故来得猝不及防，他父亲投资失败，一夜之间千金散尽，南孙连哭都来不及，就不得不脱下长裙，换上干练的套装去上班。这个昔日被祖母嫌弃的女孩，如今用自己的肩膀扛起了这个家。在人世间最残酷的时刻，才能够看清谁是真正的朋友。锁锁这时候找上门，不是像客人一样客客气气的慰问，他带着一点生气，又带着无限的温柔说：你还瞒着我，有事何必死守，一人计短，两人计长。后来锁锁甚至主动承担了南孙家巨大的债务，没有借条，没有承诺，只有两个字：信任。那种无需多言的默契，是整本书中最让人动容的地方。一书笔下女性之间那种深厚的情谊，往往比爱情更加坚不可摧。对友谊的珍重，有时候胜过了一切风花雪月。来看一下锁锁。成年后的锁锁嫁入富贵之家，曾经一掷千金，风光无限。一书写锁锁的婚姻，没有写成童话，也没有写成狗血闹剧。婚姻破碎的时候，锁锁没有大吵大闹，他只做了两件事：收拾好自己的东西，把女儿托付给了南孙。 这就是一书最欣赏。

的女性姿态，不纠缠不崩溃，就算是天塌下来也要体体面面地站着。读者把一书笔下女性形象的显著特征概括为四个词：自强、

陈述句和判断句，但是字字落在实处，不煽情，不滥情。一书写南孙对人生的理解是这样说的：无论什么都需要付出代价，一个人只能在彼时彼地做出对他最好的选择，或对或错，不需要对任何人解释。这句话道出的是亦舒适女性的核心精神，为自己负责，而且不讨好任何人。还有一句是写友情的，他说：我们不会为争一样东西而伤和气。这是亦舒写友谊的最高境界，不争不抢，但始终在对方需要的时候第一个伸出手。无论是落魄时候的雪中送炭，还是在光鲜时候的默默祝福，南孙和索索从来没有因为彼此境遇的变化而改变一分一毫。有人说，流金岁月为什么历久弥新，是因为写出了友谊最本真最高级的样子。不一定如影随形，但一定牵肠挂肚；不一定锦上添花，但一定雪中送炭；不一定同尝甘甜，但一定患难共济。我想这是对两个女孩友情最精准的总结。流金岁月的结局是温柔的，索索远走澳洲，开启她的新生活；南孙用自己的努力赢得了祖母的尊重和爱。两个女孩隔着大洋依然保持联系，依然是彼此生命中最重要的人。我常想，我们这个时代为什么还需要看亦舒，是因为她笔下那些女生有血有肉地活着，在都市里努力求生。而亦舒被粉丝称作失态是有道理的，她像一位过来人，平静地告诉所有正在迷茫中的女性：先谋生，再谋爱，无论何时都保持体面。就像亦舒在另外一本书里是这样写的：人生短短数十载，最要紧的是满足自己，不是讨好他人。流金岁月里的南孙和索索，各自走过了岁月的风风雨雨，依然把日子过得热气腾腾。这大概就是流金这两个字的意思，不是黄金耀眼夺目，而是时间流淌过指尖，留下温柔的光泽。希望你也有这样一位朋友，也希望你无论走在哪条路上，都能像亦舒笔下的女性一样，自立自尊，姿态好看的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好的，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

0: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1: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0: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2: 手臂上举，
3: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0: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4: 爸爸，我进了。
0: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0: 量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1: FM 九一点八，北京时间21:00。
2: 早晨的阳光洒在西山睡美人的身上，吃下热气腾腾的米线，你和方向盘再一次行驶在春城的路上。从滇池路到青年路，从昆玉到楚大，我陪你看山茶花花开花落，陪你望文明街灯明灯灭。岁月如梭，我一直都在，愿君不老，我陪伴你走遍云南的每一个角落，感受分分秒秒，
1: 感受分分秒秒，
2: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云南交通之声。
3: 月满中秋，礼遇双节。从即日起到10月10号，商城用户登录大象新选商城，扫码就可以免费领满399元减50元的满减优惠券，在下单的时候可以直接抵扣现金。重点来了，满减券可以重复领取多次使用，领取之后3天内有效，领了记得要尽快用哦。活动期间，大象新选商城海量好物直接开启放假模式，日常刚需、双节礼品都有，性价比直接拉满，囤节日好物超划算，所以趁着活动抓紧薅羊毛，省钱过节香到爆。好，首先给朋友们推荐海蓝之谜超值3件套。说到换季的时候，这皮肤光补水是不够的，还得补营养。那么今天大象新选商城为您直接配齐了一款补水加锁水加修护，一步到位解决换季皮肤问题的海蓝之谜3件套，包括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海蓝之谜精粹乳，还有海蓝之谜精华露。说到海蓝之谜精粹水，那是99%的精华加1%的水，它的营养是普通化妆水的10倍，所以啊，能够快速浸透肌底，修复被干燥破坏的皮肤屏障，让我们的脸一直保持水润润的状态。换季的时候，除了补水，更重要的是锁住水分。海蓝之谜精粹乳就是锁水小能手，把补进去的水分都给你锁住，干皮油皮都能够用，涂完之后一整天皮肤都是软软嫩嫩。那如果皮肤已经敏感泛红，有红血丝或者痘印，那海蓝之谜精华露就是你的救星。它含有5倍高浓度的神奇活性精粹，修复力堪比5倍的海蓝之谜神奇面霜，一滴就能够滋养到肌底。用它能够强韧角质层，舒缓敏感，能够让皮肤变得弹力紧致。如果坚持使用，我们的脸就会透着健康的饱满光泽。这款海蓝之谜超值3件套组合，市场价格要上1000元。今天大象新选商城双节特惠，只需要799元，比单买划算太多。满399元减50元的满减活动，最终到手只需要699元。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这次机会。今天除了海蓝之谜超值3件套，还给朋友们带来了欧舒丹护手霜礼盒幸运版8件套。如果一到秋冬季节，手上的皮肤就干燥粗糙，倒刺频发，那一定要锁死这款欧舒丹的幸运版8件套护手霜。一套8支30毫升便携小管，直接可以集齐欧舒丹全系列的热门香调，涵盖有花香、果香、草木香多款类型，比如像这款经典的乳木果，滋润力拉满，专治干裂起皮；樱花、玫瑰、月桂，温柔留香，氛围感十足；马鞭草，清爽控油，春夏季节用也不会黏腻，一年四季的手部需求都能够满足，而且质地都是软糯，超好推开，吸收快速，不粘手，也不会粘手机键盘， 都添加了天然植物保湿成分。

0: 长效滋养修护，养成嫩滑香香手。小小的一只，随身便携，通勤出差放在包里都特别的方便，而且现在入手性价比特别高。大象新选商城双节特惠，这款欧舒丹护手霜幸运版八件套到手价格只需要199元，你可以日常轮换使用，因为香味不一样。当然也可以拆分当伴手礼或者是闺蜜礼，都有溯源码支持溯源。没有下单的朋友们，赶快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记住了，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是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可以来到商城下单购买商品。大象新选商城是咱们云南91.8交通频率的官方商城，商城所有商品都是主播严选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商品有任何不满意，都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之选。
1: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你。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2: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3: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1: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4: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1: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5: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1: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6: 10月1日至7日，德胜世纪城一店30

0: 年国庆立减12%，千款爆品直降20%，冰箱洗衣机买就送，更抽特斯拉汽车使用权。
1: 吃喝玩乐，说走就走，91.8，出行指南。
2: 周末去哪里？我为您整理了昆明一些免费的好去处，遛娃休闲、约会游逛，赶紧收藏起来。福宝半岛紧挨滇池，有开阔草坪、滇池绿道，周末可能会有国风游园会、亲子剧表演，可以租单车带娃骑行，吹一吹湖风。地址在官渡区福宝半岛，全天免费开放。
3: 应急常识365。
4: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插线板几乎家家户户都会用到的工具，看似不起眼，却隐藏着被很多人忽视的安全隐患，使用不当很可能成为家庭火灾的导火索。据消防部门的调查显示，由插线板短路导致的火灾往往源于几个常见错误：使用老化的高龄插线板，多个大功率电器共用一个插线板，或继续使用国家早已明令禁止的万能插线板。所谓万能插线板，万用孔，也就是在同一个插位既可以插两级插头又可以插三级插头的万用型插座。这样的插线板从2010年6月起就被禁止生产了，但很多家庭至今仍在继续使用这种产品。插线板如果出现插孔发黑、插头松动、温度异常等老化的情况，说明它已经超期服役，需立即淘汰。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5: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6: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0: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6: 我在大将新选商城买的，现在老款轻尾化，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0: 天哪，太划算了吧！
6: 这是老款轻尾化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将新选商城，抓紧抢。

我走了，也许我们在一起是错的，一起这么久了，你有在乎过我吗？

0: 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1: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0: 你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1: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0: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暖心助

0: 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1: 车厢外的一百种风景，音乐里的一万种风情，一万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你行。

0: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1: 搭乘中老有意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

0: 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1: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2: 肝脏疾病是普通人群中的高发疾病之一，那么常见的肝脏疾病都有哪些？这一节我们请云南省肝胆胰外科专家、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副院长王林教授来跟您梳理一下。
3: 高病原性第一类的话，就是我们讲的就是肝炎、甲乙丙丁肝，这个呢一个；第二个呢酒精；第三一个的话，这点听众朋友反复强调一些，我们叫的药物性肝病、药物性肝损伤这一块的话，目前来讲，在我们看到的患者里面很多。就像我们老古人提到的，是药三分毒，是有道理的。因为刚才提到了肝脏呢，它是人体最重要的一个代谢器官，基本上绝大多数药物都是在肝脏里面代谢的，包括有一些保肝药它也在这个肝脏里面代谢。所以呢，不必要吃的药一定不能乱吃药，尤其对一些中老年的朋友讲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千万别乱吃药。比如说你血压高了，降压药你必须吃，有糖尿病降糖药你必须吃，有甲亢你必须吃，但有些所谓的保健品、无关紧要的非处方的药，或者是一些来历不明的一些偏方，这些是对肝脏损伤是有些是相当厉害的。还有一类呢，就是我们现在叫代谢性肝病，就是随着生活质量的提高，包括像肥胖、高脂血症，然后一些代谢性的一些肝损伤也开始出现了。核心来讲还是一个综合的一个控制，不要乱吃药，另外的话就是健康的饮食，身体锻炼，规律的作息控制好以后的话，整个肝脏的话它也会恢复到一个最佳的一个状态。
2: 谢谢王林教授。目前一般体检项目都包括肝功能筛查，每年或每次体检时认真配合做好检查，掌握自己肝脏的健康状态。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4: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5: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4: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5: 别着急，大象精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4: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5: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
6: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7: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8: 云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7: 送亲友表心意，
8: 送家人享美味。
7: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无爱的痛苦将日日夜夜在我灵魂最深处。我以为我会报复，但是我没有。

0: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1: 哇，这水真清。
0: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2: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0: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3: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0: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4: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0: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2: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0: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5: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0: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6: 北京时间22:00。
7: 10 o'clock。
8: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

0: 及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1: 月满中秋，礼遇双节。从即日起到10月10号，商城用户登录大象新选商城，扫码就可以免费领满399元减50元的满减优惠券，在下单的时候可以直接抵扣现金。重点来了，满减券可以重复领取多次使用，领取之后3天内有效，领了记得要尽快用哦。活动期间，大象新选商城海量好物直接开启放假模式，日常刚需、双节礼品都有，性价比直接拉满，囤节日好物超划算，所以趁着活动抓紧薅羊毛，省钱过节香到爆。好，首先给朋友们推荐海蓝之谜超值3件套。说到换季的时候，这皮肤光补水是不够的，还得补营养。那么今天大象新选商城为您直接配齐了一款补水加锁水加修护，一步到位解决换季皮肤问题的海蓝之谜3件套，包括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海蓝之谜精粹乳，还有海蓝之谜精华露。说到海蓝之谜精粹水，那是99%的精华加1%的水，它的营养是普通化妆水的10倍，所以啊，能够快速浸透肌底，修复被干燥破坏的皮肤屏障，让我们的脸一直保持水润润的状态。换季的时候，除了补水，更重要的是锁住水分。海蓝之谜精粹乳就是锁水小能手，把补进去的水分都给你锁住，干皮油皮都能够用，涂完之后一整天皮肤都是软软嫩嫩。那如果皮肤已经敏感泛红，有红血丝或者痘印，那海蓝之谜精华露就是你的救星。它含有5倍高浓度的神奇活性精粹，修复力堪比5倍的海蓝之谜神奇面霜，一滴就能够滋养到肌底，用它能够强韧角质层，舒缓敏感，能够让皮肤变得弹力紧致。如果坚持使用，我们的脸就会透着健康的饱满光泽。这款海蓝之谜超值3件套组合，市场价格要上1000元。今天大象新选商城双节特惠，只需要799元，比单买划算太多。满399元减50元的满减活动，最终到手只需要699元。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这次机会。今天除了海蓝之谜超值3件套，还给朋友们带来了欧舒丹护手霜礼盒幸运版8件套。如果一到秋冬季节，手上的皮肤就干燥粗糙，倒刺频发，那一定要锁死这款欧舒丹的幸运版8件套护手霜。一套8支30毫升便携小管，直接可以集齐欧舒丹全系列的热门香调，涵盖有花香、果香、草木香多款类型，比如像这款经典的乳木果，滋润力拉满，专治干裂起皮；樱花、玫瑰、月桂，温柔留香，氛围感十足；马鞭草，清爽控油，春夏季节用也不会黏腻，一年四季的手部需求都能够满足，而且质地都是软糯，超好推开，吸收快速，不粘手，也不会粘手机键盘，都添加了天然植物保湿成分，长效滋养修护，养成嫩滑香香手。小小的一只，随身便携，通勤出差放在包里都特别的方便，而且现在入手性价比特别高。大象新选商城双节特惠，这款欧舒丹护手霜幸运版8件套到手价格只需要199元，你可以日常轮换使用，因为香味不一样，当然也可以拆分当伴手礼或者是闺蜜礼，都有溯源码支持溯源。没有下单的朋友们，赶快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记住了，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是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可以来到商城下单购买商品。

0: 象新选商城是咱们云南91.8交通频率的官方商城，商城所有商品都是主播严选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商品有任何不满意，都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之选。
1: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你

0: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1: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2: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0: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
3: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4: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0: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5: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6: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7: 月满中秋，礼遇双节，从即日起到10月10号，商城用户登录大象新选商城，扫码就可以免费领满399元减50元的满减优惠券，在下单的时候可以直接抵扣现金。重点来了，满减券可以重复领取多次使用，领取之后3天内有效，

0: 领了，记得要尽快用哦。活动期间，大象新选商城海量好物直接开启放假模式，日常刚需、双节礼品都有，性价比直接拉满，囤节日好物超划算。所以趁着活动抓紧薅羊毛，省钱过节香到爆。好，首先给朋友们推荐海蓝之谜超值三件套。说到换季的时候，这皮肤光补水是不够的，还得补营养。那么今天大象新选商城为您直接配齐了一款补水加锁水加修护，一步到位解决换季皮肤问题的海蓝之谜三件套，包括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海蓝之谜精粹乳，还有海蓝之谜精华露。说到海蓝之谜精粹水，那是99%的精华加1%的水，它的营养是普通化妆水的10倍，所以啊，能够快速浸透肌底，修复被干燥破坏的皮肤屏障，让我们的脸一直保持水润润的状态。换季的时候，除了补水，更重要的是锁住水分。海蓝之谜精粹乳就是锁水小能手，把补进去的水分都给你锁住，干皮油皮都能够用，涂完之后一整天皮肤都是软软嫩嫩。那如果皮肤已经敏感泛红，有红血丝或者痘印，那海蓝之谜精华露就是你的救星。它含有5倍高浓度的神奇活性精粹，修复力堪比5倍的海蓝之谜神奇面霜，一滴就能够滋养到肌底，用它能够强韧角质层，舒缓敏感，能够让皮肤变得弹力紧致。如果坚持使用，我们的脸就会透着健康的饱满光泽。这款海蓝之谜超值三件套组合，市场价格要上1000元。今天大象新选商城双节特惠，只需要799元，比单买划算太多。满399元减50元的满减活动，最终到手只需要699元。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这次机会。今天除了海蓝之谜超值三件套，还给朋友们带来了欧舒丹护手霜礼盒幸运版8件套。如果一到秋冬季节，手上的皮肤就干燥粗糙，倒刺频发，那一定要锁死这款欧舒丹的幸运版8件套护手霜。一套8支30毫升便携小管，直接可以集齐欧舒丹全系列的热门香调，涵盖有花香、果香、草木香多款类型。比如像这款经典的乳木果，滋润力拉满，专治干裂起皮；樱花、玫瑰、月桂，温柔留香，氛围感十足。马鞭草清爽控油，春夏季节用也不会黏腻，一年四季的手部需求都能够满足，而且质地都是软糯，超好推开，吸收快速不粘手，也不会粘手机键盘，都添加了天然植物保湿成分，长效滋养修护，养成嫩滑香香手。小小的一只，随身便携，通勤出差放在包里都特别的方便，而且现在入手性价比特别高，大象新选商城双节特惠，这款欧舒丹护手霜幸运版8件套到手价格只需要199元，你可以日常轮换使用，因为香味不一样，当然也可以拆分当伴手礼或者是闺蜜礼，都有溯源码支持溯源。没有下单的朋友们，赶快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记住了，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是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可以来到商城下单购买商品。大象新选商城是咱们云南91.8交通频率的官方商城，商城所有商品都是主播严选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商品有任何不满意，都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之选。
1: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 假日。

0: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1: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0: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1: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0: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2: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3: FM 九一点八，
0: 北京时间23:00。
3: Eleven o'clock PM。
4: 老伴儿，到点儿了，该吃药了。
5: 药，天天啥也不干，吃药都吃饱了，一个月这点退休金买药都不够，还得倒贴，也没见指标稳到哪里去。
4: 别抱怨了，谁不是这么用，现在也没啥管用的药。
5: 你看隔壁老李，高血压高血脂吃了10多年药了，心脏不还是出问题了，血管该堵还得堵，我看天天吃药就是图个心理安慰，啥用没有。
6: 您是否处在长期吃药指标依旧控制不佳的状态？
7: 您是否陷入常年坚持降压降脂，疾病依旧在加重发展的窘境？
6: 甚至您是否自我产生了怀疑，认为治疗只是图个心理安慰？
7: 那今天健康全球购帮您打破血压血脂顽固难控的枷锁，为您带来目前医学界真正能控压降脂消除顽固指标的划时代产品 IPE。

0: IPE 是一款由美国哈佛医学院主导研发，11国473个顶尖医学实验室参与，耗时7年时间，8179名患者临床验证过的前沿高科产品。
1: 一经面世，即打破临床传统降压降脂方式，可超长效抑制脂压，紊乱源头，智能控压降脂。
0: 临床数据显示，每天一滴冠脉斑块、颈动脉斑块至少逆转17%，可实现免开刀、免手术。
1: 坚持服用1年，可超长效稳压降脂，长达5年之久，不仅安全，更稳定有效。
0: 直至目前为止，全球超50国将其列入心血管病临床防治指南。作为一线临床医生，治疗干预高血压、高血脂以及避免血压血脂引发并发症的重要手段。
1: 但因产量稀少，国内也只有知名的阜外、华西、华山、香港医院少量供应。
0: 那在今天，全球购打破高端垄断，直接对接国外药企，为国内引进40000个治疗名额。
1: 你想摆脱治疗困境吗？你想少吃药吗？机会难得，尽快拨打电话吧。
2: 400-6949-789，400-6949-789。
3: 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加拿大进口 IPE 镁离含量 IPE 500毫克是目前医药临床级别当中含量最高的存在。作为超长效双向靶点脂压抑制剂，可以从根源上解决血脂血压的顽固波动问题，同时对于血管的老化、硬化、脆化有逆转之效。对颈动脉斑块、冠状斑块造成的狭窄堵塞，长期使用有逆转17%的起效。本次全国仅有40000个名额，先到先得，不做预留，抢订热线正式开启，电话是400-6949-789，400-6949-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4: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梁老师啊，
4: 嗯，
3: 昨天有一位听众朋友一直在跟我们的工作人员打电话，在哭诉，在抱怨呢。
4: 哎呦，跟我们的工作人员是不？
3: 嗯，
4: 这是怎么了？怎么还哭上了？还抱怨什么呀？
3: 情绪有点激动啊。
4: 嗯，
3: 就是因为啊，差点没订上 IPE， 着急上火了。
4: 哦，
3: 患者呢，他说前几天吧，家人专门打电话嘱咐，
4: 嗯，
3: 说 IPE 一有货，你马上赶快打电话留10瓶。
4: 哦，
3: 本以为说这事儿肯定稳了，
4: 嗯，
3: 结果呢家里临时有事儿耽搁了2天
4: 啊，
3: 这名额呀就被其他地区的朋友们给抢走了。
4: 哦，
3: 就现在呀还得重新排队。你说这事儿放在谁身上是不是都挺郁闷的？
4: 那是，
3: 这么好的东西既能够降压又能够降脂，盼了这么久才到，差点就用不上了，得重新排队，他心里就慌啊。
4: 嗯，
3: 而且觉得心里特别憋屈，
4: 那
3: 就忍不住抱怨了几句就哭了。
4: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儿，是吧？
3: 嗯，
4: 哎呀，就这种事儿吧，我跟你说啊，咱们健康全球购每次搞活动的时候时有发生。
3: 嗯，
4: 而且这种事儿呢，我觉得确实是挺无奈的。
3: 嗯，
4: 是吧？因为从咱们这个活动一开始，我在节目当中就跟大家伙反复的强调，是吧？尤其是这款超长效脂压抑制剂 IPE，
3: 嗯，
4: 啊，那可是哈佛医科大学研究了这个7年的时间，对吧？联合了11个国家473个医学中心，
3: 对呀，
4: 啊，经历过无数次的临床实验才研发成功的，
3: 嗯，
4: 啊，一个高科技的科研成果。所以说，在这个研发的过程当中啊，它这个艰难性啊，还有投入了巨额的资金呢，我告诉你，咱们普通人都是想象不到的。
3: 对呀，
4: 是吧？
3: 现在各大医院都对 IPE 翘首以盼呢。
4: 嗯，
3: 可就是苦于呢没有渠道，毕竟嘛产量太少了。
4: 对，
3: 我们健康全球购这次梁老师也是费了9牛2虎之力，好不容易才弄到的这么一批啊，真的好不容易啊。
4: 是，静时你说的没错。
3: 嗯，
4: 啊，其实就这么一批货啊，嗯，咱们还要分给全国 咱们所有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
3: 对呀、
4: 啊，所有有需求的人，
3: 对呀、
4: 啊，是吧？所以说我告诉你，静石，就算是啊，咱们说私交关系再好啊，哪怕是咱们是邻居，楼上楼下住着，你管我多要，我也拿不出来，
3: 嗯，
4: 是吧？因为那么多人眼巴巴的在那排队，在那等着呢，啊，谁都想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对不对？嗯，
3: 对，因为它是属于千年等一回，谁都不想错过这次改变健康状况的好机会呀。
4: 是，所以说大家伙儿啊，这个抢 IPE 的这种心情，我们完全可以理解，
3: 能理解，
4: 能理解，理解归理解，可是我们也是实属无能为力。
3: 嗯，
4: 因为总共这个数量就这么多，
3: 对，有限的，
4: 对吧？分到全国各地，是吧？每个地区这个数量都是非常有限的。
3: 嗯，
4: 啊。其实你要从我个人的想法来讲，我打心眼里我是希望每个人都能够用上 IPE 的，
3: 嗯，
4: 但是现实情况那是不允许的。
3: 是的，
4: 所以说大家伙儿要是想用上的话啊，那就一个办法，只能多打电话，
3: 嗯，
4: 多催一催，时时刻刻的关注这个信息，只有这个办法。
3: 对的，而且今天已经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
4: 最后一天了。
3: 在节目开播之前呢，竟是跟场外的工作人员了解过，像北京、上海、深圳、广州这些大城市肯定是断货了，没有了。
4: 哦，
3: 提前人家就结束了，
4: 活动结束了，是吧？嗯，
3: 其他地区的 IPE 的库存也是所剩不多。那说实话啊，都不确定能不能撑到今天活动结束。
4: 哦，
3: 所以还没有抢到 IPE 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6949-789，400-6949-789。抓住这最后的报名机会，
4: 嗯，
3: 他千万不能给自己留下遗憾呢。
4: 对，我觉得你说别给自己留遗憾这句话说的太在理了。
3: 对呢，
4: 其实就是你想过没有，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啊，就很多时候吧，这个机会啊其实实实在在的早就摆在咱们大家伙面前了，
3: 嗯，
4: 那么能不能抓得住那全靠咱们个人了。
3: 对的，
4: 对不对、
3: 嗯、
4: 谁都帮不了咱们。你就拿之前是吧，咱们健康全球给大家伙带来的，我记得益生菌的牙膏，当时是吧，很多这个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刚听咱们节目，这个心里头还有所怀疑呢。
3: 嗯，
4: 当然了，这个大家伙这个刚接触咱们有怀疑，这也咱们能够理解是吧？所以说当时呢，很多人呢就想着先买上两三支，先看看效果。
3: 嗯，
4: 这种做法我们能够理解。
3: 是的，
4: 但是很多事儿啊，它都是矛盾的。结果呢，用完之后，嚯！这效果特别的好，
3: 嗯，
4: 那回过头来再找我们的工作人员，还想再继续的购买的时候，发现已经绝版了，你再想入手没有了，
3: 没有了，
4: 你只能再等了。你看看，
3: 对，您说的太对了，到现在还有不少人打电话问呢，
4: 是吧？
3: 什么时候能再有货呀？我都后悔了，一开始怎么没多囤点呢？
4: 对，我告诉你，这样的产品咱们健康全球购就经常出现，
3: 是
4: 不只是牙膏吧？
3: 嗯，
4: 你看还有什么？之前给大家伙发放的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
3: 嗯，
4: 你再给他发放的时候也是这样，
3: 嗯，
4: 因为它比这个普通的神经酸相比的话，它高强度的神经酸在临床上都是给一些比如说重度的神经损伤的患者，
3: 对的
4: 啊，脊髓神经损伤的患者，你像什么脑梗啊、脑出血后遗症这类严重的啊脑病损伤的患者用的吧，
3: 嗯，
4: 是吧？叫高强度的美国的神经酸吧。
3: 嗯，
4: 一开始你看也有很多人持这个怀疑的态度，但是呢，随着时间的推移，哎，这个效果显现的越来越明显了。
3: 嗯，
4: 用完之后，那些因为老年痴呆的、脑萎缩的、脑梗的、脑出血出现后遗症的、吞咽困难的、大小便失禁的，是吧？肢体运动障碍的、语言障碍的、幻视幻听的，这样后遗症的患者，人家都发生了极其明显的这个改善。
3: 对呀，
4: 对吧？
3: 这些都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变化，也会让一些最初有一些疑虑的朋友们心服口服了。
4: 对呀，但是心服口服了，你说反而我觉得很多人就开始后悔了。
3: 没多囤点儿。
4: 对，好多人用完这个神经酸，哎呀，见到效果了，
3: 是
4: 追悔莫及呀。
3: 是的，
4: 是吧？当初有货有名额的时候，怎么就没多抓住点这机会，多囤点呢？啊，有人说还不如没效果呢，没效果我还不后悔，
3: 嗯，
4: 用完有效果了就开始
3: 后
4: 悔
3: 了，
4: 是吧？现在再想买，你看哪有了？
3: 真没有，
4: 你就得等一年也是它，两年也是它，
3: 嗯，
4: 三年五年也是它，是吧？所以说大家伙仔细想想吧，神经酸当时能够让那些被严重的脑病后遗症这样折磨的这个苦不堪言的患者，
3: 嗯，

0: 他的生活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这个效果多强大呀！你可是刚开始呢，很多人就是怀疑，就是不相信，白白错失了减轻我们病痛的这个机会吧。
1: 是的。
0: 所以说，静止你会发现啊，就是我们人这一辈子呀，能够改变我们命运的机会
1: 很少的，
0: 很少的，是不是啊？仅有的这几次机会，就是关键，看咱们自己能不能抓得住了。
1: 就是这个道理呀。就好比说，孩子升学，考上好学校，可能未来发展的可能性就会更多一些。
0: 对，
1: 要是没考上很好的，他就错过了一个提升自己的黄金时机了。
0: 所以说你看，这个学习考大学，它是个机会吧，
1: 嗯。
0: 是吧？没错，而且现在很多人就说，哎呀，梁老师，这个读不读书无所谓，是吧？能
1: 嗯
0: 挣钱就行。我告诉你啊，静史，我特别不赞同这种观点，
1: 嗯，
0: 因为你不读书的话，你不容易赚到钱，
1: 对
0: 是不是？
1: 对，
0: 你是，咱们就说多赚点钱比什么都强。好了，你只有读书之后，反而你更容易赚到钱，是不
1: 提
0: 是这个
1: 高
0: 理儿？
1: 认知了嘛？
0: 对不对？而且你会发现，从大数据上看，哈，读书和不读书的人，他最后过的日子截然不同，
1: 嗯。
0: 是吧？这有的人当然了，一出生就站在很高的起点，是吧？拼爹妈，是吧？人家富二代哈，人家一出生这个起点就很高。可是有的人呢，连走向成功的路在哪儿他都不知道。
1: 对的，很迷茫。
0: 那你说出身我们能不能改变？
1: 嗯，
0: 不能吧，谁都没办法改变自己的出身，对吧？但是就像你说的，我们完全可以通过读书，靠自己的努力，增长咱们的见识，开阔我们的眼界，改变我们将来的走向。
1: 太对了。现在好多家长啊，不都为了孩子有个更好的学习环境，
0: 啊。
1: 能上一所好学校，自己省吃俭用的，不惜砸锅卖铁，真的是花高价去买30-40平的学区房，那为的是什么
0: 学
1: 呀？
0: 区房是
1: 对
0: 吧？
1: 呢？
0: 那不就是为人父母的一片苦心吗？
1: 嗯。
0: 对不对？其实我们心里头都清楚，和咱们现在生活条件比，你说谁住那房子呀？但是，就是那30-40平的小房子，它却承载着孩子未来的最大的希望。
1: 是的，
0: 学区嘛，我们就盼着孩子能够踏入一个好学校的大门吧。
1: 嗯，
0: 那跟着优秀的教育资源，咱们来学习，对吧？我们都清楚。这个学校的氛围、师资的力量，你看对咱们的孩子将来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
1: 是的，
0: 你再好的学校里，我告诉你，就是孩子身边接触的都是非常优秀的同学吧，
1: 上进的同学，
0: 对吧？大家伙你追我赶的，学习的劲头和动力都不一样，
1: 对
0: 就有
1: 呢，
0: 出息呗，
1: 对
0: 是
1: 呀。
0: 不？
1: 像我家邻居，他家就为了孩子上学，那全家老小挤在一个小房子里，其实日子过得还算是挺紧巴的。但是，一提到说孩子在学校取得了进步，那脸上啊真的是笑开了花，
0: 情绪价值就来了，
1: 一切付出都值啊！
0: 哎，
1: 这让我想到啊，就是身边那些被健康困扰的、为健康发愁的叔叔阿姨们，
0: 哦，
1: 其实大家也是迫切的需要一个改变现状的机会。那不就像是说孩子需要一所好学校一样吗？
2: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气温多变，合理饮食，注意保暖，保持健康。
3: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0: 其实，静时我跟你说啊，你真说到点子上了。
1: 对呢。
0: 瞧瞧咱们现在身边的人，有多少中老年人的心里头都想出去旅旅游啊，多想做点自己喜欢干的事儿啊，是吧？可是谁限制了咱们？就是咱们这身子骨，
1: 是的。
0: 身体不听使唤，心有余
1: 而
0: 而
1: 力
0: 力
1: 不
0: 不
1: 足。
0: 足，对不对？
1: 嗯。
0: 你看，咱就说这个高血压的事儿，你高血压的患者，你每天是不是得按时按点的吃这降压药？
1: 嗯，
0: 你要出个门旅个游，你这药是不是随身都得带着？
1: 对
0: 你
1: 呢，
0: 不能忘带吧？
1: 嗯，
0: 有时候还把这药啊分成一小份一小份的，方便携带，对不对？
1: 您说的太对了，而且高血压患者啊，吃饭也特别麻烦，
0: 麻烦。
1: 不管走到哪儿都操心，说饭菜是不是太咸了，
0: 哎。
1: 出去下馆子点菜的时候小心翼翼的，
0: 嗯。
1: 就怕盐吃多了，
0: 嗯，
1: 血压一下子就上去了。
0: 对，
1: 这出去玩儿他都玩不踏实。要是碰上个爬山、逛个景点儿，稍微活动量大一点儿，
0: 那就坏了。
1: 得时刻留意自己的身体反应啊，
0: 对，
1: 生怕血压不稳定出状况。
0: 嗯，对，你看看，这就是咱们高血压的患者出门的这个担忧的问题。
1: 对呀，
0: 而且你要知道，很多中老年人如果血压不稳定的话，慢慢的他的心脏也会带来问题，是不是？很多中老年朋友除了血压的问题，他连带的还有心脏的问题。
1: 嗯，
0: 心脏动不动的就突突突的乱跳，不稳定，是吧？那有的人爬几层楼都气喘吁吁的，
1: 对，
0: 是吧？再加上稍微情绪一激动，这心脏就完全受不了了吧？
1: 嗯，
0: 那你就你这身子骨就这种情况，谁还敢奢望像正常人一样自由自在的生活呀？
1: 嗯，
0: 是吧？出去旅个游门都没有，是不是？
1: 真是这样。
0: 嗯，
1: 你看王德顺老先生，
0: 哎呦，
1: 89岁高龄了。
0: 你们沈阳的明星啊，是吧？
1: 那真是
0: 啊，
1: 哪吒二100亿票房，人家还给配音呢。
0: 对，
1: 在配音领域还是很火的。
0: 嗯，
1: 70岁学游泳，
0: 嚯，
1: 79岁走 T 台
0: 模特啊，
1: 85岁开飞机，
0: 哎呦，
1: 那一身腱子肉比年轻人状态都好。
0: 嗯，
1: 那你再看我们身边的那些被高血压、高血脂、心脏问题困扰的叔叔阿姨们，想出门玩是不是困难重重？
0: 对，
1: 生活质量大打折扣。
0: 你看，这就是同样年龄的人，这个生活的差距怎么这么大呢？
1: 太大，
0: 是不是？
1: 嗯，
0: 同样的都是晚年生活，人和人生活的状态，它差别就这么大。
1: 对呀，
0: 对吧？以往咱们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可能觉得束手无策。
1: 嗯，
0: 这就是命，是吧？很多人就怨天尤人了。
1: 嗯，
0: 是吧？改变不了我们这种糟糕的状态。但是我告诉你，竟是现在咱们完全不一样了。
1: 嗯，
0: 因为 IPE 出现了，对不对？ IPE 的出现，它真就有可能改变咱们大家伙现在的生活状态。
1: 嗯，
0: 那现在咱们这机会就明明白白的摆在咱们大家伙面前呢，能不能抓得住？靠谁？靠咱们自己。
1: 对呀，就是这样。
0: 你虽然说我们大多数的人可能当然达不到这个王老先生那种状态，
1: 嗯，
0: 是不是？85岁学开飞机，咱们没那个状态，是吧？但是最起码，咱们应该做到保证自己的身子骨是健康的吧？
1: 嗯，
0: 比如说你想吃点啥，你就能吃点啥，
1: 嗯，
0: 想去哪儿溜达溜达，咱就能去哪儿溜达溜达，这是最基本的吧？
1: 对呀，所以说我们更要抓住这次能够用上 IP 的机会了。
0: 嗯，
1: 好多人一辈子可能也就只能碰到这么一次。
0: 对。
1: 不夸张的说啊，这真是改变我们晚年命运的机会，
0: 可不吗？
1: 尤其是那些一体多病、各项指标不稳定的老年朋友，真的可以大胆尝试一下。
0: 对
1: ，IPE 呢，不仅能够同时控制血脂和血压，还对变薄变脆的血管有改善的作用。而且这段时间老师也讲了，
0: 嗯，
1: 我们也知道了，它在临床上对于斑块狭窄、钙化的情况能实现17%-20%的逆转。
0: 对，
1: 那确实是个好东西呀，我太需要了。
0: 就是这款 IPE 啊，它被称之为叫超长效双向靶点脂压抑制剂。
1: 嗯，
0: 而且是吧，咱们到手就知道了，纯正的加拿大进口的产品。
1: 嗯，
0: 啊，由加拿大知名的制药企业生产监制的。
1: 嗯。
0: 它属于药品级别的，
1: 嗯，
0: 每粒含量500毫克的 IPE 有效成分呢，
1: 嗯，
0: 我告诉你，在市面上含量是最高的了，最高的了，是吧？我们这次，咱别说这个之前有多不顺利、多坎坷吧，最终是把它带给大家伙面前了，
1: 对的，
0: 是吧？虽然说费了好大的力气，但是我们要知道，下次什么时候再有，咱们真不好说了，
1: 嗯。
0: 所以说机会一定是稀少的，大家伙能不能抓住就看自己。
1: 对呢，而且啊 IPE 管得太全面了。
0: 对呀，啊，
1: 大家花一份钱就能够治疗身上好多种病，那不就是变相的省钱吗？
0: 对，
1: 你说是不是这个理儿？
0: 没错，
1: 对，
0: 是不是？真是这样，这就调理好多种疾病，你不就是省钱了吗？
1: 对呀，啊，
0: 我告诉你啊，当初我们在临床考察的时候，我给你讲个病例吧，
1: 嗯，
0: 就是当时我们在临床考察的时候就遇到的一个病例，
1: 嗯，
0: 啊，之前吧，我去这个华西医科大和祝教授一起做这个 IPE 临床考察的时候，
1: 嗯，
0: 遇到的一位患者，啊，他姓高，是个老太太，当时是68岁，整个一身的毛病，就被这一身的毛病折磨的，我告诉你，苦不堪言的。
1: 那什么病这么严重啊？
0: 也不是什么特殊病，我告诉你，就是三高。
1: 那三高挺常见的，怎么说让他苦不堪言呢？痛苦不堪呢？
0: 咱们都知道三高很常见，是吧？
1: 嗯，
0: 就是因为他由于这个三高导致了多种严重的并发症的出现。
1: 多种并发症，
0: 哎，
1: 还很严重。
0: 对，
1: 那确实很难受。
0: 可不吗？
1: 那这样日子可不好过呀。

0: 怎么过呀？
1: 怎么过呀？硬撑着呗，
0: 嗯，
1: 是
0: 还
1: 吧？
0: 真是。其实现在很多年纪大了的叔叔阿姨也是，各种病都找上来了。嗯，没点毛病的太少了。
1: 对呀，所以说都是硬撑着呢，是吧？当时老太太一开始是吧，最早的时候只是个单纯的糖尿病的患者，
0: 嗯。
1: 但是随着年龄的越来越大，再加上平时生活呀，这个习惯不太注意，后来又患上了高血压和高血脂，这不就三高了吗？
0: 哦哦。
1: 虽然说他一直在吃药控制，但是啊，仍然没有拦住各种各样并发症的出现。
0: 他都出现什么并发症了？
1: 比如说先说眼睛吧，
0: 嗯，
1: 老太太因为长期的高血压、高血脂，眼底动脉硬化特别严重。
0: 嗯，
1: 那么眼底的动脉硬化如果出现的比较严重的话，我们整个视网膜的功能就会严重的受损。
0: 嗯，
1: 那你这视力是不是急剧的下降了？
0: 对。
1: 老太太看东西，我告诉你，永远都是模模糊糊的，是吧？而且眼前总有个黑影飘来飘去的。
0: 那确实挺痛苦的，
1: 你看，
0: 眼睛不好吧，日常生活就会变得特别的不方便，
1: 对，
0: 路都看不清，更别说做事儿了。
1: 所以说，就是老太太说自己子女啊，面对面都快贴上了，才认出来是谁。
0: 嗯，
1: 就刚开始呢，一直以为自己年岁大了，视力自然而然的退化了。
0: 嗯，
1: 可是怎么退化也不能退化到这种程度吧？
0: 对呀。
1: 而且到后期就更加的严重了，甚至都差一点出现失明的这种情况了。
0: 哎呦，这眼睛可不是小事儿。
1: 对，
0: 那他除了眼睛，别的地方也出问题了吗？
1: 当然了，有太多了。比如说，除了眼睛，肾
0: 哦，
1: 脏也出现问题了。它就是由于多年的这个血脂的指标不稳定嘛，太高了嘛，肾脏的这个毛细血管变得非常的狭窄了，甚至大部分都堵死了。
0: 嗯，
1: 所以说，它整个的肾脏的供血严重的不足，
0: 嗯，嗯。
1: 所以说肾脏功能持续的恶化。啊，最后我告诉你，都差一点要变成，比如说靠透析这个维持生活了。这个透析呢，我们知道是尿毒症的患者才用的呀，
0: 是呢，
1: 是不是？所以说每天都忍受着全身水肿，啊，浑身乏力，还有那种说不出来的恶心感，是吧？吃不下饭，睡不好觉，这种折磨。
0: 哇，这确实太遭罪了，光这两种一般人就受不了了。
1: 而且还不止呢，
0: 哦，
1: 心脏也出毛病了。啊，因为常年的三高指标不稳定嘛，冠心病自然而然的肯定得上了，
0: 嗯。
1: 是吧？而且每次发作的时候，老太太讲自己这个胸口窝啊，就像被大石头压着一样，
0: 嗯，
1: 就喘不过气儿来，这叫什么？这叫濒临死亡的这种感觉，啊，老太太整天的提心吊胆的。
0: 嗯，
1: 有一次发病，啊，老太太直接晕倒了，她女儿赶紧拨打120吧，就把她送到了这个。当时啊，我们这个做考察的华西医科大学急诊室，啊，所以说我们当时才遇见的这个老太太。那我们看到这个老太太这种情况，我告诉你说实话，在场的所有的医护人员都有点发愁了，
0: 嗯，嗯。
1: 因为我们不知道从哪开始治起，
0: 是，
1: 对不对？而且老太太家庭条件呢也一般，每个月这个退休金连基本的用药可能都不够。
0: 哎呦，这太难了！你不治吧，肯定不行，
1: 嗯，
0: 得的都不是什么绝症，对吧？你得救老太太的命啊！
1: 对呀，
0: 那你说治，从哪儿下手呢？
1: 无从
0: 包
1: 下
0: 袱那
1: 手，
0: 么重，
1: 对呀，
0: 关键自己还负担不起。
1: 对呀。那么当时正好赶巧不巧了，我们做这个 IPE 的临床数据研究嘛，
0: 嗯
1: 急需什么呢？临床的试验人员，当然这都是自愿的啊。那我们就想到了这老太太了，我们就问这老太太愿不愿意免费的试一试。
0: 嗯嗯，
1: 那老太太说了，说反正我人都这样了，是吧？我这条老命也折腾的都不剩啥了，试试就试试，行吧，是吧？行，你看我捡着了，如果不行，我也坏不到哪儿去，我已经是现在人生的低谷了，已经这样了，是吧？不行就算了，反正我不也没别的办法了吗？
0: 其实老太太说的也在理儿
1: 对
0: 哈，
1: 呀，
0: 试试说不定有一线生机。
1: 哎。
0: 你不试，你就一点希望都没有啊。
1: 对，你就是试完了，就算是效果不好，还能比现在不好到哪儿去？
0: 对呢。
1: 所以说一开始呢，老太太就抱着这个试一试的这种心态，是吧？而且毕竟啊，老太太被这个病痛啊折磨得太久了，
0: 嗯。
1: 就我说实话，她刚开始也没抱任何的希望，她也没什么信心了。但是坚持用了一段时间之后，谁成想呢？这个奇迹真就发生了。
0: 哟，
1: 用了一个礼拜的时候。 我们就发现他的血脂血压逐渐的就开始往下走了，
0: 嗯，
1: 不像以前那种忽高忽低的了，而且就因为这个血压血脂的平稳，你会发现他的血糖也没有以前那么高了，你看。
0: 那这效果太好了，这不一下子就出现出来效果了吗？
1: 这才一个礼拜就有这个迹象了
0: 啊，
1: 是吧？
0: 吃，继续用。
1: 之后呢，我们就给他开始这个加量了，
0: 嗯，
1: 持续每天用两粒，
0: 嗯，
1: 就这样大概用了两个月的时间。随着他血管的状态的改善，老太太眼底动脉硬化的问题慢慢的开始减轻了，
0: 嗯，
1: 那供血上来了，视网膜的这个营养是不是慢慢的就开始恢复正常了？所以说他这个视力他自己都感觉到比以前恢复了很多，
0: 嗯，
1: 最起码眼前黑影没了，
0: 嗯，
1: 是吧，看东西没有以前那么模糊了，最起码那个时候就是不用说这认自己子女还得贴着脸看了，
0: 嗯，
1: 我告诉你现在老太太啊这视力自己看报纸看电视都没问题了，
0: 是吗？
1: 你看
0: 关键这一下子生活就多姿多彩了，
1: 对，
0: 生活就有盼头了，
1: 对。
0: 那肾和心脏怎么样了？
1: 哎，这个是关键的问题，对吧、
0: 嗯、
1: 等老太太又坚持服用将近一年的时候，我们再给这个老太太做这个肾脏和心脏的这个深度检查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了她肾功能和心脏的功能，我告诉你就是比以前强了一大截啊、
0: 嗯、强了一大截，
1: 什么水肿啊，
0: 嗯，
1: 是吧，心慌啊，我告诉你这些情况基本上都没发生过，
0: 嗯，
1: 而且老太太后续也一直到今天为止还在坚持用 IPE。
0: 嗯，
1: 啊，他就回想当初，就他这个病情那么严重了，啊，甚至自己都觉得活不了几年了，谁成想呢？老太太自己都没想到，到今天五年的时间过去了，他的身体状态一天比一天好。
0: 是，
1: 就现在连这个管心脏的和肾脏的药都不吃了，都停了，
0: 嗯、
1: 你看看。
0: 那可太好了，关键是人家老太太抓住了试用 IP 的机会，
1: 对，
0: 成功摆脱了疾病的困境。其实这样的幸运儿真的不多啊，
1: 不多。
0: 大多数人在面对疾病时，往往就在犹豫当中错失了良机。
1: 没错。
0: 现在老太太病少了很多，那之后每个月花在维持身体健康上的费用不也就少了很多吗？
1: 我告诉你，岂止少了一些啊，
0: 嗯，
1: 那是非常非常多、啊，
0: 非常多哈。
1: 你就这么说吧。他每个月退休工资1200块钱，
0: 嗯，
1: 以前光买药就把这钱花的差不多了，
0: 嗯，
1: 你比如说降压的是吧，他用的是盐酸贝凡洛尔，一个月440块钱，降脂的他用的是什么呢，这个美百乐普伐他汀，一个月280块钱，是吧，心脏难受的他吃这个强心胶囊，一个月320块钱，
0: 嗯，
1: 还有啊，他得打胰岛素啊，
0: 嗯，
1: 一个月160块钱，你算算这些钱是吧，你加这一块儿算来算去也赶巧了，正好1200，
0: 是
1: 吃喝拉撒的费用只能每个月以前有那么点积蓄硬挤出来的，
0: 还得让儿女填补填补，
1: 对，
0: 你就算啊没有个人情来往的，那这药也是花了一个月的退休工资，那日子多难。
1: 对呀、啊，静石，你算一算吧、
0: 嗯。
1: 以前他一个月药钱1200，
0: 嗯、
1: 正好退休工资也是1200，那平均下来一天是得40块钱。
0: 对呢，可不怎么着。
1: 但是，自从用上 IPE 之后，是吧？两个月 IPE 的费用，啊，798块钱，不到800块钱、
0: 嗯，
1: 算下来一天才13.3块。
0: 嗯，
1: 每个月就算是再打点胰岛素。那这用不了几个钱了，是吧，其他的费用全都省下来了，这样的话还剩下700多块钱，是吧，正好够自己吃喝的。
0: 对呀，
1: 你看看
0: 这下可好了，人家不仅说病有了好转，药钱也省下来了，不用吃那么多的药了、
1: 嗯、
0: 关键是少添了很多的麻烦，也减轻了儿女的负担。
1: 最重要的是他在省下来这些这个治病的药钱的同时，他等于说避免了多种药物给他自身带来的一些毒副作用。
0: 是呢，
1: 对不对，我们都知道是药三分毒、
0: 嗯、
1: 对吧，他把药停了，我告诉你自身的这个毒害作用就太小太小的了，
0: 嗯，
1: 所以说我一直跟大家伙讲啊，很多时候我们能不吃药尽量少吃药，咱们要从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做起，这才是真正调理我们身体的关键所在，
0: 嗯，
1: 是吧，毕竟身体健康才是头等的大事儿。那咱们今天把这个既能省钱又能够治病的好机会 IPE 的活动带给大家伙面前了，能不能抓得住靠谁，
0: 靠
1: 自己，对吧， 要是大家伙算清了这笔账了，抓住这次机会了，多年之后咱们肯定会庆幸自己当初做出了这么一个明智的选择。你说不定啊，我告诉你，那个时候你回过头来，竟是还得感谢咱们的。
0: 一定是这样的呀。天人券吃饱饭，梁老师也是我们这方面的大专家。这次为大家带来 IP 的活动是非常难的，今天已经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北京、上海、深圳、广州等大部分地区呢已经是断货了，活动要提前结束，个别地区的 IP 也是所剩无几了。所以说呢，朋友们已经进入到了倒计时阶段，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6949-789，400-6949-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老伴儿到点儿了，该吃药了。
3: 药药药，天天啥也不干，吃药都吃饱了，一个月这点退休金买药都不够，还得倒贴，也没见指标稳到哪里去。
2: 别抱怨了，谁不是这么用，现在也没啥管用的药。
3: 你看隔壁老李，高血压高血脂吃了10多年药了，心脏不还是出问题了，血管该堵还得堵。我看天天吃药就是图个心理安慰，啥用没有。
4: 您是否处在长期吃药指标依旧控制不佳的状态？
5: 您是否陷入常年坚持降压降脂，疾病依旧在加重发展的窘境？
4: 甚至您是否自我产生了怀疑，认为治疗只是图个心理安慰？
5: 那今天健康全球购帮您打破血压血脂顽固难控的枷锁，为您带来目前医学界真正能控压降脂、消除顽固指标的划时代产品 IPE。
4: IPE是一款由美国哈佛医学院主导研发，11国473个顶尖医学实验室参与，耗时7年时间，8179名患者临床验证过的前沿高科产品。
5: 一经面世，即打破临床传统降压降脂方式，可超长效抑制脂压，紊乱源头，智能控压降脂。
4: 临床数据显示，每天一滴冠脉斑块、颈动脉斑块至少逆转17%，可实现免开刀、免手术。
5: 坚持服用1年，可超长效稳压降脂长达5年之久，不仅安全，更稳定有效。
4: 直至目前为止，全球超50国将其列入心血管病临床防治指南。作为一线临床医生，治疗干预高血压、高血脂以及避免血压血脂引发并发症的重要手段。
5: 但因产量稀少，国内也只有知名的阜外、华西、华山、香港医院少量供应。
4: 那在今天，全球购打破高端垄断，直接对接5万药企，为国内引进4万个治疗名额。
5: 你想摆脱治疗困境吗？你想少吃药吗？机会难得，尽快拨打电话吧。
6: 400-6949-789，400-6949-789。
0: 片花之后欢迎回来，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超长效双向靶点脂压抑制剂 IPE 是哈佛医学院历时7年研发，经过8179例患者临床治疗证明，是当今医学界前沿产品，已经出现就被11个国家、473个医学中心列入 ESC 心血管疾病预防临床实践指南，是目前医学治疗心血管疾病双向稳定血压、血脂、软化血管、缩小逆转斑块的尖端科技产品。北美临床显示，长期使用 IPE 可以实现血栓斑块不发展、动脉硬化不加剧、中风梗死不发生的3步作用。血管钙化、脆化、狭窄可实现大血管、微血管状态逆转，冠状斑块、颈动脉斑块导致的狭窄可实现17%左右的逆转。针对顽固性血压不稳、波动以及血脂指标难以下降，可实现超长效脂压双向调控。
7: 现健康全球购开辟特殊渠道，为大家带来加拿大原装原瓶进口知名药企生产的超长

0: 效质押双效控制剂 IPE， 因本次渠道困难，数量有限，全国仅有4万个名额，先到先得，不做预留。全球购抢地热线已经正式开启，电话是400-6949-789，400-6949-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啊。
2: 你好啊，梁老师。
1: 哎，你好。
2: 我总算是跟您通上话了。我打算呢，订一年的 IPE。
1: 哦。
2: 不过吧，首先我得要问清楚啊，咱们这个 IPE 啊，是不是那个加拿大生产的？
1: 哦。
2: 是不是那种就是一粒是500毫克的那种？
1: 没错呀，一模一样的。你怎么知道呢？这个规格的呀。
2: 哎呀，梁老师
1: 啊，
2: 我不瞒您讲，我之前就用过这个 IPE。
1: 哦，之前用过呀。哎呦呵，可有点意外啊。
2: 可不吧，我之前呢，是儿子在那个加拿大托人找关系给我邮回来的。
1: 哦，
2: 那个价格呀，
1: 啊，
2: 可贵了。
1: 哦，
2: 得有980加拿大元呐。
1: 哦，
2: 那换算成这个人民币的话，差不多就是5000块钱。
1: 哎呦，这么贵呀，当地呀，呵。
2: 对呀，谁说不是嘛？所以吧，我就想跟您确认一下，老师啊，您这卖的呀，是不是也是那个加拿大那个药品级别的那个？
1: 啊，你这个完全放心啊。我们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个 IPE， 完全是纯正的加拿大进口的产品。而且它是由加拿大知名药企生产监制的，绝对是药品级别的。而且每粒含量500毫克有效成分，和你之前用的是一模一样的，放心吧。啊，
2: 那就对了，我之前用的就是这个。
1: 哦，哎，你之前是什么情况用的这个 IPE 啊？
2: 还不是因为我那个血压不稳嘛。
1: 哦，
2: 特别的折磨我呀。
1: 哦，血压不稳是吧？血压不稳呢，我告诉你啊，对于我们上了年岁的人是非常有危险的，很容易引起各种各样的并发症的，我告诉你啊。
2: 是啊，老师啊，我那个高血压呀都有20多年了。
1: 哦，
2: 而且啥，属于那种家族遗传。
1: 哦，遗传因素。嗯，
2: 对。从一开始吧，我就比别人真的就难治。
1: 嗯，
2: 大概是9年前是吧。
1: 嗯，
2: 我去那个北京那个阜外那个医院看病啊。
1: 嗯
2: 嗯，当时�吧，那个大夫就给我开了3种降压的药。
1: 哦，
2: 就让我搭配着吃。
1: 嗯，
2: 我这一吃啊，就是5-6年了。我这个药一吃多了，我那个肾都受影响了，我那个肌酐那个指标啊。
1: 哦，
2: 都有点高了。
1: 哦，
2: 但是我那个血压啥，就像那个坐过山车一样的，忽高忽低。
1: 哦，
2: 这不也是没办法呀？那医生就说呀，擅自停药那会更危险。
1: 对，
2: 这不我只能硬着头皮呀，天天吃啊。
1: 哎呦，我跟你讲啊，就是你要是长期吃这么多的药的话，你说我们的肾脏的负担得多大呀？是不是？
2: 嗯，
1: 能好吗？
2: 是啊，
1: 是吧？但是呢，反过来讲，这就是很多我们三高人群的患者的一种无奈。那后来怎么又开始用 IPE 了呢？
2: 后来我这儿子到那个加拿大去留学。
1: 哦，
2: 就偶然间呢，就听说当地的那个私人医院和那个私人医生啊，经常给那个高血压呀、高血脂患者开那个 IPE。
1: 哦，
2: 我儿子就想着给我弄2瓶试一试，就死马当活马医呗。不过啊，没想到那个效果真的就不错呀。我吃了一段时间以后，我血压慢慢的就稳定下来了，
1: 稳下来了，
2: 就
1: 嗯，
2: 是的，再也没有那种就是忽然飙得好高，或者是降得太低的那种啊。
1: 嗯，
2: 到现在吧，我那个降压药我都减量了，
1: 哦，减量，
2: 我少吃了2种。
1: 好，
2: 而且吧，每天呢我就吃一次就行了。
1: 好，
2: 以前我这不是3种药嘛，一天还得吃2次嘛。
1: 嗯，
2: 不仅是麻烦，而且吃多了那个药啊，还担心副作用嘛。
1: 对，
2: 这个 IPE 确实是挺管用的。哦，要不是他呀，我都不知道啊，还得被这个高血压和一堆药给折腾多久。
1: 你看看，你知道为啥 IPE 这么好使不？
2: 我不知道。
1: 不知道啊。
2: 为啥呀、嗯、梁老师，我真的不太清楚、
1: 啊、
2: 我就知道吃着我那个效果好。
1: 哎，我告诉你啊， IPE 它叫超长效双向靶点指压抑制剂啊、
2: 哦、
1: 那它属于什么呢？目前我们非常前沿的一个高科技的产品了啊、
2: 哦、
1: 它是哈佛医学院研究了整整7年的时间，而且它联合了11个国家、473个医学中心，经历了无数次的临床实验才把它研究成功的。从这个作用机理来讲呢，它能够精准的作用于我们血压血脂的关键的这些靶点，控制效果是非常非常明确的，安全性也高、
2: 嗯、
1: 而且它是从这个纯天然的藻类物质当中提取的这种天然的物质，所以说它对我们的肝肾一点损伤都没有，长期吃也不用担心什么这个毒副作用啊。每粒的 IPE 有效成分能够达到500毫克，这是市面上含量最高级别的了啊。
2: 原来是这样。
1: 对啊，
2: 我说我怎么感觉吃的这么放心呢？
1: 对，
2: 对了，梁老师啊，那除了这个降这个血压血脂，它是不是对那个身体其他就是因为血压血脂高啊引起的那些毛病也有帮助？
1: 对，没错啊，这个关键点就在这儿呢、
2: 哦、
1: 它能够双向靶点的调节、哦、不仅解决了血压血脂本身的问题，你就算就是连带引发的一系列的问题啊，它也有效的给你控制和改善了，是吧、
2: 嗯嗯、
1: 你像咱们中老年朋友常见的比如说血管壁的硬化，是吧，
2: 嗯，
1: 脆化，还有颈动脉斑块、
2: 嗯、
1: 是吧，冠心病、
2: 嗯、
1: 冠状动脉狭窄、
2: 嗯、
1: 我告诉你、
2: 哦、
1: 这个临床数据显示都能够实现什么呢，最少17%到20%的一个逆转啊、
2: 哦、
1: 所以说像你这种有遗传性的血压不稳，血压特别难控制的这种情况，我告诉你用这个 IPE 再适合不过了，它能够从源头上、
2: 哦、
1: 靶点上把咱们血压血脂稳稳的控制住了啊。
2: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梁老师啊、
1: 嗯、
2: 听您这么一解释我就更明白了啊、
1: 嗯、
2: 和我之前吃的完全就能够对上了。
1: 对，
2: 那我干脆定3年的量吧，我多囤点的，反正您这个价格吧比我之前买的那就便宜了不少。
1: 我跟你讲啊，就今天这个报名的人可特别多啊，根据现在吧报上来这个数据吧，3年的量我不敢保证你能不能定上，是吧，你这样，你赶紧跟你这个平台的这个工作人员打个电话，你问一问看还有没有这些名额了，你多订几瓶好不啊。
2: 啊，好的好的，梁老师、
1: 啊、
2: 太感谢您了，那我就先不跟您聊了，我就先打电话去问、
1: 啊、好，我们聊到这儿再见啊。嗯，
2: 谢谢您，再见。
1: 好，
3: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合理饮食，规律作息，科学锻炼，保持健康。
4: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0: 感谢您的参与，也祝您早日恢复健康。那还没有订购成功的朋友呢，也要抓紧时间了。IPE 作为世界心脑血管领域的尖端科技产品，凭借其逆转斑块钙化点、恢复血管韧性、降压降脂的全面作用，已经被列为心血管病临床预防指南当中，逐步成为临床主流的治疗方法。但因呢数量极其稀少，全球范围内只有顶尖的医院才能够有幸使用，如在国内知名的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北京阜外心血管医院、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香港大学深圳医院等重症科室使用，加拿大进口原瓶引进，纯正的医药级别，每粒含有500毫克，吸收率可高达 96.4%， 短期就有效，长期使用呢，止压稳定更长效。现在全天热线已经为您开启，电话是400-6949-789，400-6949-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5: 哎，老师你好啊。
1: 哎，你好。
5: 这不是我刚听到咱这个节目，说是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了。
1: 最后一天了。
5: 剩余的呢也不多了。
1: 对。
5: 于是你看，我就赶紧打平台电话，可是呢一直占线。于是你看，我就打到你这儿来了。
1: 哦，
5: 我得赶紧问问你，现在还能不能订上这个 IPE 啊？
1: 哦，
5: 要是能订，你先把这个名给我报上，我实在是太需要了呀。
1: 刚刚这个平台给我的消息，我们的库存呢大概剩1000多盒了，是吧？估计现在啊可能更少了。你呢可以先报个名，但是能不能保证你最后能得着，这个我就不敢说了啊。
5: 哎，要是呀真是呀保不住，那可咋办呢？
1: 哎呦，
5: 老师呀，不瞒你说，我都背着一身的毛病啊，折磨的都不想活了。
1: 哎呀，什么不想活了，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啊，生活里还有很多美好的事儿呢，凡事都得往开了想啊。而且我也说了，这1000多盒这也不能说是100%你就订不着啊，对不对？
5: 哎呀，你是不知道呀，我这个血压不好，我总是呀感觉到心慌，天天啥都不能干，真正呀待在家里头。我听咱们这个节目啊已经很长时间了，
1: 哦，
5: 我寻思着这个心脏的问题和这个血压肯定有关系。
1: 当然了，
5: 我呢本想着呀用1年2年这个 IPE 调理调理，
1: 嗯，
5: 都怪我自己呀又犹豫又犹豫了，哎呀没有找点打电话呀。
1: 哎呀，就是您的这个心情我特别能够理解，是吧？你这样先别着急，详细的跟我说说你什么情况好不啊。
5: 最开始的时候吧，我都是单纯的这个血压不好，
1: 哦，
5: 也没有当回事儿，也没有吃药控制，结果呢后来这个血压呀又开始忽高忽低了，
1: 哦，
5: 平时呀老是呀这个头呀犯迷糊，偶尔的呀才头晕，
1: 哦，
5: 去医院里一检查说是这个血压高，你看必须得吃药了。
1: 对呀，
5: 可是你看吃的药以后啊控制的也不理想，
1: 不理想，
5: 有时候你看上午吃药只能管半天，这下午的脑袋开始啊又是犯迷糊了，
1: 嗯，
5: 原来要是吃多了这个血压呀降得太低了，就这么来回的折腾，
1: 哦，
5: 把这个心脏啊也练得坏了，
1: 哦，
5: 现在呀心慌的特别厉害，还天天的犯恶心，
1: 哦，
5: 难受起来呀浑身呢都不得劲儿，
1: 哦，
5: 这不是去医院的检查说是啥呀，冠心病，
1: 哎，
5: 心律不齐，冠脉老化，还有这个3级高血压，你看吃了好多的药控制不住，真是呀不知道该咋办了呀。
1: 哎呦，你说说你这病越治越多呀。我告诉你，你得知道啊，目前你这个情况是非常棘手的啊。因为什么呢？因为它存在着一个发展性进行性啊，因为这个心脏和高血压你都在你身上发展着，我告诉你这个问题是很严重的啊。
5: 老师呀，你这个话呀具体的是啥意思呀？
1: 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正常来讲啊，我们心脏跳动呢主要是为了把血液往外泵血，对吧？来维持我们身体各个组织器官的正常的运转，对吧？但是你现在这血压老是忽高忽低不稳定的话，这样的话我们的心脏工作的效率就造成了严重的影响，明白吧？
5: 哦，我好像是有点明白了。
1: 就打个比方，你说你外面这个血压总是忽高忽低的，我们这心脏就不知道怎么往外泵血了，是吧？它就抽风了，一会儿跳得快点，一会儿跳得慢点。而且你有时候呢，这个降压药吃的多了，那血压降得太低也不行啊。这个血压一太低了，那血液就没办法供给到我们身体各处了。那尤其你这个头，它是供血不足，你不就晕了吗？是吧？
5: 嗯，
1: 浑身不就不舒服了吗？那你这样一来慢慢就形成一个恶性循环了，血压反而就越来越不稳定了，然后心脏跳动的越来越紊乱了，是吧？而且跳动的除了没规律之外它就没劲儿了。那反过来讲，心脏功能要是越差的话，是不是血压就很难再控制了？这不就恶性循环了吗？是不是？
5: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了。
1: 所以说像你这种患者啊，光吃治疗心脏的药还不够，你还得把你这血压稳稳的给它控制住才行啊。
5: 你看我之前呀、吃了些这个降压药，可这就是没有效果呀。这
1: 你吃的什么降压药啊？
5: 吃的是这个硝苯地平。
1: 啊、哦，硝苯地平是这个控制片还是缓释片呢？
5: 都是医院开的这个普通的那种。
1: 啊、哦，不知道是吧？你这样吧、
5: 啊，
1: 首先呢，你可以考虑啊，就是换成这个控制片的，或者是缓释片的这个硝苯地平啊。但是我还是那句话，是吧？就算这样的药物能够一时的控制我们的血压，但一定是暂时的，啊，你用着用着就不好使了。为什么呢？因为咱们得从根儿上调节我们血压和心脏的问题。心脏的药呢，你就按照常规的临床用药用就行。为什么呢？因为它是这个血压高带来的啊，它不是原发性的，它是这个并发性的。那你要想让这个心脏的状况改善的更快一点的话，一定要把血压控制好。 而且我们这个调理心脏的产品也有很多，你可以找你的这个肠外指导老师，是吧？比如说这个260毫克的辅酶 Q10 活心素，效果对于你来讲，这个稳住你这个心脏的跳动的问题，效果是非常好的啊。
5: 好嘞，好嘞，老师呀。
1: 嗯，
5: 那我这个血压的这个问题 ，IPE 能解决吗？
1: 我告诉你 ，IPE。

0: 案的患者来讲，你这种情况，我告诉你，和他们比还是比较轻的呢。你要是尝试用一年左右的话，你这个血压基本上就能控制住了。到那个时候，你这个硝苯地平也可以减量，甚至都可以不用了。到时候你这血压真是稳定了，你再看你心脏慌不慌，头还晕不晕，那肯定就不慌不晕了呗。啊，
1: 哦，那行行行，那我和赶紧啊给这个平台打电话问问。
0: 嗯，
1: 我呢怕一瓶也顶不上呀，
0: 剩的没多少了啊，赶快吧，
1: 嗯，
0: 赶快拨打厂卫电话吧。啊，以后有什么问题及时联系我就行，
1: 嗯，
0: 好不啊？
1: 那好好好，
0: 嗯，
1: 那谢谢梁老师，谢谢啊。
0: 好，嗯，聊到这儿啊，再见。嗯，
1: 哎，再见再见。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来电。加拿大原装原瓶进口的 IPE 可以说是三高一体多病患者的福音了。 IPE 是超长效双向靶点支压抑制剂，属于医学界前沿的控脂控压的新星。支压双向调控，不仅管血压血脂，还能够逆转斑块狭窄钙化，恢复动脉粥样硬化的硬化血管，从整体调理您血管血压血脂等问题。随着您指标疾病的稳定，逐渐实现了他汀类的药物、降压药物、抗凝药物的减量，真正的帮助您做到真真切切的省钱，还帮您解决血压血脂血管乃至心脏大脑的后顾之忧。全国仅有40000个名额，您还在等什么？赶快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6949-789 400-6949-78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3: 梁老师。你好。
4: 哎，你好。
3: 啊，哎妈，老师可这是在百忙之中，可这是接我电话吧，我心心真从心里感谢老师。
4: 别客气，别客气啊。
3: 哎妈，老师太忙了，赶上说，我是可这是一，我跟这老太太，我今年74岁，嗯，我脑动脉硬化，
4: 嗯。
3: 相当萎缩，
4: 嗯，
3: 又是腔梗，
4: 腔梗啊，
3: 啊，这这是这一切个多病，病的太多了，
4: 嗯，
3: 哎呀，我可真这把可得救了，完就是我听你节目完就是，就从牙膏和那个那什么去香皂
4: 哦。
3: 啊，那期间才听呢。
4: 那你这个你说这个牙膏和香皂你得着没啊？啊，
3: 香皂吧，我那个什么的，我耳朵有湿疹。
4: 湿疹啊，
3: 多少年湿疹了？这我有10年湿疹。
4: 十多年了都，哎呦。
3: 嗯，完老是上那个补药，那个药膏完，而且开始上完管用，完可这次就干啥完就好一好能好一段时间，好一段时间挺长，一年比一年就又犯的重，
4: 对吧？
3: 哎妈，今年格外更重，今年可是一切人可这是，出水，完身上完就长个，长个第二天再痒痒完就可以弄出水。
4: 哎呦，你看看。
3: 完就从我听这广播完就是。嗯，这个香皂能治湿疹呢。
4: 嗯，
3: 哎，把我高兴了，完，可是我就买4块。
4: 四块，用上没啊？
3: 啊，
4: 用上没啊？4块啊？
3: 用啊，现在好了。
4: 现在湿疹没了吧？你看看。
3: 没有了。
4: 你说你吃了那么多的药，抹了那么多药膏，这些年你也没治好喽，就是一块香皂就给你调理过来了。
3: 我弄那么多药的药膏吧，这不管用，这就香皂能给我这个湿疹能治好。
4: 哎，
3: 我说管好不好使，说老师说
4: 是
3: 能治完，我就试吧。
4: 嗯，
3: 连一半都没用上
4: 就好了，
3: 好了。
4: 嗯，我告诉你为啥啊，我告诉你为啥，咱们必须要实话实说，在节目里头我从来不夸大啊。香皂，啊，你说你这个湿疹，
3: 我就听你说话的
4: 实在
3: 了，
4: 是不是？
3: 我太相信你说话。
4: 好了，我跟你说，
3: 能治好病，可这是，一点可这是掺假话不说，
4: 对，
3: 不是说那些好听的话，说我肯定能给您治好，什么能一样药能治百病，
4: 那不瞎扯呢？
3: 可是您就讲告诉没有那样药，可是一样药能治百病。
4: 所以说，你知道我刚才你讲的这个湿疹也好，用了这么多年的药，它都没治好。我告诉你为什么。
3: 啊，
4: 因为它根本就不是病，
3: 嗯，
4: 听懂了吗？
3: 啊！
4: 如果它不是病，它，
3: 嗯，
4: 要用药的话，你反而根本没作用，而且会越治越重。那么像这种症状，我经常在节目当中说，叫什么呀？ 叫

0: 生理性病变。什么叫生理性病变？就是我们岁数大了，每个人都会面临这个问题。那么这个问题不要用药，用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改变我们的生活习惯，你就能调理过来，对不对？
1: 对呀。
0: 你比如说，
1: 我就喜欢这老师完，可就是一般的病人不用药完，确认可就是用方法治。
0: 对，他不是，不
1: 是，
0: 你别误会啊，不是说一般的病不用药，分什么样的病。如果说是病理性的病变，那就得用药，因为它是实病。
1: 嗯嗯嗯。
0: 如果是生理性的病变，什么叫生理性的病变？就是随着我们年龄大了，身体老化了出现的问题，那不是药能解决的。比如说你说这个湿疹，我从来没说这个香皂它是药吧，但是它就是一种生理性的病变。我们岁数大了，皮肤的防御能力下降了，那你用药越治越差。你就把这个香皂，我们平时也得用香皂，你换一块功能的香皂，它也是香皂，但是它具有功能性，它就把你的湿疹能调理过来，你看看。所以说这是我在节目当中讲到的。哎，对，
2: 咱们时间的关系只能跟您聊到这儿了啊，再见。
3: 感谢各位朋友的来电，也感谢梁老师的耐心解答。加拿大进口 IPE 镁离含量 IPE 500毫克是目前医药临床级别当中含量最高的存在，作为超长效双向靶点支压抑制剂，可以从根源上解决血脂血压的顽固波动问题，同时对于血管的老化硬化脆化有逆转之效，对颈动脉斑块、冠状斑块造成的狭窄堵塞，长期使用有逆转 17% 的起效。目前呢，各国均将其纳入到临床治疗指南当中，用来指导治疗三高患者，以及避免三高连带的突发心脑疾病，是众多三高心脑血管疾病患者必不可缺少的良药。但因数量有限，本次全国仅有4万个名额，先到先得，不做预留。抢订热线正式开启，电话是400-6949-789，400-6949-789。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4: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

憋得浑身是伤疤。你在欲望面前投降。

0: 举报电话12315。
1: FM 91.8，
2: 北京时间7点整。
3: 月满中秋，礼遇双节，从即日起到10月10号，商城用户登录大象新选商城，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399元减50元的满减优惠券，在下单的时候可以直接抵扣现金，而且满减券可以重复领取多次使用，领取之后3天内有效，所以领了就赶快用。在活动期间，大象新选商城海量好物直接开启放假模式，日常刚需双节礼品都有，而且性价比直接拉满，囤节日好物超划算，抓紧时间，您趁活动可以薅羊毛，省钱过节香到爆。每到换季的时候，很多人的皮肤都特别爱出油，油脂堆积在毛孔内，不仅会让毛孔变大，而且会让我们的脸色看起来又黄又暗。有的人反反复复试过好多款的洗面奶，要么就是清洁力太弱，洗不掉毛孔里的顽固油脂，出油暗沉一点都没有改善，要么就是过度清洁，洗完脸之后紧绷拔干，越洗越敏感。想要换季的时候清爽养肤不踩雷，当然要试一试这款香奈儿山茶花洁面，皂基再加上氨基酸黄金复合配方，温柔又有超强的清洁力，能够深入清空毛孔堆积的油脂、老废角质和污垢，绵密云朵泡沫上脸柔软亲肤，可以轻松地洗走满脸的油光，慢慢收敛粗大毛孔，提亮暗黑蜡黄的气色。洗完之后干净通透，不紧绷不假滑，脸上的皮肤水润细腻又透亮，还带有高级山茶花的淡雅香味儿，日常的防晒淡妆都可以一并卸掉，一步清洁卸妆两不耽误。那么今天这款香奈儿山茶花洁面150毫升，大象新选商城双节特惠，2支到手只需要299元。好的，今天除了香奈儿山茶花洁面，还给朋友们带来的是吉普3合1冲锋衣。换季到底要穿什么外套？这款吉普3合1冲锋衣可以直接搞定初秋、深秋、初冬的穿搭，外壳再加上摇粒绒内胆2件套，3种穿法随心切换，单穿外壳防风防下雨，日常的小雨都不怕淋湿，单独穿抓绒内胆软糯保暖，室内或者是初秋单穿非常舒服，那深秋和初冬组合在一起，锁温效果再现。是宽松落肩直筒款，男女同款，落肩不卡肩，藏肉一绝，哪怕是微胖的朋友们都可以放心入手。衣长刚刚好盖住胯，小个子不怕压身高，里面可以叠加毛衣加内胆，也不会紧绷，袖口是魔术贴收紧防风，尺码偏宽松，如果想要合身那就拍小一码，喜欢松弛感的朋友们可以正常选。这款全新的吉普3合1冲锋衣，多种颜色可以挑选，尺码从加小到3个加大，95斤到200斤都可以穿，市场价格599元，大象新选商城双节特惠，到手只需要149元。没有下单的朋友

0: 我们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精选，或者是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就可以来到商城下单购买。记住了，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精选，或者是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商品。大象精选商城是咱们云南91.8交通频率的官方商城，商城所有商品都是主播严选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只要您对商品有任何不满意，都支持大家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购货无忧。大象精选，放心之选。
1: 应急常识365。
2: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随着电动自行车市场需求旺盛，网购平台上的不合规电池组装车辆数量激增，非标准充电器、劣质电池的滥用易引发电池过热、膨胀乃至爆炸，严重威胁生命财产安全。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电动自行车如果在楼道内起火究竟有多可怕。
3: 电动自行车因使用非标充电器充电短路串电产生火花，30秒后，电动自行车出现明火，火焰温度升到310度，室温达到120度，燃烧产生大量毒烟。120秒，电动自行车塑料件被引燃，火焰温度达到680度，室温达到180至220度，有毒气体快速充斥楼道。210秒，电动自行车被火焰完全包裹，室温达到660度，浓烟切断逃生通道。居民吸入剧毒气体就会导致昏迷窒息，所以为了您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请勿心存侥幸，禁止违规充电，禁止非法改装，一定要购买质量合格的电动自行车，规范安全使用。
4: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5: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4: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5: 别着急，大象精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4: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5: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
6: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7: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8: 云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7: 送亲友表心意，
8: 送家人享美味。
7: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9: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你行。

0: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1: 吃喝玩乐，说走就走，91.8，出行指南。
2: 周末去哪里？我为您整理了昆明一些免费的好去处，遛娃休闲、约会游逛，赶紧收藏起来。郊野公园坐落于昆明市西北郊玉岸山公园，总面积约162公顷，森林覆盖率达到85.62%，和琼竹寺相邻，是昆明周末休闲度假的热门之地。地址在五花区黑林铺街道，开放时间8点到18点。
3: 老公，忙完了？
4: 嗯。
3: 老公，腰还疼吗？
4: 疼。
3: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4: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3: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5: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3: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5: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3: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5: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6: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7: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6: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7: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6: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8: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9: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8: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9: 我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8: 天哪，太划算了吧！
9: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

0: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1: 月满中秋，礼遇双节，从即日起到10月10号，商城用户登录大象新选商城，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399元减50元的满减优惠券，在下单的时候可以直接抵扣现金，而且满减券可以重复领取，多次使用，领取之后3天内有效，所以领了就赶快用。在活动期间，大象新选商城海量好物直接开启放假模式，日常刚需双节礼品都有，而且性价比直接拉满，囤节日好物超划算，抓紧时间，您趁活动可以薅羊毛，省钱过节香到爆。每到换季的时候，很多人的皮肤都特别爱出油，油脂堆积在毛孔内，不仅会让毛孔变大，而且会让我们的脸色看起来又黄又暗。有的人反反复复试过好多款的洗面奶，要么就是清洁力太弱，洗不掉毛孔里的顽固油脂，出油暗沉一点都没有改善，要么就是过度清洁，洗完脸之后紧绷拔干，越洗越敏感。想要换季的时候清爽养肤不踩雷，当然要试一试这款香奈儿山茶花洁面，皂基再加上氨基酸黄金复合配方，温柔又有超强的清洁力，能够深入清空毛孔堆积的油脂、老废角质和污垢，绵密云朵泡沫上脸柔软亲肤，可以轻松地洗走满脸的油光，慢慢收敛粗大毛孔，提亮暗黑蜡黄的气色。洗完之后干净通透，不紧绷不假滑，脸上的皮肤水润细腻又透亮，还带有高级山茶花的淡雅香味儿，日常的防晒淡妆都可以一并卸掉，一步清洁卸妆两不耽误。那么今天这款香奈儿山茶花洁面150毫升，大象新选商城双节特惠，两支到手只需要299元。好的，今天除了香奈儿山茶花洁面，还给朋友们带来的是吉普3合1冲锋衣。换季到底要穿什么外套？这款吉普3合1冲锋衣可以直接搞定初秋、深秋、初冬的穿搭，外壳再加上摇粒绒内胆两件套，3种穿法随心切换，单穿外壳防风防下雨，日常的小雨都不怕淋湿，单独穿抓绒内胆软糯保暖，室内或者是初秋单穿非常舒服，那深秋和初冬组合在一起，锁温效果再现。是宽松落肩直筒款，男女同款，落肩不卡肩，藏肉一绝，哪怕是微胖的朋友们都可以放心入手。衣长刚刚好盖住胯，小个子不怕压身高，里面可以叠加毛衣加内胆，也不会紧绷，袖口是魔术贴收紧防风，尺码偏宽松，如果想要合身那就拍小一码，喜欢松弛感的朋友们可以正常选。这款全新的吉普3合1冲锋衣，多种颜色可以挑选，尺码从加小到3个加大，95斤到200斤都可以穿，市场价格599元，大象新选商城

0: 成双节特惠，到手只需要149元。没有下单的朋友们，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精选，或者是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就可以来到商城下单购买。记住了，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精选，或者是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商品。大象精选商城是咱们云南91.8交通频率的官方商城，商城所有商品都是主播严选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只要您对商品有任何不满意，都支持大家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购货无忧。大象精选，放心之选。
1: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

0: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九一点八健康管理团。
1: 不少啊受花粉过敏困扰的人提出这样一个疑问，自己原来不过敏，为什么这两年就开始过敏了呢？这一节我们

0: 就来简单的分析分析。有专家分析说，有两个可能的主要原因。一是花粉暴露量增加，目前全球气候变暖，花期延长，空气中的花粉量持续高度提升，长期累积超出人体免疫耐受阈值，就导致一些患者原来不过敏，现在变得容易过敏了。还有一个原因是很多人免疫状态失衡，长期压力大，熬夜，感冒，劳累，都可能诱发免疫失衡，让人们对花粉产生过度免疫反应，即过敏。易过敏体质者尽量错开花粉浓度高的时段外出，做好个人防护，减少过敏困扰。在生活当中要规律作息，劳逸结合，适量运动，保持良好的睡眠，这些都更加有益于维护机体免疫平衡。出现过敏症状的时候，也请在医生的指导下规范用药治疗。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1: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0: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 我在大将新选商城买的，现在老款轻尾化，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0: 天哪，太划算了吧！
1: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

时候小小的你还没学会叹气，谁又会想到他们现在。